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

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命令を出せ。我が主力部隊をすぐ左に増援する。早くしろ。
1: はい。

0: 哎，你咋来了？
1: 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有一回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儿。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据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2: 快去。
3: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国部队突围的方向。
3: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1: 咋了？
0: 小二伯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0: 山寨已经被小二伯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通道已经被隔个江方他们打开了。
1: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0: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1: 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

回路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

0: 回山寨，走。
1: 我命令你，
2: 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

把枪给我，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3: 最近是不带我，这个人真是，昨晚路他走啊，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韩龙他们怎么样？
4: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
5: 到我这儿去！
6: 撤，
7: 东军，快！

0: 是人率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0: 他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 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1: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2: 给我安贴。
1: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上哪儿去了？你们帮我照顾孙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哭也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
4: 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俩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5: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4: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晋城。哎，
6: 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4: 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4: 这么的，虎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回头。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7: 牛哥，
4: 啊，
7: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4: 不是，说他听话就行。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吗？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撂了，不听老人言。
7: 我跟你说，
4: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7: 走，兄弟们，出发。

0: 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鹏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1: 好。
4: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5: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4: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6: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4: 嗯，
6: 你在这等我。
4: 注意安全。
7: 哟、哦、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6: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7: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6: 真没有？
7: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6: 告诉我哪儿有。
7: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6: 日本
7: 丰田日军医院。
6: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等一下，
1: 你喊我呀？
0: 对。
2: 想干嘛呀？
3: 想干二姐呢？有两下子，
1: 下次你去，我不去。
0: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3: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0: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3: 这好了，行，来用着了。
0: 啊？
1: 把衣服脱了呀？
0: 啊？
1: 想什么呢你？
0: 是，
3: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去吧。
0: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不过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请。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0: だ。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待て。
1: 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1: バカ。あいつらだ。早く来い。

0: 没事吧？
1: 他妈，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味も粉砕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2: はい。助けの上、早くぞ。
3: 散開。快。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4: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3: 算呐，
4: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4: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3: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4: 好。
5: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6: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5: 那你在这儿等我。
7: 大哥，小日本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7: 好，
3: 都准备好。来了，
7: 给我打！

太深了，老李点儿。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2: 我去找药去。
3: 大哥，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2: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还待会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顾月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2: 走，
1: 咱们也去吧。
3: 走走走走走，都去吧啊！

0: 石元耳，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君命を守れ！信じてくれ！勝ちなのは下ろしてくれ！離せ！下ろして！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那手把你照顾了。你就是嘴硬。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
1: 挺好的，没事了。
2: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跟你们弄的药。
0: 哥哥，谢谢你。都说了，捎带手的。哎，
1: 大牛啊，
0: 哎，
1: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0: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
3: 转铁立正，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4: 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苏海龙任团长，
5: 好，
4: 张婉婷任政委，
5: 好，
4: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0: 哎，海龙啊，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0: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1: 哦，您说。
0: 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令，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2: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1: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
0: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1: 多谢你夸奖了，
0: 要戒骄戒躁啊。
1: 哎，
0: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0: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1: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0: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
0: 都给我带上啊！
1: 我送你走。
3: 团长，
4: 啊，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呀，抢就抢吧，反正他们被抢。

0: 少爷少佐大驾光临，有事来也晚，
1: 无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2: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阵地相识。
0: 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1: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
0: 起来，我叠被子。
1: 我这儿有二斤照顾着呢。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3: 我不是那意思。
0: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1: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
3: 我就不能把他收了。
1: 找我啥事儿？

0: 下来月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峰哥，嫂子回来了。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1: 团长，上一届少佐这么一来，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2: 我也正在琢磨了，
0: 您说吧。
1: 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0: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
1: 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地步军。
2: 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苏海龙，
0: 是，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0: 是。
3: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
4: 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上次我们结婚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豪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3: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4: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
3: 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4: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3: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4: 张婉婷，
3: 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4: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志明接触一下。
5: 谈一下相关事宜。嗯，
4: 我同意。来，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5: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4: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5: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4: 对。
5: 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那我这就去。怎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2: 终于回来了，
5: 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2: 见了，在哪儿？
5: 救护站。
2: 现在吗？
5: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2: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2: 是个女的。
5: 我觉得你还是先跟他接触一下，探探情况。
2: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
5: 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你自中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想有所动作哟。
2: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5: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
2: 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带到救护站去。
5: 好，就这么干。

0: 船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船长接触过，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船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船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为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她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贵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庄婉婷去了黄巾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队伍了。
4: 我正有此意。

0: 咱中国，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
1: 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

0: 前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2: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嗯，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1: 好。

0: 三连在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踪迹，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得冒险了。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2: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得是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0: 跟我走。
3: 是。

0: 这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
1: 看来我们得赶紧抽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1: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2: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
3: 兄弟们，安全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1: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 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你说这些话，
3: 赵敏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
2: 可是
3: 苏海龙他，
2: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4: 同志们，开饭了。

么去啊？怎么成亲那天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

0: 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

0: 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奶奶了，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4: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3: 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1: 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3: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1: 派谁去呢？
3: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1: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5: 总指挥好，政委好，
3: 来得够快的啊！啊，
5: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啊，
3: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勇气可嘉吗？
3: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5: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3: 到达新疆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1: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骨康介。
5: 日本人？
3: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德高克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入了德高克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金住去。
2: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哟，姑爷，
3: 别老乱说。

0: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
1: 我跟你一起去。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了，早去早回。
0: 放心啊。
1: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萧，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来，
2: 三，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钱呢？钱呢？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以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鹤，你带着玉格格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

0: 今回の任務分かってるよな。
1: はい。帝国のために身を捨てる。
0: よし、大日本帝国お前おごるんだ。でももう少しだ。

0: できたか。
1: はい、すべて順調です。
0: 途中も調べたか。
2: 今回は秘密行動なので、だから二つ線路以外には他の線路を用意した。だから中国君は必ず全勢力を偽物の方につけます。その偽物は絶対いいおとりだ。
0: 絶対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1: はい。
3: 此次行動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宫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4: 明白。
3: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4: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7: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9: 营养更丰富。
8: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9: 鲜香可口。
8: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9: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诗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7: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
15: 美发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6: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呢！
17: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8: 妈的，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会有一个特别警察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2: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了。
1: 没有了，
2: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1: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2: 多谢站长栽培。
1: 记住这件事。

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0: 好看吗？
1: 还可以啊，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吃完还有事儿呢。
1: 鸡鸭丸，我又要两碗。
0: 真难吃。
1: 不是，你说，你说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的。
2: 一人碗就放点油花啊。

0: 侦查好了。
1: 什么时候到这儿？
0: 今天晚上9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羽哥哥晚上被掉链子，
0: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0: 啊。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穿，好吗？
1: 那你会期盼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嗯。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啊。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不想跳了，我先走了。哎，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公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0: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3: 上车。

0: 怎么了？啥呀？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福祥洋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明白。还有事吗？
1: 去吧。
2: 阜新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
0: 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3: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4: 那怎么行？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呀！
3: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5: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0: 有什么事情？

0: 有我担着，
1: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2: 对，
3: 一起担。
2: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0: 先生，您来点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0: 先生，您抬举了。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露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话呀？<笑>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2: 鄙人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
0: 刘掌柜。
2: 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
0: 好，
2: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0: 啊，
2: 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

0: 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

0: 哎呀，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5: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6: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3: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0: 刚才多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的沟来的，
1: 好，
0: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2: 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我们在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
1: 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
2: 郑姐。

0: 为了揭晓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0: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怎么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人这事儿就娶。
2: 哥哥说，小不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哎
3: 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

0: 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1: 难道是他？
2: 就是谁？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黑鸭，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5。届时就要有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3: 谁啊？
0: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1: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3: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阿三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小
0: 子。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1: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1: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0: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3: 算了，我哥心里有数。

0: 你能不能别老叹气呢？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
1: 都什么时候了，俩还有完没完吗？
2: 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你别问我。
2: 等着，我去弄。回来。哟，我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2: 挺二级的，赶紧坐那儿。
3: 不是。
0: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刘志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1: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0: 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1: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0: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啊？啥茬都没有，热点奉天，要啥有啥。新京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2: 啥朋友？
0: 哎，曹老大在新京啊。
2: 那个
0: 二金啊，你好好照顾健康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2: 等会儿啊！
1: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呢？哎，我们想见你大当家的。对，
1: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2: 没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2: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1: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2: 快走！打架呀？
1: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4: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兄弟们，上！
3: 咱不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动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4: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4: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4: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5: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5: 是，两位请。
2: 告辞。
4: 慢走。
5: 请。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

0: 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红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红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万岁！
2: 是是是！
4: 万姑娘！万姑娘！
5: 这些走快去，都给我快出去！
6: 放开他！
4: 大哥，什么人？
7: 中国人！
5: 你这个混蛋，敢不敢到这里来撒野？
7: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5: 放开！

0: 我已经足够送你们回老家，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1: 啰嗦，卷，死，要么滚。

0: 谢了，兄弟。上怎么样？没事，可被兄弟打鸣。不敢当。苏海龙。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打架？
0: 国家无国，还做什么生意？ 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快进屋，来来来，慢点，
1: 小心啊，小心点，小心点，我来吧，小兄弟。哎，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2: 请留步，留步，留步啊，小兄弟啊！
1: 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2: 小兄弟，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0: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1: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
0: 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1: 按说无妨。
0: 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1: 小事一桩。
3: 来人呐！
1: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0: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工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
0: 还希望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得多。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

0: 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半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肥参还有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汽车消费领域迎来重磅消息。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公布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40座城市入选，内蒙古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榜上有名。未来咱们买车、玩车、养车将有更多新选择、新体验。
1: 此次改革试点重点聚焦汽车流通消费领域的不合理限制，鼓励试点城市大胆创新。截至目前，包头、鄂尔多斯汽车保有量均超百万辆，包头人均保有量高于全国46%，鄂尔多斯高于全国84%，两座城市消费基础扎实。试点采取一城一策，包头重点围绕汽车赛事发力，鄂尔多斯主打汽车赛事加汽车文化双轮驱动，错位发展，带动商旅与文体建融合。从全国来看，改革方向分三层面：一是先行先试，聚焦后市场、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回收等环节大胆创新；二是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利用区位资源优势引进汽车赛事，联动举办促消费活动；三是管好放活，推动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放宽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限制，简化营地审批，降低企业成本，让政策红利落地。试点还鼓励各地在管理制度、标准技术、数据平台等领域深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绿色循环的汽车流通消费大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0: 试点城市之外，商务部等九部门还给广大车主送上了一份大礼包，17条汽车后市场新政，涉及改装、露营、维修、租赁等方方面面，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大家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2: 新政策覆盖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专门解决车主用车、玩车、养车的各种难题。汽车改装方面将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明确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让改装合法合规、有章可循。房车露营方面，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让自驾出游更省心。维修保险方面，修车将推行

线上预约、线下维修新模式，车险也将探索车电分离创新试点，保障更加精准到位。汽车租赁方面，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灵活模式，让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此外，新政策还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运动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全方位激发汽车后市场消费活力。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

0: 致扩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启幕。内蒙古11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全链条、全展区覆盖。
2: 这里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今年呢，是内蒙古参展覆盖面最广、产业类型最全的一届展会，也实现了链博会6大核心产业链的全覆盖。在这里，内蒙古一边亮出老牌的看家产业，一边秀出科创新绝活，引得订单和合作，主动找上门。
3: 本届链博会上，内蒙古参展企业覆盖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链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参展企业中既有伊利集团、基硕科技、金和生物等连续多年参展的链博老朋友，也有华讯高科、铁晨智能、陈九新技术等在前沿科技领域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企业携核心产品和创新成果集中登场，借助链博会这一国际化高端平台，向世界递出内蒙古产业发展的亮丽名片。
4: 就拿我的家乡尼日利亚举例，我们当地农牧业规模不小，但牛羊肉产品一直存在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而你们这套技术可以精准监测肉牛每日摄入的营养成分，科学优化饲养方案，产出的肉牛品质也会随之提升。
3: 链博会期间，内蒙古同步举办链接内蒙古专场推介会，全方位展示自治区产业成果，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2号晚，包头市为全市30000多名2026届驻包高校毕业生送上星光满场的毕业仪式。满天星河作礼，这座城市用最浪漫的告白告诉所有毕业生：不想让你走。
5: 歌声里藏着4年青春的落幕，也藏着离别时的不舍。现场发布的包揽人才160专属大礼包，涵盖交通出行优惠、青年夜校免费课程、重点景区畅游等10多项福利，诚意满满。数十家本土重点企业更是带着优质岗位现场揽才，实打实拿出政策、岗位、生活优待，给青年学子一个实实在在留下来的理由。
6: 这几年呢，我们在引才上呢，特别是加大住房补贴这一块的，像我们博士能够给到20万，硕士给到10万，新建了人才公寓啊，全部都是单人间。相信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包头，留在包头。
7: 很激动，但是也很不舍。在这4年来呢，有老师的细心教导，也有同学们的温馨陪伴，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希望我的母校越来越好，包头越来越好。
5: 仪式感拉满的毕业盛典戳中无数网友泪点，温情仪式的背后是包头惜才、爱才、留才的硬核实力。人社部门数据显示，近3年包头已累计引才10万人，驻包高校毕业生留包率突破25%，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80万。
8: 通过毕业典礼展示我们包头的城市形象和发展机遇，增强全市大学生对包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全市大学毕业生在包学习创业的热情啊，广聚英才，蓄势赋能。
5: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内蒙古和全国多地的2026高考成绩公布了，同时今年很多优质本科已经宣布扩招。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是哪些学校扩多少，重点投向哪些专业，我们一起来梳理。
0: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春假刚过，秋假又来了。近日，内蒙

0: 方谷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发文，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全面落地，今年秋假怎么休？来看看各地的最新安排。
1: 此次秋假，全区各地安排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11月底集中放假，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等地秋假均安排在11月28号至12月2号前后，放假三天，与双休日衔接后可连休五天。其中，巴彦淖尔等地高一高二年级安排一天，与双休日衔接休三天；乌兰察布市等地高一高二年级秋假暂不安排。第二类是11月中旬放假，锡林郭勒盟小学和初一。

0: 地区的近300名金拳手，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
1: 6月24号，内蒙古首支水球队在鄂尔多斯准格尔迪第一中学为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兼具竞技对抗、团队协作与观赏价值。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依托校内标准化游泳馆、全套专业训练器材与专业教练资源，历时近一年筹备集训，组建全区首支本土水球队，将于今年8月代表内蒙古出战全国水球系列赛事，以赛促训，储备水上运动人才，打造自治区青少年水上运动特色品牌。入夏以来，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漂流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扎兰屯南木鄂伦春民族乡鹿鸣山庄欢歌笑语，热闹非凡。在歌舞表演中，游客们乘着五颜六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时而平缓赏景，时而激流竞速。
2: 特意来参加漂流季活动，现场氛围特别热闹，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一路欣赏十分惬意。
3: 全程游玩下来十分庆幸，各种安全措施到位，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1: 扎兰屯雅鲁河碧水蜿蜒，两岸临海素有北国第一漂的美。

0: 我们景区里来感受我们这边冰省一下夏日雅鲁河的魅力。
1: 内蒙古的报道。盛夏的内蒙古赤峰黄岗梁草木繁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迎来繁育季，洞穴旁

满满的自然野趣。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举办，为期3天。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起来了解。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外泌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这些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

0: 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与此同时，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在全景展现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100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1: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2: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在博物馆里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这批在深远海舱养环境中长大的三文鱼，经船载初加工后送至陆基工厂完成精深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物流送达消费终端。据了解，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舱养至今。
0: 当下，城市夜生活早已跳出传统市集商圈的固有框架。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而在运河沿岸，热闹才刚刚开始。
3: 北起东关大桥，南到玉带河桥，这条运河西岸全长1.3公里。在过去呢，这是一条沿河的闲置的滨河路，到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条时尚潮流的商业街区。
4: 沿岸走着就能随机解锁各种表演。
3: 是一个全景天幕玻璃的游船，我们即将要去看的是大型水景诗月运上行。
0: 船开起来，两岸建筑就是幕布，光影装置同步配合，舞蹈、诗乐、情景剧串起运河的文化与历史。随着号角声响起，演员们重现通州开漕节的震撼场面，红色斗笠变换成太阳，照映绿水青山，打造了船在水中行、戏在两岸演、人在剧中游的观演体验。这是来自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非常震撼。运河之畔，京腔婉转，游龙绵延。而都市剧场中更是藏着殿堂级艺术盛宴。近期，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火热进行，26台剧目、上百场演出，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那么，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
2: 奶茶

0: 茶真的必须两小时之内喝完吗？答案是限制奶茶最好尽快喝完，不超过两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没有密封或者冷藏，最好在两个小时内喝完。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最好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后再喝。如果超过四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喝了。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口感也很重要。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各种味道都能充分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损失。
1: 六月的额尔古纳野花漫山遍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宋飞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飞君，不要着急。
5: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快，再快！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射击。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
5: 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考证为申茂同志牺牲了。

冲！冲！

0: 谢谢长。
1: 你咋来了？亮
2: 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这是啥话？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0: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2: 哎呦，你要干什么？
0: 你说不说啊？
2: 放开，放开！
0: 你说
2: 放开！哎，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0: 哎，
2: 老实在家待着啊。
0: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星，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武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紫玉的姐姐。你是谁啊？我是李九的妹妹。
1: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3: 找高静斋报仇。
1: 胡杏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
2: 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1: 走，去临城。
2: 哎，田六子，田六子。
1: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1: 胡杏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 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4: 张彪，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2: 啊，
4: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
2: 快走啊！快走！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那是。
2: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是啊，六子哥。
4: 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6: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5: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去，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4: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5: 哎，
4: 六子哥，
5: 嗯，
4: 你说兰妮儿姐？
7: 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来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他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2: 好，那你小心点。你放心吧。哎，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
7: 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了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7: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9: 队长，饭送来了。
7: 啊，让他进来，
9: 进。

0: 老子吃这个啊？
1: 不管你怎么说，
2: 给我打。
3: 是。
1: 就是拉不动我。
3: 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4: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5: 哎，不能，不能。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5: 是，
0: 快去呀！
3: 快走！
4: 谁？
6: 是我，六子哥。
7: 兰陵妹妹，
4: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7: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4: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7: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4: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7: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4: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7: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8: 老爷，您回来了。
9: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8: 出事了。
9: 什么事？
8: 那夫人呢？
9: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8: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9: 不想要命了，这是。
10: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0: 你
1: 嗯，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炯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炯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

0: 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1: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唐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静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你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里边请。
2: 怎么，就这点啊？
1: 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不，明天准备。
3: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1: 不砸！
3: 二爷，二爷，
1: 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

0: 我闪开！哎
1: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2: 注意安全。
3: 亮子哥，
4: 抓住他！抓住他！快，别再跑了！我
0: 得了了！哎呀！哎哎！我在这边，快，在这边，
4: 快点！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8: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10: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12: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

0: 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

0: 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莲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宫保莲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

0: 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0: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1: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刚才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快！
3: 快
2: 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卫军。
1: 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敢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跟他们谈判？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 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 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宏、政委李正于3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3: 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4: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呀。
2: 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不，我分析的是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
5: 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说的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
2: 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5: 对，
3: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
2: 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
4: 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
2: 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1: 啊，
0: 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打打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

0: 啊，
1: 回去跳提拔呀，
2: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联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2: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2: 谢谢。
4: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1: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
2: 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福达斯诺要求亚兹拉尼枪都耶耶。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吓倒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府队，他们只是进行 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1: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
2: 你们的宣府队，我们可以不打。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
1: 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3: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4: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
5: 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6: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站在这儿，你给我少管！
4: 你给啊！你拿了你，你快！
5: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1: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啊！
2: 哎，这回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洪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被他抢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
1: 嗯，
0: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

0: 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2: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
1: 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万。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3: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津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休息，好。

0: 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0: 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那你们的条件呢？
3: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2: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3: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2: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3: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2: 你说。

赵王爷发火，咱过来呀！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黄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1: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大伙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3: 好，
2: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同志们，我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政委，来政委。
2: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5: 好，来来来，来。
6: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2: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7: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2: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6: 哎，谢谢大
2: 队长。大伙多喝点啊。
6: 来
8: 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啊，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9: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0: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8: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0: 我
9: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8: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0: 行，就按你说的来。
7: 两个打个赌，
8: 干，
10: 干，干，
8: 喝。
9: 好，

0: 尊敬。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0: 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3: 好。
2: 哎，书记，
1: 书记。
3: 老洪，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洪，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长孙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长孙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切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快点啊！
4: 大兄弟，出啥事了？
5: 听说临城杀工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4: 谢谢啊。

0: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嗨。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
10: 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4: 别急别急。
3: 好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

0: 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1: 没错，
2: 好，
0: 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3: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4: 陆哥，忙你的去吧。
1: 快点，
5: 好，
1: 来，好，那边，这儿电图。

0: 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缠紧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2: 知道了，大队副，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来，俺铁枪就让开。
3: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0: 这放哪儿啊？俺试试。
3: 大队副，
0: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3: 这，就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
4: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不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5: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鬼主的东西埋埋。
4: 是，那我去了。
5: 去吧。
4: 好。
5: 周三叔，
4: 哎呀，奉他娘的大还不走啊！
5: 这不，
4: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5: 来来来，快快快快！
4: 娘，行吗？
5: 俺就是死在黄角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4: 我自己能行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

0: 我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

0: 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5: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6: 妈的，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
1: 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好。
1: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2: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快去！

0: 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个死。
1: 是，
0: 咱们。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不知道。
2: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
2: 反正已经拖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3: 对，
2: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3: 对，
4: 报仇！
5: 报仇！
2: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
5: 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6: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7: 在，
8: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9: 全体集合！
10: 快点！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下鬼子的军装了，可以，进来，走。
1: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危险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冈村队长，
2: 嗨，
1: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2: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1: 嗯。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每句哪里打带上去带的？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每句哪里打带上去带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走开！走进来。
3: 撤。

0: 太君，
1: 站住！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潍善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3: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苦多给。
4: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3: 开路。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3: 没有。
0: 方林嫂，
4: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4: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4: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方林嫂，啊！凤山娘，别怕。哎，
1: 嫂子，
4: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1: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4: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哎，
1: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4: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4: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4: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4: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4: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哎，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
2: 小心呐。
1: 哎，
2: 小波，走。

0: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疑了王。谢谢。
1: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2: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1: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2: 谢谢。请。
0: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3: 司令官急电。
0: 念。
3: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0: 回电，我马上动身。
3: 嗨，
0: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以网打尽。
3: 嗨。
4: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5: 哎呀，是吧，
6: 好胆生，别瞎说，
5: 听鬼的胡说八道。
4: 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5: 说得对，
4: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5: 说的没错，
4: 哎，别说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

0: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 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

0: 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3: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4: 妈的，这苦菜花那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1: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2: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3: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2: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3: 张司令，我明白了。
2: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

0: 胜利早日到来。
1: 是是。
2: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3: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4: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3: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4: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3: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4: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3: 好。
4: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3: 为什么？
4: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3: 英子，
4: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3: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4: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3: 英子，英子。

0: 你先吃吧，卖伞了，花伞，卖伞了，慢点吃啊，别急。
1: 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2: 你们这是
3: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2: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2: 放开！
3: 走！
2: 放开我！
3: 快走！
2: 放开！
3: 走！走！
4: 哦，张队长。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4: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4: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3: 快走啊你！
1: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这我娘们儿，走走。
0: 慢点，娘。
1: 快走！快走，快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粪蛋，
2: 狗汉子！方林嫂，方林嫂，
3: 冯大爷，
2: 你们这是去哪儿？
3: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2: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3: 这行吗？
2: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3: 哎，娘，走。
2: 慢点。
4: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来来，随便用啊。
5: 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4: 是是，
5: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2: 是，你们去那边
5: 走，
2: 跟我到这儿来。
6: 谁呀？
7: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6: 哦哦，来了来了。
5: 哎呀，
6: 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
8: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6: 是真心，是真心的。
8: 带走，
1: 走啊！
6: 哎，
1: 走啊你！
6: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1: 走！
6: 哎
1: 哎，
9: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1: 快，快点！
5: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是啊，
1: 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
2: 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你个老胖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这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哎，成成。高老爷，啊，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5: 哎。
0: 你也想捣乱？
5: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里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呦，
7: 谢谢你了啊。啊，
6: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哎，我出去看看啊。
7: 哎，小心点，
6: 别着急
7: 啊。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

0: 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4: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4: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4: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毒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们队伍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5: 洪哥，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6: 这事可就怪了。
7: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8: 洪哥，
9: 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10: 他会开门吗？
7: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1: 好，去你堂兄家。走，快快快，快走！我们跟上。找到了，后边跟上。跟你点，跟上。快！
12: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1: 长官，
12: 你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9: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
7: 你，
9: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7: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啊，政委，
9: 走。
7: 刘子，走了。
9: 就这样。
7: 瞧你这熊样！
11: 哼，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大红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2: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3: 啊！哎呀，
0: 老乡，
4: 老胡，
3: 怎么样，回事？
5: 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回回来了。
1: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2: 是，
1: 好，
2: 往后撤，
6: 站住，
7: 站住，
6: 追！
8: 这怎么办？
2: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3: 哎呀，船来了！
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船，
1: 快！
2: 快点！
1: 快点！
2: 快
1: 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
1: 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再往里走，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
2: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4: 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
5: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塔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一仙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9: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0: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0: 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

0: 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逆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8: 老秦大哥
7: 啊，
8: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7: 不用谢。
8: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7: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9: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7: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8: 为啥？
7: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8: 假铁道游击队
7: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4里8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8: 原来是这么回事，
1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7: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9: 大队长，

0: 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1: 哎，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慢点，来来来，
6: 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2: 快！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下！
7: 哎，来，
2: 慢点啊，慢点。好，上，快，上来，
8: 哎，走，
2: 上
8: 来，
9: 来，喝一口，
6: 哎，好，暖和暖和，老黄，
10: 跟我喝一口吧，
6: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1: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12: 哎，党员都过来。
13: 好，
14: 党员。

0: 虎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俺也同意。老炮子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3: 哎，
1: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三号和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1: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2: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0: 老洪，你说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2: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
4: 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0: 不行，这样太危险，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5: 老洪，
6: 阿卡行。
5: 哎，对了，对了，这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吗？
1: 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2: 您就别去了，
0: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6: 铁道游击队，进去。
7: 走
8: 走
7: 走！
8: 哎呦，
9: 老爷，
5: 进去！
6: 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3: 对，
5: 不走了，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5: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3: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

0: 的人嘛。
1: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0: 哎，
2: 快走，
3: 走。
4: 严参长，你来了。
5: 你们高司令呢？
4: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5: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4: 是是，
5: 走。
1: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0: 哎，
1: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0: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1: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啊，对不对？不过。再给你提个醒啊，
0: 哎，
1: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0: 一定一定。
6: 高景斋，
0: 哎，
6: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0: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6: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0: 哦，不不敢不敢。
6: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0: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6: 哼，
0: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6: 哎呀，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0: 啊，欢迎欢迎。
7: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1: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0: 游击队缺钱。
1: 嗯，
6: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0: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6: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0: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6: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0: 哎，那你们？
6: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6: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0: 哎呀，可是
6: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

0: 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1: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2: 大队长，我去开门。
0: 高静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2: 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刘大队长。

0: 你放心吧，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哎，俺真没用，俺又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
1: 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绝对不中听！
2: 不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1: 好好撒狗血，
3: 你放开！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静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哈哈哈哈哈！哎呀，
3: 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2: 高静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3: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4: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冯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

0: 出来。蜂巢里还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

0: 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5: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4: 咋了？不愿意？
6: 愿意，愿意，
4: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6: 我一定照办，
4: 一定照办。

0: 是我们，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彭柱，怎么样？
1: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收着，快上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哎，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
1: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
7: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7: 下，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
7: 快去！
5: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7: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8: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9: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8: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8: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保长，
6: 哎，
4: 房里早有消息了
8: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6: 好
8: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10: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1: 这件衣服啊，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10: 哦，
11: 你把这件衣服啊也给带过去啊。
10: 好吧，
11: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10: 哎，行，
11: 赶快去吧。
10: 嗯，
11: 路上小心点啊。
12: 走啊。嗯，
11: 哎，
12: 去采访我娘呢。
11: 啊，在屋里。
12: 娘。
13: 哦，回来了。
12: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3: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2: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3: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2: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走，韩剑师。

0: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1: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2: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0: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2: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哎，来，
2: 你吃啊。
0: 嗯，来来。
3: 哦，嗯，王队凤，王队凤。
4: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哦，
3: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3: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5: 来，吃包子。
3: 啊，不，吃。
5: 太君，吃包子呢。
4: 虎子，
3: 太君，嗯，
1: 你的什么事情？
3: 我，
4: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3: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1: 八个丫头，嗯。

0: 毙了你！
1: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2: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1: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哎。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啊！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哎，
3: 来，
0: 给，来吃包子，吃包子。
4: 对呀，哎呀，咱吃包子，
0: 来给。
2: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给你，
4: 来，
2: 小鹏过来。
0: 来来来来，吃吃。
5: 有口水，有口水，我噎着了。
0: 来来，
4: 吐血。
2: 你咋带队员的？
5: 再来两个啊！再来两个。
2: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5: 对，
2: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0: 哎，大队长。
2: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早算，危险了。哼。
0: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1: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1: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7: 哎，来了。哎呦，
6: 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6: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7: 吃。
6: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7: 你是鲁汉啊？
6: 俺就是鲁汉。
7: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
6: 哎呀，大娘，
7: 畜生！
6: 大娘，
7: 你畜生！
6: 大娘，
7: 你把吃下去的给俺们吐出来！
6: 哎呀，大娘，
7: 喂猪喂狗！
6: 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老伴儿，
6: 大娘，大娘，
1: 老伴儿，你别急呀，你听我说，哎，老伴
6: 儿，大娘，
1: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6: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8: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8: 我就是林中啊。
1: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9: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6: 大娘，
7: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闺女，
6: 大娘，
7: 还。
6: 就答案吧，就答案吧，你就痛痛快快的答案吧。

0: 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
0: 你想什么？
1: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
0: 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1: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0: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1: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0: 行，咱走。
1: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0: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0: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1: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0: 行
1: 啊，
0: 走
1: 走。
2: 来
0: 虎子，
2: 倒上。来，没了。
0: 没有了
2: 。哎，
3: 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哎，好。
0: 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1: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0: 哦，那就行。
1: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鹏
1: 来
3: 来。
1: 哎呀，舒服。
0: 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儿吧。
1: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0: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0: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
0: 哎，
1: 我们等你喝酒。
0: 好嘞。
1: 哎，喝。
4: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5: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贾铁道游击队吗？
6: 没有没有。
5: 大哥，
7: 吃面。热乎的馄饨啦。
5: 刘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怎么，你怕了？
8: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8: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
5: 作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8: 好，
5: 起来。
1: 大队长，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

0: 竟敢想当叛徒。
1: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0: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1: 大队长，
0: 你给我跪下。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1: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0: 老胡，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胡，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去吧。
3: 老黄，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战力区，你看呢？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 哎，请稍作片，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的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5: 说吧，你咋知道的？
6: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5: 对呀，啊，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7: 谁要找铁道？

0: 游击队呀、啊！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0: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2: 啊！如海。

0: 夜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罗汉，你不是要找假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炮！

如汉。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

0: 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3: 不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

0: 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陈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

0: 是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长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腿肉，
1: 兄弟！

0: 死了，白石
1: 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
1: 那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2: 没有及时赶到，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3: 二位兄弟放心吧，啊，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4: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
5: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4: 你这话啥意思？
5: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哼，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4: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5: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4: 你说咋死的？
5: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4: 我不同意。
5: 为啥？
4: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宋卫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

0: 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
1: 洪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洪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1: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0: 怎样调整？
1: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0: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1: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7: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

0: 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废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去城头，你去城后。
1: 好。
0: 柱子，加速。

0: 说几句吗？啊，大门女神，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为？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1: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0: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2: 对，
3: 也得报啊！
4: 报仇！报仇！报仇！
1: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2: 对，
5: 给大队长报仇！
6: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

0: 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嗯、
3: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嗯、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嗯、再送一套、嗯、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

0: 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

0: 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提起内蒙古，很多人想到的是草原、牛羊、蒙古包。可您知道吗？就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牧羊海，一片曾经种啥啥不成的盐碱滩上，有人养出了大闸蟹和小龙虾，不光卖到了全国各地，还端上了东南亚国家的餐桌。不靠海也能养海鲜？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牧羊海。

0: 捞鱼、捕虾，这可不是千里之外的海边，而是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草原腹地河套平原，一网下去尽是活蹦乱跳的水产。
1: 轻巧点，慢点啊，少捞一点，这是出口的，别到时候给它碰坏了，碰伤了。
2: 这个是往哪儿送的？
1: 这一批是往马来西亚的。
0: 六月盛夏，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的牧羊海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了又一个

0: 丰收季。这些活蹦乱跳的虾蟹即将跨越千山万水，被端上马来西亚、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消费者的餐桌。
1: 咱们现在就打包，加上虾，加上冰。
2: 就从这个池子里头，然后把这些小龙虾放在这个里头。
1: 这里都是我们精选挑选过的。
0: 去年年底，王奇伟的这个水产养殖基地800斤大闸蟹就曾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实现了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零的突破。6月9日，这里的500斤小龙虾又出口到了老挝。从草原腹地到东南亚餐桌，王奇伟的水产正在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1: 好多东南亚的客户朋友也过来看了咱们这里面的，虽然这一次发的量不是太大，但是呢，我们这个小龙虾品质很好，我们是试试水，以后这个马来西亚绝对能当成我们的固定的回头客。
0: 谁能想到，内蒙古、海鲜、出口这三个词有一天能搭在一起？风水宝地有个好听的名字，牧羊海。它不是海，却有着一片66.3万亩的天然盐碱水域。早年间黄河改道，在这里留下了大片低洼地带，地下水常年蒸发后，盐分在地表不断积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片特殊的盐碱滩。当地农民不是没试过种庄稼，可收成总是不尽人意，这片地也就渐渐荒了下来。2006年，一直在银川做水产生意的王奇伟结识了5元的养殖户，来到这里。
1: 当地人就是水塘里散养点鱼，我就觉得可以养点螃蟹试试，毕竟我是安徽人，比他们有经验。
0: 王奇伟发现黄河水与弱碱性的盐碱水在这里交汇，水之中富含天然矿物质，相当于给虾蟹打造了天然优质的类海水饵料环境。这种独特的生态优势是沿海产区难以复制的。
1: 咱们这个北方的盐碱地的水好，对这个大闸蟹生长也是有利的。
3: 你看这个螃蟹，迅速的就能翻过身了，就是证明这只螃蟹很健康的，是吧？
0: 今年3月，王奇伟又投放了5000斤龙虾苗，每斤180只左右。虾蟹混养面积达3000亩，眼下正是虾蟹生长的关键期。养在牧羊海天然池塘里的虾蟹，每天都会被捞到粪碱池里过滤冲洗。
1: 咱们像这种小龙虾，你看，就很健康，活力挺大的，
3: 挺有劲儿，
1: 家人的你看，
0: 郑建勋是土生土长的乌拉特中旗人，在牧羊海边长大，几代人一直种葵花和玉米。他比谁都清楚这片盐碱地里的苦头。
4: 我们家地也不多，有个60-70亩。我们这儿主要就是盐碱地有点厉害，主要这个葵花长势，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不好。
0: 听说王奇伟在牧羊海养虾蟹养出了名堂，郑建勋动了心。2019年，他正式加入合作社，跟着技术员从头学起，喂养、管理、病害防治，一步一个脚印，从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变成了懂技术的养殖能手。
4: 一开始我是跟他们学习嘛，喂养、管理，然后他们给我教点技术。
2: 养殖和种植加起来一年能挣多少钱？
4: 一年能收入个11-12万，这头分红好的话，这两年能分个3-4万块钱。
0: 水面有了，虾苗投了，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跟着干了起来。如今，王奇伟走在塘边上，哪个池子的水该调，哪片草该割，螃蟹吃没吃饱，他瞅一眼心里就有数。但这套本事可不是天生的。当初他能在这扎下根，靠的就是牧羊海这片现成的盐碱水域。用王奇伟的话说，这是老天爷赏的饭，可这碗饭没那么容易吃，要真正把它吃透，他整整走了20年的弯路。
1: 蟹大小看水草，这是自古以来这个道理。那你水草按照池塘的面积是占到60%面积是最好。前几年我们在这个水草上一开始种的太多了，但是螃蟹呢，就由于这个水草多了，白天是增氧的，晚上它是耗氧的，但是那个水质啊，你就不好调，因为它有水草也吸收这个营养，水体的营养。二个呢，水草多了，它 pH 值要升高的很厉害。
2: 那水草这儿咱们亏多少钱？
1: 水草第一年我们这个种水草的时候种太多，就形成了蟹上市晚，产量低，达不到上市的标准，那年我们就

0: 亏了好几十万。
1: 一年年投入，一次次亏损，没有击垮王奇伟，反而逼着他变成了精通饲料配比和水草布局的专家。20年间，他摸索出了小金高的标准化养殖模式。
0: 我们这个池塘就是个十亩地的池塘，这个是标准化的这个池塘，上面是防鸟线，这里是个增氧管道，到了夏天缺氧的时候，它全池在增氧，

0: 这一块已经走到销往到江苏、广东、北京、上海，这个全国各地已经早就走入他们市场。
1: 如今，王奇伟的虾蟹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走出了国门。可在牧羊海，还有不少养殖户跟他当初一样，走着靠天吃饭的老路。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在牧羊海承包了1500亩大水面，养了6年鱼，花白鲢、鲤鱼、草鱼，北方人爱吃的品种他养了个遍，可效益始终不温不火。同样是一片水，同样是起早贪黑的忙，为啥王奇伟的螃蟹能按只卖，往国外卖，自己的鱼却只能论斤称，等客上门呢？带着这个困惑，老刘把王奇伟请到了自己的塘边上。
2: 我养6年了，这几年效益不太好，大水面养殖，水面大，水深，有时捕捞不好捕捞，再就是我们是从野生养殖，不喂养，所以说它的一个长的速度啊，长的速度慢。
0: 大水面养殖，的确人放天养，质量不好提升，下一步是真正的发展应该是精养化、精致化的去发展。小池塘好管理，能出产量，质量也有保障。
1: 精养这个词对老刘来说既新鲜又陌生，他习惯了大水面撒网，靠天吃饭。王奇伟口中的网格化管理，听着就是个费时费力的精细活。
0: 这个网格打好以后，网眼一定要小一点，不能让外面的鱼进去，
2: 对，
0: 和里面的螃蟹、虾啊跑出去。
2: 对
0: 啊，这个也便于这个鱼啊偷吃饵料这一块，而且里面这个鱼啊又耗氧，它又没有经济效益。
2: 对，
1: 大水面散养，饲料被杂鱼抢了，氧气被没价值的生物耗了，成本高，产出低。网格化就像是给鱼塘装上防盗门，小鱼小虾进不来，投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正经地方。
2: 他那个网格管理那以后，小鱼外面的小鱼进不去，里面的养殖的鱼啊或者蟹啊跑不出去，所以和饲料方面损耗小吧。
1: 老刘听进去了，真正让他心动的还不只是省饲料。王奇伟告诉他，现在人们兜里有钱了，愿意为高品质买单，散养模式掌控不了品质，迟早被市场淘汰。
0: 过去那种散养模式，它已经是你无法掌控这个蟹的这个肥度啊、质量呀、不好掌控，所以说这个散养以后这个模式有点淘汰了，必须往精养、质量去发展。
2: 对，提高品质。
0: 对，好品质去发展。
2: 行。所以我这儿也准备弄网格化养殖，用这个高端的养点高端的产品，增加一下农民的收入。也争取以后把我们的合作社也做强做大。
1: 老刘的思想通了，可王奇伟的盘算不止于此。牧羊海虽好，地就那么多，他想再扩大规模没地方了。去年他把目光投向了五原县，那里有地，条件也合适，跑手续、协调用地、配套基础设施，当地政府帮了不少忙。今年五原基地已经开发了1000多亩，地有了，王奇伟的想法也更大了，不光自己养，还得带着周边农牧民一块儿干。他推行五统一模式，统一苗种，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回购，统一销售，让零散的养殖户也能跟着上手，少走弯路。
0: 五原我们那一块也是想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合作社公司，我们给他指导技术啊，或者是蟹苗供啊，还是收购他的这些产品啊，我们意思是说，这样让他们更加放心，更有希望的去做大，和我们大家凝聚一股绳来，就这个事情就好做了。
1: 就在我们在乌拉特中旗采访的这几天，五原县天吉泰镇镇长刘龙也来到这里，本想和王奇伟见上一面，结果扑了个空，王奇伟去市里办海关出口的手续了。
3: 喂，王总，我们这边设备准备好了，你哪天方便，能不能过来给我们老百姓讲讲课？
1: 刘龙说的上课不是客套。天吉泰镇不少村民看见王奇伟在五原养出了名堂，也想跟着学，可又怕养不好卖不掉。镇里正琢磨着请王奇伟过来给大伙好好讲一讲，从怎么建塘、怎么选苗，到怎么管水、怎么防病，实打实的教一教，让想干的人心里有个底。在

0: 刘龙看来，王奇伟带来的不光是一个养殖项目，更是一种可能。
1: 我们可能在这个螃蟹的深加工产品这块，包括是蟹面呀、蟹酱呀、这些产品上了，可能在一个延伸产业链这块，我们要发挥一个作用。
0: 刘龙想的是延伸产业链，可王奇伟心里清楚，不管将来做蟹酱还是蟹面，前提都是先把鲜活的虾蟹做出品质，做出标准。国内市场这些年已经站稳了，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去年的几批货试水，东南亚客商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可人家也提了要求，要想长期合作，大批量走货，现有的条件还差点意思。眼下在牧羊海，一座占地2000平米的现代化出口中转厂正在加紧建设，他要赶在秋天出货前把这条出口的路彻底打通。
2: 今年这个出口量要加大，大概我们是预计在今年的这个八月底要把它建好，完工，能用上，不影响我们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小龙虾的出口。
0: 几天的采访下来，走在牧羊海的塘埂上，我时常会想起王奇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就是个养鱼养蟹的，没那么多大道理。可就是这么一个自称没啥大道理的人，在这片盐碱滩上扎了20年，愣是把当地人眼里种啥啥不成的废地变成了能出口创汇的金池塘。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先天劣势，有时候换个角度就是别人抢不走的优势。王奇伟这样的探索和坚持，如今不只是巴彦淖尔，在鄂尔多斯、包头、杭锦旗、内蒙古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推广稻鱼种养、盐碱水对虾养殖、蟹鱼混养等新模式。曾经的盐碱滩正在一片一片地火起来，只要敢想敢干，原来草原的尽头真的可以有海。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锡

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蓝领大库哪家强？
3: 男儿三立请登场。
4: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

0: 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

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干。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第一集《万塘千渠之水网》。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调研。
0: 内蒙古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
1: 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0: 内蒙古企业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跨界组队闯市场。
1: 蒙东电网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电，实现华东五省市绿电外送全覆盖。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阿联浩特打造中蒙和经济走廊超级联系人。
1: 2026年内蒙古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5五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建设。4715五规划紧扣国家部署，布局六张网建设。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多路记者走一线，带您看内蒙古的六张网如何改变生活。今天播出第一集《万塘千渠之水网》。
2: 早上8点，包头市土右旗鸣沙闹乡王海河村的田埂上，混凝土罐车进场了。王海河罐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5月开工，眼下正是浇筑最忙的时候。我们采访时，右二斗渠衬砌底板浇筑刚完成。
3: 这个就是咱们渠道用的最下面铺的这层膜，别看它是只有0.5毫米厚，但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水不往下渗，也能保证了咱们这个渠系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稳定。
2: 李建峰说，修渠这件事儿难的是看土下菜。王海河村3600多亩地，大部分种玉米，没有一块是规整的。为了每一块零碎农田都能浇上水，渠系闸口和便民桥布得特别密，近的20米一座，远的也不到100米。整个项目要衬砌维修渠道12.85公里，配套建筑物

0: 172座，
1: 都是点坟土，含点细沙，我们只能是每30公分一层压实，洒水再压实。
0: 王海河灌区项目是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三处重点工程之一，完工后能改善周边3个村1.32万亩农田灌溉，相当于1232个标准足球场。
2: 我现在走的这条渠呢，就是王海河村原来的土渠。那么顺着这个田头呢，水就能够流到玉米地里浇地了。据当地的村民说呀，基本上是浇一半渗一半，流速慢，费时间，而且呢，这个灌溉水利用率非常的低，这也是困扰当地村民浇地的一个难题。
0: 采访中我们遇到了村民曹全威，大伙儿管他叫水头。全村3600多亩地的放水调度、水费收取都归他管。他带着记者来到旧渠边上，比划着新旧渠的落差。
3: 就这道渠啊，总说是300米的渠，晚上挖宽以后流进好水，浇3亩地。人家现在这个渠筑起以后，渠太高了，所有的水直接就降低了，300米的渠就能多浇3亩地。
0: 曹全威的对比是有依据的。王海河灌区改造项目完工后，每年能节水32万方，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粮食增产153万公斤，够3000多人吃一年。
2: 能下降多少？你们算过没算过？
3: 也最起码一亩能下降3-4块吧。
4: 挺好啊，再说这话。在区域这个是修好了，管水这么好管了，浇水会上工啊。
0: 王海河灌区只是国家水网这盘大棋里的一粒棋子，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已连续4年超1万亿元，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15-5期间内蒙古正在构建1主2翼、3纵4横的现代化水网，完成河套、英津河、保安招等灌区现代化改造任务。一段渠、一座闸、一条管道拼起来的就是一张覆盖城乡的超级水网。国家水网已覆盖80%以上的国土，一条渠修好了，水能多走好几里。王海河村3600多亩地，明年浇地不用熬夜排队了。
5: 受污期间，我们土油渠规划了16个建设项目，共计24元，外向的土地灌溉有保障，我们可以构建一张防洪水、保供水、抓节水、护生态的现代水网。
0: 内蒙古台报道。
6: 6月22日至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7: 包刚深入北大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内工大新能源学院、乌兰集团科创园、蒙泰铝业、荣信化工和鄂尔多斯隐形冠军科创基地，实地查看产业布局、科研攻关、节能降耗和绿电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要一体推进新能源开发和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强化产学稀土基地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轻中重稀土全要素全链条发展的部署，加大地质勘探投入，提升找矿水平。要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产学研联动，形成从采选冶炼、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包刚专程前往东胜区综市中心和伊津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调研期间，包刚在鄂尔多斯主持召开部分盟市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采取务实有力举措，加快清偿拖欠企业账款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进度，稳步实现年初各项预定目标任务。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较真碰硬做好矿山、危化品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快老旧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八大生态功能区串联成景。这两天，这里刚刚完成2026年矿区复垦绿化任务，曾经的排土场

0: 种上了乔灌木，绿意铺展，生机盎然，与远处连绵的绿意相映成趣。
1: 2026年，准能集团继续大力推进我矿区复垦绿化工作。
0: 修复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里。呼伦贝尔保日希勒露天煤矿建成了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系统，为全国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碳可复制的系统解决方案。锡林郭勒白银华二号露天煤矿自建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3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多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等地区广泛应用 5G 加北斗技术，实现矿山开采安全、高效、低扰动作业。内蒙古的矿山正在从单一的视觉绿化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42家绿色矿山，其中国家级45家，自治区级397家，数量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全区将实现90%大型、80%中型持证在产矿山建成绿色矿山。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决定向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赤峰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个单位继续派出督导组，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民间资本科技投资全面走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1至5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
4: 全区民间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呢，可以说是拖住了全区投资的一个大盘。
5: 普通展会上挨着摆展台的企业，很多时候是竞争对手，你卖车我也卖车，你做手机我也做手机。但是在链博会上挨着的企业，可能不是来掰手腕的，而是来手拉手的。一家企业带来的产品，很可能是另一家企业寻找了很久的解决方案。链博会表面上是一场展览，实际上更像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产业相亲会。
3: 链博会期间，依托肉牛流味胶囊起步的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连着2天3次签约，和4家企业达成合作。他们还跳出自己的行业，合作横气称重的企业展开合作，同时联动养殖屠宰企业，一起打通牛肉从养殖到餐桌的全程溯源链条。
6: 养殖端的数据和运输端的数据通过胶囊都可以监测到，它数据不会断裂，但是到屠宰场上线了之后，刚刚就出来了，就没数据了。
3: 为破解这一溯源断点，基硕科技牵手链博会现场的邻居企业金马恒气有限公司。金马恒气针对性研发定制称重设备，承接屠宰环节数据，打通肉牛从养殖、运输到屠宰的全链条溯源闭环。
7: 可以关联它的一个挂钩号，那这个挂钩号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牛入场时候带的一个 RFID 本标，就可以把牛的身份带入进去。
3: 内蒙古的新能源企业也在链博会上积极找新路、寻机遇。依托链博会，来自鄂尔多斯的国盛利华制氢设备与一家新加坡企业对接成功，开启绿氢装备联合研发，同时打通对外运输新路线。
8: 未来我们的小型的装置可能为了时效性就不考虑用海运的形式了，就从咱们的那个自治区的几个中欧班列的始发地，直接通过中亚到达欧洲，这样可能会更快。
3: 内蒙古台报道。蒙东电网近日顺利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电，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五省市绿电外送全覆盖。今年截至目前，蒙东地区已累计向华东五省市送电25.2亿千瓦时，其中绿电13亿千瓦时，绿电占比超过50%，稳定输送的绿电有效补充了华东地区区域电力供给，提升迎峰度夏保供能力，

0: 同步降低企业综合用电成本，实现东西双向共赢。
1: 对华东地区而言，大规模绿电受入加速推动了该区域能源结构加速绿色转型。蒙东电力交易中心将继续发挥内蒙古新能源基地优势，持续开展跨区域绿电交易，助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和需求审视双碳目标落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节点，二连浩特立足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重国家级平台叠加优势，全力建设连通中国腹地、蒙古国、俄罗斯及欧洲市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超级联系人。
3: 进入六月，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分公司每天都有4到5列中欧班列业务需要办理。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已累计为610列中欧班列在二连浩特口岸进行报关，较去年同期增长50%。
4: 二连口岸基础建设交通条件也好了，现在做了30多条线路，每年能做到1400多列，口岸通关服务，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业务也越来越好。
3: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货物品类从传统基础板材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从运量大向质量优、品类全、价值高的跨越式转变。今年，二连浩特口岸持续深化口岸提质升级改革，全面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果蔬货物优先查验、线上无纸化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加快国际公路运输、电子押运等创新模式，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时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5: 我们现在推广的是口岸加卸货地的联合监管模式，实现了这种随到随检、合格即放。那么口岸作业时间呢，也由5天压缩到了2个小时左右。
3: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政策红利，二连浩特持续激活开放动能，深耕跨境贸易、落地加工、跨境物流、边民互市等特色产业，培育跨境电商、二手车出口、跨境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单一通道通关向贸易集散、产业赋能、资源配置多元转型。
6: 通过开展一些首创性及城市差别化的探索，将我们二连浩特片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创新生态友好、优势产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3: 内蒙古台报道。
2: 萤石是氟化工产业源头原料，经过加工可衍生出各类氟制品、高端电子特器等产品。内蒙古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传统萤石产业向高端氟化工、电子新材料领域进阶。
7: 在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1期7200吨高纯三氟化氮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作为集成电路高端显示面板制造的核心材料企业，主打产品5.5N级超高纯三氟化氮，纯度达99.9995%。目前这款产品主要出口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500到600吨。企业通过自主核心提纯技术，将生产废水、工艺尾气全部回收再利用，实现绿色循环生产。
8: 我们现在上的是5.5N的产品，整个的这个产线工艺通过 DCS 自动化控制，减少了人为操作，降低了风险。
7: 高端特技产能的稳定释放离不开本土上游氟化工原料的就近配套，这也是内蒙古打造氟化工全产业链的突出优势。为南大光电供应核心原料无水氟化氢的是位于四子王级的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企业依托本地萤石原矿就近加工，年消耗萤石粉20万吨，每月向南大光电直供无水氟化氢500吨，供应乌兰察布市全市1000吨，省去了跨区域物流成本，形成萤石原矿、无水氟化氢、高端电子特器的本地化协同链条。
9: 对外销量的话，基本上是世界是100多个国家同期进行销售啊，整体年产值大概是26个亿左右。
7: 内蒙古萤石矿点众多，白云鄂博矿区储量丰富，乌兰察布、赤峰等地也探明大中型矿产地，立足资源禀赋，内蒙古加速推动氟化工产业聚势成链。今年以来，全区统

0: 筹全域资源，推动氟材料产业链延伸，在供给端夯实上游原料基础，赤峰年开采十万吨萤石项目稳步推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索旗哈达图因萤石矿普查即将开工，包头白云鄂博矿区多氟硅酸综合利用项目正加快推进，氟化工领域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积极筹建。内蒙古台报道。
1: 以旧换新退税，多子女家庭购房最高补贴7万元。包头市通过房地产新政搭配线上房交会，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新政实施满月，包头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30%。
2: 六月以来，包头各大楼盘售楼处来访量明显上升。在青山区一楼盘售楼处，销售人员忙着接待，样板间不时有市民询问。
3: 2025年我们销量55套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025年的销量，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同比上涨了60%。
2: 今年5月，包头市出台购房支持政策，同步启动线上房交会、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落地，降低了购房门槛。
4: 首套房的一补贴的话，有个5000来块钱，二胎的政策，还有以旧换新，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0000来块钱。再加上售楼这边给我们赠送了这个定制化的一个装修，这就是该出手的一个好时机。
2: 自5月15号第七届线上房交会启动，截至6月15号，包头市累计成交先建商品房1058套，总金额达8.6亿元，成交套数、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8%、35%和31%。
5: 房地产新政引领和房交会的活动赋能形成叠加效应，有效地激发了房地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了购房消费需求。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内蒙古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为物理类本科36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488分，历史类本科40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2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3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40.85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兆瓦、77台1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计划2027年9月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2000多亩冬黑麦喜获丰收。作为优质饲草，冬黑麦能在沙地越冬，在春季多收一茬，还能让表土风蚀减少85%以上，根系扎下去，把沙土填补了自治区水球竞技项目空白。队伍将于8月代表内蒙古出战全国水球系列赛事，并持续参与跨省及全国水上赛事，以赛促训，储备水上运动人才。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中东部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将迎来转折。我们从今天的卫星云图动画可以看到，在冷涡云系的底部和顶部，赤峰市、通辽市还有呼伦贝尔市上空，午后仍有对流云团生成发展，其余地区天空云量明显减少。那今晚到明天，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还有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的南部，以及阿拉善盟的北部、拜亚淖尔市的西部，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前期降雨的影响，今晚到明天，赤峰市的敖汉

0: 及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还有牙克石市、扎兰屯市以及新安盟扎赖特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明天夜间到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降雨暂时停歇，只有图上这些浅蓝色的区域呢会出现短暂的小阵雨。那明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包头乌海市臭氧污染较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那未来几天天气炎热，提醒参加中考的考生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0到26度，轻度忽闪；乌海多云，18到31度，轻度忽闪；临河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轻度忽闪；包头晴转多云，14到27度，轻度忽闪。康巴石多云，13到30度；吉宁晴，10到25度；二连浩特晴，12到28度；锡林浩特晴，10到27度；松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乌兰浩特晴，15到27度；海拉尔晴，14到28度；满洲里晴，13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

0: 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
2: 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0: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新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

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时

0: 有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ve signed.
11: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2: 他们将围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视

0: 张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他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哼。

0: 喊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
1: 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
2: 花子的手伤得不轻，我去拿药。
3: 我陪你去吧。
1: 嗯，去吧。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
2: 嗯，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4: 今天谢谢大家了，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 娟子，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2: 哎，走吧。
0: 乡亲们，都散了吧。
1: 大家都散了吧啊！
0: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0: 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1: 四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她着想。
0: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她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她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她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她给您养老送终吗？
1: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她婆家过得好，她放着好日子不过，那她是作，那她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她婆家过得不好啊，她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她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她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呀，她是好样的，她做得对。
2: 江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
3: 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姓李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4: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
5: 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是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
6: 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5: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
4: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

0: 之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
1: 太好了，
0: 放心吧，啊。
2: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
3: 对呀，四爷爷，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哪是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的。
4: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
3: 哎呀，四爷爷，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她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2: 就是啊。
3: 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启叔在一起了？啊！来，四爷爷，来，敬你吧，来来，
2: 来来来，
3: 四爷爷，来。
5: 哥，你说孔娘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6: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他婆娘多向他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
5: 你放心吧，有我在，他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6: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5: 哥，那我怎么办啊？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6: 先不急，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5: 哥，你真的怀疑孔娘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6: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娘子身边，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局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
1: 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去了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前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倒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是都是娘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呢？良心。
0: 娘，俺就说这一句话，就招来你一大堆的埋怨。娘，你以为俺想这样啊？要不是俺身上有伤，俺早就回部队去打鬼子去了。等过几天王东海和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
1: 哎，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
0: 还行吧。
1: 哎，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啊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0: 娘，俺认为你说的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她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
1: 哎，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她谈这件事情啊，还真的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她的人。
0: 哎，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她。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娘，要不这样，

0: 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这要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当真愿意去，就怕到了他家之后啊，娘镇不住他。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他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他没法子呀。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只有区委的人去了，咱们谁去都没用。龙泉同志啊，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 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他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1: 对，
2: 咱得帮他呀。这样吧，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他婆家，帮他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0: 我明白该怎么做。
3: 那就好。
2: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呀。
4: 哎，
2: 德祥，你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4: 行，俺知道了，娘。
2: 娘，你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不定肯定没有谈成。哎呦，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嗯，
4: 都吃上了。
5: 哎，不用，
6: 来了，
5: 来了，坐过来坐，饿了吧？
4: 哎，真饿了，怎么样？谈妥了吗？怎么样？谈妥了。哎，花子的婆家同意他们离婚了。嗯，但是他们要求啊，把梅离还回来。我刚从四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跟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
7: 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娘，花子啊，说以后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哎呦，
5: 谢啥谢，都是一家人。
4: 就是不用谢。哎呀，
7: 白云同志，嗯，
4: 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7: 对呀。
5: 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
2: 哎呀，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真
5: 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8: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哎呀。
2: 俺们家德祥就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来来，白云，快多吃点儿。

0: 德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知识。

0: 罗翔
1: 啊，
0: 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会不会这个相马名部对我们起疑心了？
1: 应该不会吧，按照吕锡谦的交代，王锦之很少主动给相马发送情报，很多时候都是相马给王锦之发送指令，王锦之按照指令行事。

0: 应该不会的，这个相马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蒋局长，自从姓厉走后，俺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
1: 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动静，有道理呀，德强，你就留在区委吧，别走了。
2: 不，于团长，那我去请示。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
0: 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哎呀，
3: 男人，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哎呀，江局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锡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锡谦这段时间啊，表现的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
3: 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0: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石见面呢？啊？你觉得就吕锡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法眼？
3: 哎，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
4: 那俺就去会会他，俺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简直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司马光，
5: 嘿，
4: 早起，我的我行政上的命令，莫了他，即刻给我接你。我要跟我，卡后棍的起义国，他已受阻，行われているようでだ。王冠庄。
5: 我が今回の逃走の拠点だ。その時、君の姉さんから役立てほしいな。大佐殿、その時はジャオシー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うん。最近、暗証は連絡来たことある。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
0: 东海个所指的密谍焦石的时候，共产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う。我来了。娟子。
6: 哥。
0: 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了？
6: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刚刚路过新立婶子家门口的的时候，还看到她的洗衣服呢。她的身材可比我重多了。
0: 那也该注意啊。
6: 知道了。
0: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6: 没啥事儿。 去了一趟妇救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0: 好，过来说，走走走。

0: 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嗯，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她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 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要是心里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别难过了。 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
1: 嗯，
0: 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0: 小索儿，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信里希望看到的。坑道靠后的攻击扣头的目的地，桥东巷道的八六五人全灭之下。
1: 我々の任務は湾关庄の共産党と八六五の協定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はい。ソマカ。はい。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参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湾关庄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
2: 报告司令，你带什么事？
3: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2: 嗨，
4: 德强，
2: 你刚刚在信丽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4: 他跟他说。
5: 他马上就要离开王关庄，回部队了。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放不下。大舅，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
6: 日军发来密电了，
7: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6: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翻译出来了吗？刚刚翻译出来。来看看，说什么？日军马上要对王关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7: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夏局长，咱们分头行动，把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也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6: 好，
8: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9: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移。快去！
8: 好。
6: 对了，夏局长，记住了，一定要给相马恢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
8: 嗯，就交给吕西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快，
6: 好。
10: 那咱给相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哎，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
11: 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玉珍，哦，在家呢。
12: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0: 没什么。
12: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关庄进行大扫荡了。啊，
10: 是你哥跟你说的吧？
12: 是。啊，箱子。
10: 这次我也跟着回去。哎呀，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我就是要回去，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报仇。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呢，有你哥啊。
12: 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怎么？你不想我回去啊？哎，
10: 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给伤了。

0: 我得多心疼啊。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
0: 我
1: 让我抓到冯秀君，我一定亲手拎刀剐了他。
0: 这个女人够狠的呀，这以后啊可得注意点，不能把她给惹毛了。
2: 哎呀，娘都收拾好了吗？
3: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啥好收拾的。娟子，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再继续战斗了，你得跟娘一起转移。
2: 我知道，娘，收拾好了咱就赶紧走吧。
3: 哎，收拾好了没？
4: 哎，好了娘。
3: 来走，小心。
5: 爹，爹好了没有啊？
6: 我来了。
2: 来帮你拿。
6: 哎呀呀呀，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起子呢？你都这样了他不照顾照顾你啊？
2: 起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你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
6: 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2: 哎呀，我都长大了。
6: 长大了。
7: 长锁，长锁。
8: 哎，慢一点，慢点儿。
2: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再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8: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和隐蔽，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2: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
8: 哎，
2: 走，走。
9: 来，站稳了啊！来，
7: 走，
9: 站稳。哎呀，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
10: 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
11: 还有疑惑。
10: 谁家？
11: 孔娘子他娘。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老了走不动了。
12: 快点跟上！
11: 肯定是以为啊自己孩子是伪军，心存侥幸的。
10: 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11: 东哥，哎，都跟上，跟上，跟上，快走！
13: 跟上，
11: 乡亲们，这边，这边，这边。
13: 跟上，
10: 连长，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吗？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儿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
14: 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还有武工队，不要和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
1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4: 对了，营长，于团长给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带部队回去复命，有新的作战任务在等着你们呢。
15: 明白。
16: 德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4: 白云，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批准俺了。江局长，俺娘、娟子还有秀子呢，
10: 已经转移了，都在前面呢。
14: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跟俺参加战斗呢。
10: 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才劝他呀放弃了这个念头。哎，咱们去前面看看。
14: 哎。

0: 向局长，荆州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
3: 东海同志，保重。
2: 你们也多保重。
4: 营长，多保重。
5: 杜霄，
6: 你也保重。
2: 向左转，
5: 向左走。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
1: 。
2: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要采取兵其主力，攻其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官庄扫荡的力度。刘营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官庄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我带领一个排的兵力，随机行动，随时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马上行动。
4: 是。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
0: 小日本干啥去了？
2: 还用问吗？肯定去找工兵，过来排雷。
0: 那小日本的工兵要来了，咱的地雷不都成了哑火了吗？
2: 别着急，再等等看。

0: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咋办呀？你们俩拿个主意呀，倒是。
1: 江局长，要不这样，俺过去把鬼子的眼睛给干掉，老启叔和庆林叔过去把小鬼子高耀七从地雷上拿开，插到别处。
0: 不行，多危险呢。行吧，一定要小心啊。
2: 知道了，
0: 庆林叔，
2: 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
2: 来，林叔，走，
0: 庆林叔，
2: 走，掩护。

0: 我已经派人打入圣水乡，配合伪军作战。
1: 你回来了，王简之，你咋回来了？你们为啥要跟我爸啊？
2: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快去
0: 叫人吧！
1: 唐三，别跑！
3: 他原来是个特务，他还开枪。

0: 我们要把这个小鬼子带回去，然后再把青青王官庄十三万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侃，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
1: 好，大哥，德强，俺跟你回去。
2: 好的，老七叔，
1: 哎，走，
2: 都走，
1: 走，
2: 走，
1: 跟上。

0: 躲起来。
1: 行け、バーグーニャ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3: よし。よし。
4: 不要打了！
2: 快点，快点，老实说！
5: 不要出声！
2: 老弟，
0: 王八蛋！
4: 哎，大哥，别！
2: 给我他妈开路！
4: 怎么样？顺子，快跑！快！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给太君让路。
1: 太君啊，王维又来了。
2: 什么情况？怎么停止前进了？
3: 太君，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
4: 是，
2: 还有地雷。

0: 王队长
1: 在，
0: 你带着你的人前进。
1: 嘿，
2: 王队长，太君命令让你带人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3: 不是，皇军是这么说的吗？
2: 要不你自己去问问。
3: 三中队，跟我上。

你几个，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滚一点。一、二、三，滚！

0: 太君，地雷已经排除完了，队伍可以前进。<笑>你大大的聪明，回去以后我会报告庞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谢谢太君。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有你击毁部队，谨遵。
1: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嗯。嗨。三中队闪开。一中队，
2: 前进。姐姐。

0: 这是我们想的，这太厉害了！走吧，太君。嗯，太君，快走！你别管我，你快跑！
1: 爹，你们，
0: 别管我，你快跑！
1: 爹，
0: 小丫头。

0: 的
1: 爹，
0: 真的，爹，爷爷，
2: 爷爷，爹，
0: 老爷，
3: 爹，爷爷，爹，
0: 爷爷，爹，爷爷，
3: 出来，出来，
0: 爹，老爹，爹，
3: 没事，他就是晕了，
0: 爷爷。
2: 没事了，没事了，
3: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吧？
2: 没事了，换个锅。哎呀，过去了，过去了。
3: 你可把我吓坏了。

0: 我来吧。
1: 永泉，你就放心去吧，我们不会有事的。
2: 放心吧。
3: 秀子，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乱走。
0: 哎，
3: 照顾好娘和姐姐。
0: 放心吧。
3: 经理同志，他们娘仨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3: 在隐蔽地点隐蔽好了，等我回来。那我走了，我走了，娘。
2: 走吧，
3: 同志们，出发。

小鬼子，让你们尝尝辣椒面的滋味。

0: 怎么有那么多的八路？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可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八路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八路！
1: 嗨，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2: 五中队跟我上！

0: 这小子枪子没子弹了，都别跑！今天谁抓到冯德强，老子就扇他的小嘴掌！哎呀，哎呀，冯德强跑了，肯定把枪走了。我也洗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洗洗。
2: 你洗什么洗？接着找！
0: 滚开！

0: 车厢发出撤退信号，快撤！太君，报告太君，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1: 没有。
2: 那我哥呢？
1: 王队长呢？
3: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王后队，离我远点！
4: 报告太君，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3: 什么？大佐，你报告过来。国库王冠上的搜索完全完成。
4: 是。
5: 老乔，
6: 老启忠，
7: 太过瘾了，跑得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
8: 哎，老启忠，别失望，阿给旁边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7: 啊，啥大礼？
8: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边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老启忠，走
7: 走。

0: おのれ。
1: 縮小。
2: 大佐の自分の不手際です。何なりとご処分ください。
1: 厳しく
3: 検査しろ。
4: はい。
5: 怎么没爆炸呢？
1: 什么没爆炸？
5: 啊，送给旁边的大理呀！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一说啊，咱们去找乡亲们。
1: 嗯，走，
5: 走吧。
6: 我刚才四处看了看，都没人。你怎么样？
7: 我没事儿，你别担心。
6: 饿不饿？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7: 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
6: 那你睡会儿吧。
7: 哎，你不是说这外面没柜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6: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柜子来了可就麻烦了。你睡吧啊。
2: 外面，見てこい。
6: 出声，我去看看啊。
7: 哎，你小心点儿。

0: 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

0: 咱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1: 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2: 娘，你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这样至少日本鬼子扫荡完了，咱还能过两天好日子。
3: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叫着，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打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1: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3: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吗？哎，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4: 还有没有人出来吧？
3: 谁呀？别怕，
4: 给我出来！
3: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0: 娘，你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3: 没事，不怕。
5: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画呀，还是烧东西呀？
6: 烧什么东西？谁是你大侄子？
4: 叫我王队长。这
5: 姜子没来吗？
4: 他没来，他媳妇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5: 你叫他媳妇干啥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
2: 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7: 好的。
2: 你要带我去哪儿？
6: 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2: 我不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6: 你不去谁去？
4: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6: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
5: 哎，王队长，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6: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咋办呢？
2: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
6: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4: 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
6: 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的，这是你的荣幸。啊？
4: 把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的。你要是敢违抗命令，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啊！哎呦，这
5: 那，哎，哎呦，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8: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4: 哎，是不是活腻
9: 了？混队长，
10: 好。
11: 孔队长，孔队长
10: 啊，什么事儿？
11: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竹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哦，
10: 去我家干什么？
11: 不清楚，看着不像是好事儿，你快回家看看吧。
10: 哦，

0: 出什么事了？王珠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呀哎呀！陆娘子，我是奉皇军的命令行事，你敢拦着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跟你拼命！
2: 再说一句试试。
3: 我也是为庞文大佐效力，老子不怕你。
4: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去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
3: 滚！管你什么事儿？
4: 孔娘子，你把枪放下。
3: 哥，你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佐找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娘子她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把人犯了，孔娘子，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走。
4: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了没事了。
5: 来来行了，走吧走吧，
6: 哎哎，
5: 你走吧。
6: 好嘞，大娘，
5: 没事
4: 啊。
5: 哎哎，孔娘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孔娘子，他们就是一群畜生，你再跟着他们，你也成畜生了。
7: 小点声，小点声。
5: 哎呀，你看见了吧？
7: 东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起来，我派人在门口站着。我得赶紧去啊，要不然王竹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
5: 别哭了，别哭了，
7: 快躲起来，躲起来！
5: 轻点啊！
7: 哎呀，你去吧，快快快！
3: 秀芳，秀芳，秀芳，秀芳，秀芳。长泽说，不要太难过，你放心，俺一定会替婶子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的。
8: 二婶子，你带长泽说去山洞里躲一躲，等安全了再送他去救治。
9: 知道了。
8: 老姐说：“啊，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9: 好，
8: 秀芳，你就安心，将来我一定跟你好好修修。
9: 走吧。

0: 大爷，过不去啊！
1: 迷路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会打不了鬼子？给我，我杀鬼子！你的胳膊，还一定让小

0: 德强，我不想走了。
1: 大学叔，你咋了？
0: 德强，你说花子哥他爷会不会已经……
1: 大学叔，不要难过，也不要多想。俺相信四爷爷和花子姑一定会没事的啊！
0: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

0: 长时间，都马先生，咱们再到别处去查查，好不好？好，好，好，是。这一次的行动跟以往不同，务必要将八路军彻底的清剿干净。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他们统统的搜出来，而且将他们彻底的消灭干净。另外。 附近村庄的年轻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们居然敢组织起反抗的队伍，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帮助共产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你们要将他们心爱的姑娘，统统的抓回来，让他们清楚，跟大日本皇军作对。
1: 就是这个下场，你们明白吗？明白。行动，
2: 嗨！
3: 使劲儿，
2: 天子，你要是疼就喊出声来吧，喊出来就没那么疼了，也能使上劲儿。来，
3: 不行，这样会把鬼子引来的。
4: 娟子，娟子，你能行？听娘的使劲儿！站长，快起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快掩护军容车队！是。孩子出生了！啊，
1: 太好了！你永泉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肯定高兴坏了。
0: 东海，你见到俺哥跟永泉了吗？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出事的。这样。 咱们先掩护军容车队，到秦荣安全了，咱们再去找永泉和德强。
2: 好，走，
0: 走，走。
3: 你们来这儿是吧？
2: 大哥，
0: 大。
2: 何继洲，我们非同一条轨道，一个一个干掉。好，走。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家局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我们碰到了衡山带领的日军，同志们全被冲散了，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是自己一个人呢？同志们呢？
1: 阿哈老几叔分头引开鬼子，老几叔现在应该去找其他的乡亲们了。
0: 家局长，娘和娟子呢？我昨天看着他们了，娘跟娟子跟群众也被冲散了。我问你放心，我让他们都躲到山谷。

0: 长，局长！
1: 局长，你没事吧？啊，没事吧？
2: 没事，别担心小鬼了。
3: 前面有枪声，快，空箱子！
1: 是王主他们。
2: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不不不，啊，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啊，
2: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1: 局长，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你。

0: 我每天可以背着你，每天我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找到我，永远都会找到我。而且我记得你脸上有一个鼻涕，永远都擦不干净。
1: 哎呀，你真讨厌，都多大了你老说我小时候的事儿。你没有鼻涕啊，你没有鼻涕啊，那个时候流着鼻涕满山跑的是谁啊？
0: 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不管我的阿妹变成什么样，脸上有没有鼻涕，在我江小的眼里，心里就是最可爱的，是我最爱的女人。真的。
1: 我知道，都知道。可是我爱的人是萧雨恒，我要嫁的人是他。
2: 别跟我提萧雨恒。
1: 干嘛呀？
3: 妹，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要变成我的女人，以后永远就是我的女人。
1: 夏冬，不能这样！
2: 我必须要把你变成我的女人，我的女人。
4: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让我们
2: 闭上嘴！
4: 你可没说要撕他的衣服呀！
2: 哎呀，大人来了，苏大人真的来了！
3: 不是，那
4: 你误会，夫人，你千万别误会，
3: 夫人。
5: 谁要是说出去，我就杀了谁。把他给我绑了。

0: 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一个畜生？
1: 阿妈，我是真心喜欢美兰，我就是希望美兰变成我的女人，我就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不杀你，江家寨今后就无法无天。
1: 老夫人，您看要不要先把这件事情缓一缓再说？
0: 那怎么行呢？
2: 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儿子，就网开一面，这是规矩，江家寨的规矩。可是明天就是美兰出嫁的日子，这事情如果传出去，萧家寨的人怎么看咱们呀？
3: 要我说，这婚结不成更好。
1: 闭嘴，有你说的份。
0: 你们都是美兰的兄弟，你们有没有问过美兰，她自己到底想和谁成亲呢？阿妈。 我真的喜欢美兰，这萧逸欢混蛋不会对美兰真心好的。阿妈，我是真心的，我求你把美兰嫁给我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为了美兰，我死都愿意。
4: 住嘴！
0: 阿妈，我求你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自己的妹妹要出嫁，需要哥哥送亲，现在好了。 你就情愿看着你自己的妹妹没有哥哥背，
1: 我背。

0: 啊，我愿意背，我背美兰。
1: 然后背着他不知道跑到哪座山头藏起来是吗？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猴子。
2: 夫人，
1: 明天你穿上最好的衣服，背美兰成亲。
0: 阿妈，
1: 陈皮，哎，独眼儿，你们给我看好这个畜生，任何人不准跨出祠堂半步，谁出去谁就得死。
2: 明白了，夫人。

0: 这些东西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谢谢阿妈。阿妈，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阿哥和寨子里的人。 你是早晚要嫁人的，可是阿哥为我受苦了。你阿哥一时心里过不去，过一阵子就好了。不过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处境，你都不要忘了他。他是你的亲阿哥，
1: 我记住了，阿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是我的亲阿哥。

谨慎小心，如果受了委屈，有什么不高兴，必须要忍耐。孝敬

0: 阿妹，哎，一个八戒，
1: 是迎亲队的来了吗？迎亲队的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刘大爷，他是我们营区的，他是我们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1: 营区的总指挥，
0: 营区的总指挥， 你对美兰的好，大家都看到眼里了。关键是这件事情，那板上钉钉了。我知道你们俩是为我好。既然宋军队的走了，你们俩可以给我松绑了吗？
1: 别怪兄弟啊，兄弟都是为你好，啊！
2: 小刀，你干嘛去？
3: 小刀，
2: 老夫人输了，沈书记心死。

0: 哎呀，辛苦了大舅哥。今儿个起，把美兰交给我，你就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
1: 小颖，你别废话了，赶紧背上媳妇进去吧。
0: 媳妇来。

小姐江美兰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0: 请喝茶。
1: 等等，
0: 怎么了？
2: 来参加我和美兰的婚礼，我欢迎你。如果你是来捣乱的，请你出去。
3: 哪儿来的野种，马上给我出去。
4: 今天是我阿妹的大喜日子，我作为她的阿哥，你们觉得我会出去吗？先笑的，还记得我在龙潭溪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过休想去的，除非你杀了
0: 阿哥。你疯了？
5: 我没疯，是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
2: 江小德，我也说过杀你和娶美兰是两回事。
1: 不，我说就是一回事，我说就是一回事。
6: 我的命就是美兰

0: 赶紧回去。
1: 不，美兰，他不杀我没资格娶你。
0: 你听到没有？今天是我结婚，你闹够了吗？回去。
1: 美兰，心里狠，你有种你杀了，杀了你就可以继续拜堂成亲。
2: 怎么了？不敢了？
3: 我是不行，我不想伤美兰的心。
4: 小刀，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你也是我的阿哥。
1: 去你！哎，
0: 你疯了！你想干嘛？
1: 宋英，给你机会你不敢。走，米兰。

0: 一恒，放着小豆。爸，他把你伤成这个样子，他必须死。让他走。
1: 不行，他冒犯了你，冒犯了萧大镇，他必须死。
2: 一恒，爸求你了，爸给你跪下了。
3: 阿爸，
4: 老爷，
1: 快起来。
0: 阿爸，你起来。
1: 夫人，夫人，郎中来了，快，郎中，
0: 你滚开！
1: 阿爸。

0: 我们仇以后再报。
1: 是我们萧家的媳妇儿，你给我滚！
2: 阿妈，阿妈，玉兰，对不起，刚才我太冲动了，让你受委屈了，以后不会了。阿妈。
1: 我知道我闯了大祸，你为什么要杀萧崇霸？阿妈，我承认我是恨萧家寨的人，恨萧逸恒，但我真的没有想要杀萧崇霸，我只是想把美兰给抢回来。婚礼都已经办完了，
2: 我不管，反正我没死，美兰就不算是嫁过去。<笑>
1: 你这是哪家的王法？说出去，只能是一个笑话。 不管这件事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得负责。我知道，
2: 阿妈，你怎么惩罚我，我都认。
1: 刚才我和长老们商议过了，按照族规，你有两个选择：要么陈塘，要么就逐出江家寨，从此不得姓江。
2: 老夫人，
1: 如果你两样都不行。 只有让我这个土司亲自除了你，我不想受人沾上自己儿子的血。

0: 谢谢你。
1: 你应该谢谢我阿爸，没他的话，江小刀今天不会活着出去的。
0: 最终还是你有胸襟，放走了我阿哥。我没有看错人。
1: 这么说你没嫁错人。

0: 我选择陈塘，因为陈塘可以把骨灰放进祠堂。如果被放逐出去，此后就不能再回到寨子里面。我江小刀身在江家寨，做也要做江家寨就可以。如果被放逐出去， 不愿意做一个孤魂野鬼。
1: 老夫人，萧崇八没有死，根据族规，小刀不能被偿命啊。
2: 小刀的左右手任何一把刀刺破人肚皮，

0: 还能保住性命吗？自欺欺人！你们两个私自放走了小刀，也应该一起陈塘。
1: 听凭老夫人的发落，我愿跟小刀一起陈塘。我也愿意，就算到了阴曹地府，我们也是兄弟。
2: 你们俩别闹了！如果你们俩也跟我死了。
3: 小家寨就天天欺负江家寨的人，胡闹！不要再演戏了。你以为我不敢把你们一起沉塘吗？老夫人，如果您真的把阿哥他们沉塘，也一起成全了我吧？小妹愿意跟随阿哥他们。好，好，好，好。
2: 这儿还有一位苦命的冤家，你们几个滚一边去，以后再说。按族规办，明日午时陈塘。

0: 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阿爸，阿爸，
0: 就知道抱媳妇进洞房，还记得有你阿爸呀？
1: 阿妈，
0: 我说了，不让你跟江家寨的人成亲，就是不听我的。现在好了吧？现在好了吗？
1: 阿爸不会有事的啊！
0: 万一有事呢？
1: 万一有事，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收拾他们去。
0: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哎，重爬老爷的伤实在是太重了，只怕是……
1: 只要能治好阿爸的伤，花多少钱都可以。
2: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但能不能救回他，还要看天意。
1: 您的意思是，我阿爸真的……
3: 二哥，你到底怕什么呀？咱们萧家寨那么多兄弟，加上你带回来那些弟兄和你的枪炮，你还怕打不过他们吗？
1: 我带来的人和枪炮不是来杀中国人的，
3: 可是他杀了老爷，跟我爸死是吧？
4: 没有找老爷死。
2: 二是你变了，
3: 你以前的那些血性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敢去杀他？
1: 杀个江小豆，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
3: 那你倒是去啊！
2: 滚！
3: 滚！
5: 哟，这让谁滚呢？
1: 佩奇同志，你怎么来了？
5: 今天团坐大喜，还不入洞房，难不成在等我呀？
1: 你请坐。沈指导的意思，这次来是想知道我怎么入洞房。
5: 团座，刘主任截获确切情报，今晚围歼北部山区红军队，首脑机关。
1: 川滇前边纵队转移到昭通了。
5: 是的。刘主任派去的钉子获得的情报。
1: 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连个洞房都还没进呢。
5: 不敢打扰团座，刘主任早就有安排，他负责正面进攻，我负责侧面狙击，捉拿共军首要分子，顺便接应钉子归队。
1: 工委安排的这么谨慎，要我做什么？
5: 需要您的火力支持啊。
1: 那就把我的卫队拉过去。
5: 多谢团座。
6: 你好。
1: 哎，妈。
5: 伯母。
6: 哟，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漂亮。
5: 伯母好，我叫沈佩琴，是萧团长的部下，政治指导员。
1: 你还要去执行任务，跟他们说

0: 这是我的命令。
1: 团座，如果我是您的太太，或许他们会听我的。伯母，今天团座大喜，我过来叨扰，实在不好意思。您跟伯父身体还好吧？
2: 我很好，就是他阿爸受伤了。
1: 受伤了？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大碍，家里的事儿也不便和你多说，要不你先……
2: 一个混小子，人家姑娘刚来就让人走啊？
1: 伯母，肖团长是我的上级，下级服从上级本身就是应该的，我都已经习惯了。
0: 好，我带你去。请。
2: 哎，李恒，你早点回来，我有事跟你说。沈姑娘，那你慢走。
1: 哎，
0: 请。
2: 哎呀，多好的姑娘啊！
1: 老韩同志，您受苦了。
3: 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儿？
1: 刚得到情报，国民党和刺杀我们北部山区游击队的领导，而且已经派了一个叫庄峰的特务潜入我军内部，目前情况十分紧急。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索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浩浪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索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钦格勒，号日扬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钦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爱乐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爱乐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号日宴爱乐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号日宴爱乐嘎查。
2: 王文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一定要杀了他。
3: 爹，爹，不好了，共产党把咱家包围了。走走，
4: 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文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
5: 南宁萨库马家强，
6: 男儿三义请登场。
7: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8: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9: 嚯，这都第3季了！
10: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1: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2: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8: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

现。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6月25号呢，是世界白癜风日，是为了纪念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先生的逝世而特别设置的全球性的纪念日。因其皮肤大面积的变白，所以呢被很多人误传为是漂白，但真实的情况是迈克尔·杰克逊先生呢患有非常严重的白癜风。白癜风呢使他的大部分的皮肤呢失去了黑色素，所以呢才会出现全身漂白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病情，也为了纪念迈克尔·杰克逊先生的逝世，所以呢特别设置每年的6月25日为世界白癜风日。那么为了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有关于白癜风的知识，也为了让大家不要去歧视白癜风患者，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喇嘛营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开启有关于白癜风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胸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郝慧霞。
2: 大家好，我是郝慧霞。
1: 好的，欢迎我们的郝医生。呼和浩特金桥排蒙中医医院我们的党支部书记院长卢俊东。
3: 大家下午好，我叫卢俊东。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志新。
4: 大家好，我是任志新。
1: 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白癜风呢是为了纪念我们的迈克尔·杰克逊先生。其实呢白癜风这种病情啊，说起来不疼不痒，它可能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白癜风患者在近几年呢它的发病率是在逐年的上升，而且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趋势，同时呢它也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而且呢如果白癜风太过严重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呢还会在我们的求学、求职、婚姻以及社交等等方面带来各种各样的不便，还会引起社会上很多的人对我们的歧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要有请我们的郝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2025年我们今年的白癜风日的主题是要治白先明白。哎，这个主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来解读和了解呢？有请我们的郝医生。
2: 什么是白癜风？它主要是

0: 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肤的黑色素细胞减少缺失，出现的皮肤的色素脱失斑。但是呢，它不是传染病，所以大家呢认清认明白。好多老百姓呢戒了白淀粉呢特别害怕，说哎呀我会不会死呀？我平时要注意什么？我是不是不能吃大量的 VC 呀？其实是不是的。首先呢，白淀粉呢它不是传染病。第二呢，现在的我们随着我们的医疗发达呢，好多白淀粉呢虽然它不可以彻底治愈，但是呢它可以稳定和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给大家宣教白癜风科普知识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首先不要歧视白癜风，戒了白癜风呢，也不要恐惧，即使自己得了白癜风呢，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接受治疗。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呢，就是对帮助各位白癜风的患者，让他们呢消除恐惧心理，让大家呢重获自我的新生。 首先呢，大家不要对白癜风啊这个疾病呢有太多的恐惧感。虽然它是世界皮肤病的三大顽症之一，虽然呢大家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明星，有很多的知名的人士得了白癜风之后呢，好像也是束手无策。但是呢，我们在面对白癜风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科学而又正确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呼和浩特金桥凯蒙中医医院的院长卢俊东。
1: 院长给我们详细的从咱们中医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是白癜风呢？首先说从生理上来讲，不管是它这个从这个发生发展到它后期的愈后，其实整个来讲，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从外观，这个确实是给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呀，就是现在根据现在的这个数据统计。 往往发生率比较高的就是青少年和儿童，因为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应该是我们国家是这个白癜风的发生率是0.56%，也就是说2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白癜风。所以刚才郝霞老师也说，就是我们为啥要把这个健康话题拿出来，要给大家去普及，就是让大家充分的认识，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他最 影响的是这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卑、厌学、不愿见人这种的呢，就会对我们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白癜风那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有瘀、堵、寒、湿，它都可以外在表现在皮肤上，会出现皮肤这个色素减少了以后，就变成这种斑片状的颜色的出现。
0: 回头我们两位专家可能还要讲，就是关于白癜风的治疗，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然后早期治疗，会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我们掌握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引导、去正确认识，这样呢，避免我们产生过大的心理负担。那具体的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生活的人，更容易得这个白癜风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依据呢？有请任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具体的白癜风的发病的原因。
2: 其实实际上来说，为啥白癜风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因为它的原因目前来说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皮炎湿疹呀或者皮肤科的其他病，它原因很多是病毒呀是细菌感染。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呢，白癜风的发生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情绪。 饮食、压力，还有你所处的生活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呢，为啥青少年容易得呢？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饮食，他饮食上辛辣刺激、肥甘厚腻的食物，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熬夜、生活不规律、日晒也是白癜风发生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我们也一直，虽然它原因不是很明确，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就通过我们的临床病人，我们在摸索着到底哪一类人群容易犯白癜风呢？来我们科室就诊的白癜风的患者，一部分，是由于他，你看他就是说话，还有动作，还有表情，他特别焦虑。 就特别着急，特别焦虑。你问他的生活饮食习惯呢，他就是很不规律的，大多数是这个相对多一些。就是我想把就是简单的道理给大家通俗的讲，就是自己家里如果有孩子，就是一定让他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就发生

0: 率会越来越低，这是我们就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再有一个呢，目前来说我们就紫外线特别强，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小孩也是，防晒其实很关键，就太阳晒得多了，虽然说黑色素会生成，但是长期的暴晒也是它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刚才呢，这医生特别强调了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皮肤的防晒。那么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呢，是咱们村里面干农活的最热闹的时候，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平时去地里边干农活，或者是咱们在家里边种点菜呀，到院子里面扫扫地的时候，会涂防晒霜吗？来，会涂防晒的举个手示意我一下。哇，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的阿姨姐姐们，只有一位大姐是会涂防晒的，就觉得防晒可能就是防晒黑，但是实际上防晒不光是防晒黑，它重要的是在防的过程当中，防黑、防伤、防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来找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继续的有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如果咱们得了白癜风的话，哎，不治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好的，有请郝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第一呢，我经常在临床上见到患者，好多人说，哎呀，我爸妈身上有这个白癜风，就那么一片儿。那么我呢，也有一片，我遗传了，我几十年都没有长。这种呢，就比较长期稳定的白癜风。但是呢，这种有一种特殊情况，就你突然受到外伤，有可能一下呢就染起白癜风，可能爆发白癜风，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呢，这个白癜风不治的，你可能以前就是一小片儿，哎，慢慢的逐渐增多，甚至呢泛发全身。第三呢，如果你不治它，它可能导致自身免疫紊乱，可能并发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疾病啊，糖尿病呀，还有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呀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郝医生，我们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三位医生。

0: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白癜风，也了解到了白癜风的发病的原因呢，到目前为止从科学的角度上还是不太详细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呢，咱们的皮肤啊是暴露在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不适的，比如说过敏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有红肿啊、红斑呀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呢，哎，我们啊这个得了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白斑。那么是不是皮肤上产生一些白斑，或者是说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不适，类似于白癜风的症状，就是真的得了白癜风呢？有请我们的好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呢，我们经常见到很多的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就像我们经常见的单瞳疱疹，就是我们百姓说的，哎呀，这孩子就贪长呢，脸上长了一片斑那种的呢，他上头有个细小的鳞屑，这是我们所说的单瞳疱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黄斑癣，我们也叫汗斑，它一般呢就是在夏季多发。那么它这个汗斑呢，它上头呢也是一个淡淡的白斑，但是它也有是褐色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淡淡的白斑，它稍微高出点皮肤，它上头呢也有一些薄层的鳞屑，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化验一下针灸呢，它是黄斑癣。所以呢，第三个呢，就像我们的贫血痣，贫血痣呢就是也是一片哎淡淡的局限性的白斑。它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呢？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血管组织发育有点异常和缺陷，哎，出现了这样的白斑。但是我们一般这种咋区别的呢？我们就是用手来蹭它这个白斑，但是它的周围的皮肤呢会发红。还有呢，我们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比如说我们抓伤啦或者受伤以后呢，会有一些色素减退斑。还有我们的用药，有时候我们其他的皮肤病，比如说用一些激素什么的，用的重了以后，它也会出现一些色素脱色斑。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叫先天性色素痣。还有我们一些老年人特发性白斑，所以说白斑的疾病很多，但是出现了呢，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及时到医院就诊，不一定说你身上长了白斑，你一定就是白癜风。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卢院长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到底如何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白癜风呢？
2: 其实呢，刚才两位专家也说了，这个白癜风啊，它的定义，最后的确诊是要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进行专业的诊断的。那如果说我们身上出现了上述类似于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首先自己有一个初判？第一个就是要看白斑的这个形状。一般白癜风的白斑呢，我们叫片状的，一般呢就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甚至有不规则的。第二个就是产生的部位，刚才我们任老师也说了，跟日照有关系，所以呢很多它发生的都会在裸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颜面部、颈部，还有我们的手背。那还有的呢就是关节屈伸解就产生摩擦的地方，像我们的肘、膝，另外还有就是黏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口腔，还有就是会阴的地方，比如说生殖器的周围和肛门的周围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看它的颜色，第三个这个颜色呀，就是初期呢可能会是粉白色，那么随着病程的延长，它会变成乳白色的状态或者是瓷白色，这是从颜色的斑。第四个，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侯主任已经说了，那就是要判断它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有伴有红晕的、有脱屑的、有结痂的，那肯定不是白癜风。因为白癜风呢，大家就要普遍的有一个认知，它不会高出皮肤，用手去触摸是完全跟正常的皮肤是一样的，只是颜色的改变。
0: 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了啊！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哎，如果说阿姨，您身边有人得了白癜风了，您觉得他的皮肤啊有一些不均匀，脸上会白一块会黄一块的，您会远离他吗？
3: 好像
0: 会是不是、啊、来，这位大姐我问问您，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白癜风患者？
4: 目前吗？
0: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白癜风的患者，对吧？那么如果说您看到一个人的皮肤会出现一些不均匀呀，会出现一些白斑，您会觉得他有皮肤病，会不会靠近他？
4: 不会。
0: 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大姐，您身边有遇到过白癜风患者吗？
3: 哎呀，就路上走的看见过。
0: 路上走着看见过，路上走着看见他之后，您会不会再多看他两眼，说哎呦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3: 当时也这个看过，就是感觉就哎呀怕的感觉那种。
0: 啊，会感觉到有一点害怕是吗？对，就是害怕的原因就是他的皮肤变成发生一些变化，对不对？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啊都可能会遇到白癜风的患者，那么大家的反应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必要性呢就非常的强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当我们遇到白癜风患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白癜风这种疾病，到底会不会传染呢？
5: 白癜风发生的原因我跟大家讲了很多，那么这种一片一片的白斑呢，它原因我刚才说了很多，实际上这个病是不会传染的，它唯一有一个遗传倾向我刚才没说，因为有的就比如说你的父母呀有白癜风，他可能有他的子女有这个可能性，但不一定会遗传，所以直接接触间接接触都不会有传染性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刚才听大家说了遇到白癜风的患者可能有点害怕，就是一个是害怕，一个是觉得心里头有点就说不出来，就想远离他那种感觉。实际上白癜风的患者呢，一个他一个是不传染，再有一个他心里本身就心里有点压抑。你如果是这样的，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呼吁大家，就是对于白癜风的患者，我们不要去远离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去对待。
0: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啊，大家如果遇到了白癜风患者的话，一定不要投向这个质疑或者是鄙夷的这个眼神，一定要去多关爱，一定要去多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啊，给大家做直播做健康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白癜风呢，它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症状，除了皮肤

0: 呢会一块一块的变白，甚至是逐渐的所有的皮肤都变白以外呢，好像没有其他的症状，但是实际上不然，它还是会有其他的症状和一起和这个皮肤变白同时产生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我们的好医生再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白癜风的具体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就是白癜风主要发生在咱们容易摩擦和暴露的部位，你比如说我们的颜面部呀、手背呀、我们的前臂呀，还有我们的关节部位，甚至我们的骶尾部、腰尾部和腰底骨部，还有就是我们的一般就是生殖器黏膜的部位，我们的生殖器，比如说我们会阴部呀，哎，我们的包皮、龟头，还有我们的口虫，甚至呢我们的睫毛这些地方都会发现。但是白癜风呢，刚开始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可能是比较颜色比较浅的白斑，那么逐渐的呢，哎，慢慢的，刚开始呢边界可能不清楚，逐渐的慢慢的变得呢边界清楚，它就变成了乳白色或赤白色。有的人呢可能就是长期就这一片，有的人呢就是逐渐增多的。那么它有时候呢，哎，发生在咱们的比如说眉毛的部位呢，可能眉毛呢就变白了，哎，那头皮的部位呢，可能我们的头发也就变白了。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大街上见到很多，哎，手上的关节的白癜风特别多，因为它是首先的在暴露部位。
0: 所以说这个得了白癜风之后，它的具体的一些症状还是会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可能会皮肤面积越来越大，有的人呢也许在我们的药物控制，或者是说在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之后呢，它的白癜风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说控制。因此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我们适当的去吃药，或者是说去做治疗。好的，我们说到了治疗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要有请我们的卢院长具体的再给我们聊聊了。刚才呢，其实呢，好医生也给我们说了，出现了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那么身体当中出现的白斑，特别是说少年儿童，很可能还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疾病呢？有请我们的卢院长再给我们继续的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话题。
2: 按照我们在临床上来讲，它不能完全达到从根治的这个角度上意义上讲，说我们说就是彻底好。但是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就目前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药物、通过光疗、通过手术，甚至现在还比较流行的或者是比较实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比如说用西医控制症状，用中医去调理我们的脏腑，这个呢，这个标本兼治，首先它会使我们产生这个局部白色的这个白斑颜色会变淡，趋于我们正常的肤色，这个无形之中就会给我们的患者树立一个强大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看到希望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尤其像青少年儿童这些，他首先他的心智本身就承受压力的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一旦会出现这个，可能他会在意别人的说法，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呢，更重要的是进行心理的治疗，也就是要做好良好的心理疏导。
0: 治疗白癜风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中西医结合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是治疗白癜风的这个疾病本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从心理上多做一些干预，不要让白癜风患者呢在心理上产生自卑，产生恐惧。

0: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抚慰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请我们的好医生来具体的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如何有效的去控制白癜风的再进一步的发生呢？
1: 预防白癜风，首先是我们比如说这加强锻炼，均衡饮食，防止受伤，防止紫外线照射，还有就是我们就心理健康，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呀、污染呀，这是咱们的有效预防。我们白癜风治疗的总目标主要是控制皮手的原有的皮手继续往大扩展，完了呢我们已经的辐射的白斑呢就是防止它再脱色，这是我们的总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临床西医上的治疗呢，主要是就是比如说是我们的早期我们治疗过程的分那个进展期治疗和稳定期治疗。我们进展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评分，根据我们的评分标准，还有我们的临床症状，还有我们的是否有通行反应，还有我们的无德登检测、皮肤镜检测、 CT 检测，它来判断它是否是进展期。那么我们进展期白癜风的治疗呢，首先呢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这我们的外用药呀，系统的用药呀，加上我们和一些低剂量的光疗治疗。我们的光疗现在比如说是我们的载谱中波紫外线呀，还有我们的308总分子呀、308总分子激光呀，这是我们早期白癜风的治疗。但是我们有一个稳定期白癜风的治疗呢，我们主要是综合治疗，根据它的白斑的程度啊、年龄呀、性别呀、白斑的具体的部位呀，我们考虑就是综合治疗。像刚才卢院长说的，像我们有是系统的口服用药、外用药，甚至中西医结合治疗，还有现在我们的新兴治疗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三克抑制剂，还有我们现在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我们的点阵激光，加上一些外用的药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都知道啊，平时的饮食呢，对于我们的疾病控制以及预防疾病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如果患有白癜风的话，我们到底该注意我们的饮食在哪一些方面要特别的加以小心呢？
2: 白癜风患者呢，平时在我们临床上，我们也会安顿这样的白癜风患者。一个是饮食一定要均衡，就是什么水果呀、蔬菜呀，一定要均衡，膳食纤维都得加上，不要吃那个就是辛辣刺激的、肥甘厚腻的食物，尽量适量吃。还有一个就是，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少吃，我们叫少吃含维 C 多的食物，比如说猕猴桃呀、橘子呀、橙子呀，还有什么柚子呀，这些含维 C 多的食物尽量少吃。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中我们要多吃，我们中医讲的多吃，就是中医讲取类比象，就是以色制色，我们要多吃黑色的，就因为白癜风是白嘛，我们要多吃黑色的食物，比如说黑豆呀、什么黑芝麻呀、什么桑葚呀，这种黑色的食物对于白癜风患者是有好处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卢院长再具体的给我们补充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生活的习惯上面要如何的去预防白癜风的发生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避免这些诱因，那就是这个日光照射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再一个就是要规律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昼长夜短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现在呢夏天天比较热，大家可能睡眠少，然后呢晚上可能会饮用一些贪凉的东西，这个饮食习惯的同时配合的就是生活的习惯，也就是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作息。第三个，其实我认为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有了这个方面的疾患还是没有，就是身边有的，那么我们心态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节目的直播，我们对白癜风有了一个全面综合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我们自身这种预病信心就会倍增了。 同时呢，对于我们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树立信心也给予了很大的一个支撑。所以不管是我们身边需要我们去关注关心的人，还是说我们自身本身就已经有了这个问题，那么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从心理上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认识它。
0: 面对白癜风患者的时候，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不远离，不歧视，消除我们的心理作用，我们能够给他积极的爱护和关怀，能够让更多的白癜风患者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疾病，能够在未来以后科学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疾病本身得到控制，让我们整个社会呢都能够关爱我们的白癜风患者。也希望呢，我们的白癜风呢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这种发病率逐渐的去减少。当然呢，这需要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研究学者以及我们的各位医生们共同来做努力。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的世界白癜风日的特别节目《要治白先明白》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健康要有帮，健康我来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2026年内蒙古高考成绩放榜，喜极而泣的热泪，释然放松的笑容，定格了12年寒窗苦读的珍贵瞬间。你被查分业的鞭炮声吵醒了吗？好评不晚，向查分放炮开炮。区内外175所高校齐聚内蒙古招生，这些信息别错过。停车扫码缴费广告弹窗添堵，市监部门出手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昨晚2026年内蒙古高考成绩正式放榜，全网瞬间被各类查分短视频刷屏，屏幕里此起彼伏的欢呼，喜极而泣的热泪，释然放松的笑容，定格了万千内蒙古学子12年寒窗苦读的珍贵瞬间，忐忑与惊喜交织的画面成为这个夏日最动人的注脚。这些短视频里不只有查到高分的狂喜，更藏着普通学子最真实的青春百态。有的人喜极而泣，释放长久积攒的压力，还有人为超常发挥振臂欢呼，把多年坚持化作一声呐喊。
1: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可以可以可以。
0: 在呼和浩特的一所中学，老师们围坐集体查询学生成绩，每一个亮眼分数被念出的瞬间，3年来朝夕陪伴、耐心答疑的日夜辛劳，瞬间有了最好回应。
2: 13班和盛凯558，
3: 魏达562分，
4: 张希月576。
0: 还有一段一家三口一起查分的视频格外暖心，考生查到分数比预估高出20多分，母亲又欣慰又激动，笑着轻拍孩子的额头，满心骄傲藏不住。
5: 行了，麻烦麻烦你考480了，你知道吗？480我
6: 502。
0: 包头市一所中学在查询成绩时，发现自己的学生成为平地生。因排名在全区前列，分数与排名暂时不显示，老师当场激动鼓掌欢呼，评论区里众多网友也纷纷留言送上真挚祝福，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走进理想的学府。就在昨天晚上10点，内蒙古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一部分考生家庭燃放鞭炮庆祝金榜题名，但夜间鞭炮声却打扰了居民休息与备考学生，喜悦该如何守住分寸，兼顾邻里感受，成为查分业的热议话题。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好评不晚。
7: 哎，吵死了，大晚上的放炮让不让人睡觉？几点了都？
8: 我看看谁家放炮呢？哎，今天是不是高考出分来着？哎，不对啊，啥时候高考出分也要放炮呢？
9: 我有时候也在琢磨，从啥时候开始，考好了放炮好像成了一个默认的环节了。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查分，一家子也就是围在桌子旁边，吃口饭，喝口酒，慢慢研究报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放炮这一说。金榜题名当然高兴，但是放炮好像从来就不是庆祝的标准答案，更谈不上什么必不可少。再说句实在的，鞭炮炸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屏幕上的分数，成绩点开查询页的那一刻就已经定下了，并不会因为你多放了几挂炮就凭空多出几分。孩子们十几年来起早贪黑熬出来的，考得好不好和半夜里放炮一点关系也没有，靠噪音撑起来的喜气儿确实谈不上多么有分量。咱们社会一直有一个很朴素的默契，今天我体谅你，明天你为我行方便，这份善意是流动的。高考那几天大家还记得吧，全程静音，工厂停了，喇叭不响了，广场舞都收了，所有人默默为考生让路。而现在中考就在眼前，也有一大群初中生在熬夜刷题，拼命冲刺。如今的接力棒到了咱们的手里，是不是也该为了这些更小的孩子们留一份安静？将心比心，这份体谅才能够延续下去，整个社会的善意才能够不会断裂。考好了值得高兴，但是真正值得体面的庆祝，或许就是懂得适可。

0: 而至，不消耗邻里的包容，不打扰正在拼搏的旁人，守住分寸，心怀体谅，让这份喜悦被更多人真心接纳，这才是寒窗苦读12年的一个更好的收尾。
1: 今天上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走进呼和浩特多所中学，主会场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75所区内外高校现场摆摊答疑。
2: 考了多少分？
3: 611。
2: 611，那是多少位次？
3: 4000多。
2: 4000，那就你要考，对，就是合作办学或者盘锦校区的普通类的专业。
1: 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张博雅一早来到了咨询会现场，他想报考大连理工大学，他的成绩位次能报考哪些专业，选课专业有哪些要求。这次开在家门口的志愿填报咨询会，让他可以与心仪的高校招生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获取一手信息。
4: 选择这些专业的时候，你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未来的一个就业情况吧，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喜好。我比较喜欢学化学，想把对于学科的爱好，然后通过一些学习深造，成为自己以后的一个职业。
1: 今年全国本科新增38个专业，成为咨询会上的热点。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等新兴赛道备受追捧，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持续扩招。相比往年只关注录取分数线，今年家长考生择校思路更加长远，院校保研比例、本硕贯通培养模式、特色实验班、职业发展路径成为高频提问。不少高校招生老师也现场给出填报暖先建议。
5: 从我们这两年来看，其实家长来的更多，好像很多表达的是家长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家长能够尽量的去听取一下学生的心声。学生录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兴趣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兴趣第一。按照学生自己的喜好，然后再综合的去评判这个专业往年的录取分数。
1: 感受完高中毕业生溢出屏幕的快乐，再去看看大学毕业生的奇思妙想。今年内蒙古的一群毕业生就将内蒙古的非遗玩出了新花样。6月22号，在内蒙古高校毕业季非遗传承创新系列活动上，来自内蒙古9所高校的150多件套非遗主题作品集中亮相，皮雕、羊毛毡、刺绣这些非遗技艺被00后毕业生设计成一件件可以互动的作品。展厅里，一个在埋头拼积木的姑娘格外显眼，别人都在讨论作品，只有她手指飞快地摆弄着小零件。不一会儿，一套那达慕男儿三艺比赛场景就拼好了。
6: 这个作品它一整个都是那达慕的一个场景，有赛马、石哈达，这个是博客的。我有羊毛毡，还有这个皮艺的工艺来做成的这些小摊，把这个作品以盲盒的形式来呈现，会有一个融入感。他会想知道男儿三艺有哪些内容，那达慕是什么？因为现在类似这样的文创产品它特别多，所以我也想把故事和这个场景赋予给我的作品。
1: 从小就喜欢手工的包山丹说，之前看学长学姐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静态的。那时他就想，能不能做出一套能玩的非遗来，让大家在体验中了解非遗。这一次他的毕业作品，除了盲盒、IP 形象的拼斗作品，他还计划把男儿三艺的经典动作做成闯关小游戏。
6: 像这个是我目前设计的男人三艺的一个形象海报，我会把这些都设计成游戏的形式，这样大家玩这个闯关小游戏的时候，他会了解我们这个男人三艺的一些内容，通过这种形式来跨界融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内蒙古的一个文化。
1: 对参展学生来说，这里还是对接企业、拓宽就业门路的好平台。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刘春轩带来的作品《胡 talk 摇摇乐》，提取博物院5件弧形文物、30件馆藏文物，设计成软萌可拆装的互动文创，吸引了不少企业。
7: 做了一个可以 DIY 互动的小产品，把文物装在里面，就是摆脱了就是静态的一个展示。这个就是差不多已经落地了，有20家差不多就是来找我合作。
8: 这一届毕业的学生都是00后，他们非常有创意，也非常有想法。通过年轻人的一个视角，结合内蒙古的古老的非遗、信息可视化呀、文创产品的研发、IP 形象的设计呀，鼓励孩子们这个多元化形式表达，不仅仅是一个论文的写作，更多是让他们把这个

0: 毕业创作落地。有没有算过自己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平均时长是多少？在移动支付如此便捷的当下，停车场扫码缴费已成常态。但缴费页面层出不穷的广告弹窗诱导消费套餐，让不少车主为此叫苦不迭。
1: 是哪个大聪明发明的停车费加广告？来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这有，后面也有。
1: 我们来看一下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2: 他还给你看。又弹小程序，
1: 多少秒了？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大聪明发明的？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0: 最近这条短视频戳中众多车主的困扰，收获3.7万点赞。在停车场扫码缴费时，小程序总会弹出各种各样的广告，这些广告中有很多是引导购买券包次卡的，一不留神容易点错，点错退出还得重新扫码，很浪费时间。记者在呼和浩特城区的停车场进行了随机采访，
3: 点击支付那个字很小的下边，首先弹出来它是那个大的一个广告，你不小心一点开就是那个切到一个其他小程序广告那儿了。它旁边也有那个推荐的那个支付，它推荐的会比你实际支付多个几块钱。
0: 扫码缴费本是为了让停车离场更便捷，可层层弹窗的广告、暗藏套路的预付选项，反倒让便民成了添堵。在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记者了解到，最近他们也接到了关于停车场扫码缴费小程序乱弹广告的投诉，并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
4: 从目前的排查情况来看呢，最普遍的问题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违法广告，而是在咱们的缴费页面中呢，缴费操作的指引和购买优惠券这样的信息的区分不够显著，容易使消费者误点误操作。
0: 目前市监部门已经排查了包括火车站、机场、医院等30多处重点场所的停车场，并对有这类问题的停车场管理方进行了约谈，要求其马上整改。
4: 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呢，就可以保留证据，并且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下一步我们会把扫码收费页面的弹窗广告呢，作为一个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重点工作来继续推进。
0: 6月21号，包头市4区93家市直单位2000多名干部职工志愿者走进公园绿地街头巷尾，弯腰拔蒿。
5: 此刻我位于昆曲复兴大街与民族东路交叉口的路南，眼下这片蒿草长势正旺，还没到花粉扩散的高峰期。今天全市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联动，集中连根拔除蒿草。
0: 上午9点，包头市昆都仑区一处青蒿现场，记者看到几十名志愿者分工协作，深入绿化带闲置空地分片清理蒿草，铲除后的植株统一收拢，密封转运，避免花粉二次飘散。
6: 一到这个夏季嘛，鼻子也不舒服啊，眼睛也不舒服啊，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不仅为我们全包头市的市民，同样也为我们自己啊，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
7: 除蒿草的这个行动特别的有意义，因为这个蒿草带来的这个危害都特别的大，我们机关单位更应该走在前做表率。
0: 不同于以往的清蒿行动，今年包头转变清蒿思路，从以前的零散游击战转向全域阵地战，治理周期也从以前的短期清理升级为3年的系统攻坚。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6月初，包头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等部门在主城区进行首次系统排查，共确定256个蒿草集中点位，总面积达1171万平方米，这相当于1600多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量，靠零敲碎打肯定不行。
8: 我们已经对这个所有的排查出来的地块进行了分配，都有包联的单位，保证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 致霉性好鼠植物的这个存量，减少花粉浓度。
0: 六月底七月初正是蒿草为孕育花粉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集中除蒿能以最低治理成本，最大程度从源头削减致敏花粉总量。从六月十三号开始，包头市每周组织一次清蒿行动，清理后还要及时负重混播草籽，防止蒿草卷土重来。
9: 七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为一个常态化的巡查补清阶段，严防花期的开花散粉。
0: 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于6月21号晚在贵州贵阳落幕。这次赛事积分直接关联2028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含金量十足。本站赛事共设置20个男女重量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名拳击选手同台竞技。内蒙古健儿杨柳发挥出色，摘得女子70公斤级金牌。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内蒙古选手杨柳在女子70公斤级比赛中展现出强劲实力，四分之一决赛力克哈萨克斯坦选手，半决赛击败澳大利亚选手挺进决赛。6月21号的金牌争夺战中，杨柳对阵法国名将里克尔上演逆转好戏。首回合对手凭借灵活移动占据小幅优势，经过局间快速战术调整，杨柳第二回合主动压缩进攻空间，连续打出近身组合拳扭转局势，第三回合持续稳住进攻节奏，最终裁判4-1判定杨柳取胜，站上最高领奖台。杨柳1992年出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是内蒙古本土培养的顶尖女子拳击运动员，国家健将级选手。2023年拿下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冠军，杭州亚运会女子66公斤级金牌。2024年站上巴黎奥运会决赛赛场，夺得银牌。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新疆且末县山区突发山洪，越野车涉水被困，群众用绳索拉出生命桥。
10: 车里还有没有人？
11: 没人，没了就这两个。
0: 高速公路上大货车爆胎，女骑手及时鸣笛提醒司机。

0: 养我小，我养你老。女孩参加毕业典礼，带奶奶上台一起接受剥碎。
1: 对我来说也有点感触，所以我想带着爷爷奶奶一起来参加，弥补一下他们没有读过书的遗憾。
0: 内蒙古一司机把丢弃的毛绒玩具挂满车身，最萌垃圾车给疲惫的生活增添无限美好。
2: 所以我就挂在车上，休息了大概是两个月。原来吧，太多垃圾车过来都是捂着鼻子来走，现在吧是，过来还没事拿个手机过来拍拍照啊。
0: 网友在动物园记录下罕见一幕，果然一山不容二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6度，乌海18到31度，临河16到28度，包头14到27度，康巴什13到30度，吉宁10到25度，二连浩特12到28度，锡林浩特10到27度，松山12到26度，科尔沁15到27度，乌兰浩特15到27度，海拉尔14到28度，满洲里13到28度，额济纳旗20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9度，鄂图克前旗17到29度，固阳县12到26度，武川县9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9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6度，临西县8到27度，巴林右旗11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所建造起来的队伍，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奋斗。
1: 好啊，好。
0: 当然了，现在只是革命的开始，虽然还没有到我们说的那个样子，但至少大家都在奋斗。
2: 杨队长，不瞒您说，我们家呀

0: 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出了不少的事儿，我就真的害怕我们这个家再被他搅和了。但是听你今天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这共产主义是为了老百姓好的主意。只要是能为咱们平头老百姓好的，不光是我们全家就都愿意相信。
1: 没错，对，
2: 娘，
1: 对，
2: 这下你明白了吧？我想加入共产党，可不是在胡闹。
0: 行了，娘明白了还不行吗？
1: 行了行了，咱们说了半天了，来，咱们该吃饭了。
0: 好，
1: 来，
2: 吃饭吃饭吃饭。
3: 千本大嫂，白见千本连队长，
4: 西川少佐，中国有句古话叫虚心竹有低头叶，希望你能记住。
3: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4: 不懂。峨山战役，一个小小的八路军游击队支队长都抓不住，作为一个帝国军人，你怎么能够毫无羞愧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你是贵族出身，是你的父亲拜托我把你带到中国的战场上磨练你，但是我要重申，在天皇和帝国的利益面前，你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军人。
3: 嗨。

0: 你的儿子叫什么？少佐，你跟我走。
1: 城里的大部队都已经撤了，政府的官员该逃的也逃得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些不自量力的部队残余力量还在负隅顽抗。啊，我是指警察局的代理局长，我叫马彪，我仰慕大日本帝国的雄威已久，还望能够为您效犬马之劳。
0: 听说你们警察局的齐局长已经跑掉了？
1: 嗨，
0: 西川少佐，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尽管吩咐我就可以。 那就不必麻烦了，你年纪大了，还是回家休息吧。
1: 风散，
2: 嗨，
0: 从今天起，你就是警察局的局长，即刻成立侦缉队，负责我们协助清剿城内的反日武装分子。
2: 西川少佐，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我打打杂，跑跑腿还成，这当局长。 我哪会啊？西川少佐，您说的对，这天下嘛，终归还是要交给年轻人的。我呀，早就有想要退下来的打算了。如果冯先生不介意的话，我马彪愿意尽全力协助冯局长您的工作。现在刚打完仗，西川少佐，我斗胆猜一猜。
1: 您目前是不是最需要筹集物资和钱粮？
0: 收下去。
1: 不瞒您说，我在石门有部下10多间的店铺。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集合一切愿意为皇军效劳的商人们，让他们组成一个亲日商会。我们可以一起为您筹集物资和钱款。当然了，还希望西川少佐能够对我们多加照顾。
0: 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嗨，
0: 风散，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冯先生真的是年纪轻轻一表人才。
1: 马彪先生您客气了。
0: 冯先生您认识我？
1: 在石门这块地界上，如果不认识马彪先生您，那我日后该怎么混呢？
0: 哎呀，过奖过奖。冯先生，现在天色已晚，冯先生远道而来，现在在石门是不是已经有落脚的地儿了？
1: 这个暂时还没有。
0: 没有没有没关系，冯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我马彪斗胆为您献上一处小宅，供您临时歇脚，这也算是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献上一点点微薄之力。
1: 那就多谢马彪先生。
0: 哎，哪里啊，冯先生千万别客气，来日方长，还希望今后您能够多加帮衬呐。
1: 对，来日方长。姐，我们到了。
2: 嗯，
1: 走。
2: 走。
1: 姐，就是这儿。
2: 佳瑞，咱们刚到这儿来，哪来的房子啊？
1: 啊，我从我的老朋友那儿租的，不光租的房子，连东西都置办好。
2: 你在这儿怎么会有老朋友呢？
1: 你忘了，我可是土生土长的石门人，有几个老朋友，这不是很正常吗？
2: 你的朋友们可真好，找一天请他们出来吃饭，好好谢谢他们。
1: 啊，好，姐，咱进屋看看吧。
2: 嗯，
1: 哎，走
2: 走。
1: 先看看，以后你就住这儿。这房子虽然比不上以前，但是你放心，等我以后赚了钱啊，我一定给你换大房子。
2: 佳瑞，姐不求吃住多好，就希望咱们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哦，我有几个朋友在南方国军占领区的医院，要不咱们去那儿吧。
1: 姐，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真要是那么容易走的话，咱们早就跑了。现在到处都是重兵把守，我们怎么可能逃得出西川的手掌心呢？
2: 现在日本人发动战争，侵占国土，杀死了爸妈，而你现在却还要为他们卖命。
1: 真的只有这样，我才有能力保护你。我们现在刚到这儿，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取得了西川的信任，我再想办法弄笔钱，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相信我，一定。
2: 佳瑞，姐相信你，就是要委屈你了。
1: 不委屈，只要跟姐在一块儿，让我做啥我都愿意。
3: 这马彪提出的亲日商会，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4: 嚯，江家宝！
5: 我看很简单，说是成立商会，其实就是想着法儿的替日本人卖命，摆明了就是卖国。
6: 就是，这各做各的买卖。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好说的？
3: 唐掌柜，您怎么看？

0: 就是唐老板，您跟马老板交情深，这件事情您看怎么办？
1: 这交情深说不上，就是个利害关系，有来有往。怎么办？我也拿不准主意，还是听听燕老板怎么说吧。
2: 对啊，还是听燕老板的。燕老板，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3: 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占我山河，受此大辱。我燕阳春绝对不会加入亲日商会。我也奉劝在座的各位老板，能放下眼前的利益，把民族大义摆在首位。
4: 对，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才能跟日本人抗衡。
2: 说得对，我支持燕老板，我坚决站在燕老板这一边。
0: 我也支持燕老板，
5: 对，
0: 不和日本人合作。
5: 对，
6: 我也和燕老板合作。
7: 我也支持，
8: 我也支持，
9: 我也
8: 支
9: 持。
10: 说得好，说得好。多谢诸位老板赏脸光临。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坎节上了，我就不卖关子了，现在就跟各位说道说道。不瞒你们说，我已经见过日军高级将领西川少佐，对方的态度很明确，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3: 马彪，你这离间计用得好啊！各位老板，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决定，但是我燕阳春的选择绝对是从一而终，我绝对不会加入亲日商会，也绝对不会干那些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儿。
11: 我真怎么做的？
4: 我魏东然这辈子什么都敢做，就是不敢做卖国贼。
11: 算了，走吧。啊，走吧。
2: 告辞了，
12: 唐老板，我可先走了。

0: 在座诸位都是明事理的，我宣布今日商会正式成立。那么会长一职就由唐老板来担任。
1: 哎，不，马老板，我何德何能，还是您来。
0: 唐老板，您不必谦虚，您德高望重，这会长一职非您莫属。来，为新上任的会长鼓掌。
2: 好，
0: 那么我来宣布第二件事情，日军希望我们亲日商会立刻筹集50,000大洋作为军饷。
3: 50,000大洋啊，
0: 那么
3: 筹措
0: 就有劳唐会长以及诸位费心了。我马某人今日还有要事，先走一步，告辞，告辞，有劳唐会长了，告辞。
3: 有这么多钱，怎么回事？
4: 咱们怎么操作？
0: 小李啊，你去准备一下，等他们把钱款都筹集好了，咱们就举办一个酒会，宴请前本大佐还有西川少佐。
5: 是。
0: 啊，对了，那个前本大佐还喜欢饮酒品话，所以你这个宴会不光要办得地道，还得要风雅。
5: 明白。不过马爷，您这劳心费力的操办这酒会，却不做这商会会长，这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吗？
0: 你呀，还是年轻啊，什么叫做枪打出头鸟？再说这姓唐的已经被我牢牢掌握在手中，我在暗中操纵，有好处那是雨露均沾，有损失当然还是他这个当会长的毅力承担。
5: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喝茶。
1: 啊，夫人，我当了今日商会的会长。
2: 会长，那是好事啊，老爷。哎，
1: 女人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马彪他自己不当会长，反而撺掇我来。这要是当会长能捞到好处，他能让我当，这分明是拿我当挡箭牌。
2: 那怎么办呢？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要不然咱就别干了，回老家避避风头。
1: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是见机行事，走一步看一步。

0: 韩东强，马彪以前的秘书。怎么，你跟他很熟吧？
1: 报告冯局长，我的职位是局长秘书，谁一当局长我就尽心尽力给他效力。那么您现在是局长，我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您效劳。
0: 好，非常好，那从今儿起你就是我的秘书。
1: 多谢冯局长。
0: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成立侦缉队，抓捕顽固的反日分子，好好干，别砸了。
1: 是。
2: 杨队长，身体好些了吗？
3: 哦，好多了，炎症消了不少，伤口也都开始愈合了。
2: 那就好，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熬的补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3: 哎呦，谢谢谢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们。
2: 跟我们还客气啥，这不就是您说的共产主义吗？
3: 你还挺会活学活用啊。
2: 杨队长，你在找什么呢？
3: 哦，这两天我身体好点儿，就让燕赵给我找几本书，趁着这个时间多学习学习。谁知道这受完伤之后，我这记忆力就不太好。昨天看了一段跟布尔什维克有关的话，今天我就找不到在哪儿了。

0: 该是这本的第128页吧。哎，这儿呢，看。
1: 你是怎么找到的？
0: 那天你看书的时候折了一个角，我好奇就看了一眼。
1: 你看一遍就记住了？
0: 啊。
2: 杨队长，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家丹丹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不信你考考他。
1: 不用不用了，我刚刚已经领教过了，面家真是卧虎藏龙啊。
2: 杨队长，你看看这个
1: 发报机。
2: 嗯，
1: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不瞒您说，我们家跟共产党还真有渊源。我小儿子燕军的亲生父母就是共产党，他父亲叫石天启，母亲叫贺爱卿，这个发报机就是他们留下的。现在我把这个交到您手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我看看啊。
2: 嗯。
1: 保养得很好，还可以用。
2: 那太好了。
1: 不过这个东西很招眼，带出去会有危险的。我想

0: 暂时放在你家保管。我相信师门的地下情报网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到时候这个东西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
1: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好好保管。
0: 哎，叶老板，你看燕丹记忆力这么好，做事又细心，而且处事又稳重，如果燕丹能学会发报的技术的话，那这个东西可就有用武之地了。
2: 我这个太复杂了，我哪学得会呀？
0: 你别看它结构复杂，其实学起来特别简单。
1: 杨队长，您说的这个发报机能派上什么大用场？
0: 叶老板，你有所不知，这两军交战啊，最重要的就是消息传递。现在师门被日军占领了，很多消息啊都转到了地下，需要暗中交流，那这个发报机就是交流的最好方式。
2: 学会了这个能打小鬼子？
0: 虽然不能真刀真枪的干，但只要消息传递及时，就能给鬼子重创。
1: 那太好了，这小鬼子在咱们地盘上撒野，咱们也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丹丹，你一定要好好学，咱们也要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2: 好，只要能打小鬼子，我一定好好学。
3: 姑姑。
1: 啊，振儿。
3: 这么晚了，忙啥呢？
1: 我发点面，明天做饭用。
3: 哎呀，姑姑，你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了，让丹丹做就好了。
1: 那哪行啊？丹丹现在可是有大用处的人，我可不舍得让她干这些活。
3: 什么大用处？
1: 结婚这么多年，对你媳妇儿都不上心，这会儿来这好奇了。

0: 进来。
1: 局长，侦缉队已经组建好了，但是参加的人不多，而且大多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0: 你脑子就不能灵光点吗？不就是装装样子给日本人看吗？糊弄糊弄就得了啊，不用那么认真。
1: 是局长。还有局长，新任商会今天宴请前本大佐，也邀请了您，这是请柬。
0: 这个亲日商会是马彪成立的吗？
1: 算是吧，也可以说不是。虽然这个商会是马彪提议成立的，但是他并没有去当会长，而是让我舅舅，就是绸缎庄的唐老板。
0: 有点意思啊，他不当会长，这个晚宴不光是吃饭这么简单吧？
1: 局长英明，听说商会好像筹集了50,000块大洋给日军，算是见面礼。
0: 50,000大洋？
1: 对。
0: 你做得非常好啊，继续努力。哎，对了，如果我姐跟你打听我在警局里做什么，不许透露给她半个字。
1: 请局长放心，
0: 去吧。这个马彪有点本事。
2: 西川少佐，这次的酒会大日本化。

0: 满意吗？
1: 非常不错，
0: 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1: 全部打坐。

0: 私はマビオです。拜见前辈大佐。大日本航空万岁。
1: 前辈大佐，我们商会为了孝敬大日本皇军，已经筹集50,000军饷送到了宪兵队司令部，请您笑纳。
0: 前辈大佐，要是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吩咐，我们七日商会鼎力相助。
2: 你就是马彪？
0: 嗨，
2: 请坐。彪子，我听说你善于经营，在师门商界很有影响力，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希望和你这样的人才合作，一起共同发展。
0: 前辈大佐言重了，我们七日商会愿意诚心诚意为皇军服务，但是在这石门还有一方势力不容小觑，那就是北货场。我相信前辈大佐也有所耳闻，这个北货场占据交通要道，日进斗金，我们七日商会一直十分希望能够吸纳北货场，一起为皇军服务。可是这北货场的大把头艳阳春心高气傲，完全不将您放在眼里，而且还拒绝筹备钱款，我们多次相劝全然无效。我想前辈大佐心系师门，这样的情况您理应知情。
2: 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既然不肯合作，那就杀掉算了。明天我会带一队人去扫平北货场。
0: 嗨，西川少佐英明。
2: 鲁莽。各位，我今天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的本意是建立中日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我期盼看到的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局面，大家共同繁荣发展。希望各位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转达我的意思，都听明白了吗？
0: 嗨，前辈大佐高瞻远瞩，心胸宽广，佩服。
2: 西川少佐，嗨，歼击队组建的怎么样了？
3: 回大佐，歼击队已经组建完毕，但是……
2: 但是什么？
3: 大佐，不瞒您说，这城里的人都已经走了大半，想组建一支队伍就已经很难了，更何谈兵强马壮。所以想要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得强健有素，不光需要时间，更需要统一的制服、分发武器和提供月俸，这可需要不少的开支啊。在下也确实是有心无力，我确实是比不了这马老板，想要钱随时就能带来一大箱子。
2: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3: 大佐英明，
2: 坐下。马彪，
0: 嗨，
2: 可否请你再辛苦一下，帮警察局提供侦缉队的资金支持。
0: 嗨，前辈大佐，这是自然，就算您不发话，我自己也会主动提出来。前辈大佐，您说的对，中日是一家，这个也是我分内之事。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来，喂，东亚美好的未

0: 我只是没想到，这冯家瑞年纪轻轻，还挺有手段的，算是我小瞧他了。这个人，以后咱们得防着点。
1: 马爷，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以后都躲着他走呗？
0: 我的意思是，派人盯紧他，查清楚他的来历，要对付他，总归要知根知底吧。
2: 西川君，你怎么看待冯家瑞和马彪这两个人？
3: 冯家瑞年轻有干劲，而且忠诚，对我的话言听计从。至于马彪，年纪大了，做不成什么事情。
2: 看人和下棋一个道理，如果你只顾眼前利益，那就一定是满盘皆输。你只看到他们肉体上的强弱，却忽视了他们本质上的区别。马彪是个商人，他想要的是利益，你只要给他点好处，他就会死心塌地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冯家瑞看起来没什么野心，也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很可怕。你越是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你就越很难完全地掌控他。
3: 但是马彪工于算计，城府太深，太讨厌了。
2: 那又如何？这就好比下棋，你不需要下到最好，只要掌握对手的死穴，赢一语分成。输了棋可以再来，可是管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却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谨慎。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清剿石门地区的反日分子，你下令组建的侦缉队，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 嗨，
4: 我跟大家说的都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
4: 大点声。
5: 听明白了。
4: 好，从今天起，
6: 局长，马彪手下送来的支持侦缉队的资金，
4: 好啊，非常好，替我给马彪写封感谢信，对，表达我们警局对他的感激之情，清真一切一切。这帮新兵蛋子我就交给你了，好好的练。
7: 是。
8: 李正，刚才局长说的话都听见了吗？
4: 送我出去一趟。
7: 是。
8: 局长说了什么？给我重复一遍。
5: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8: 大点声。
5: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4: 姐，姐，
9: 佳瑞，怎么了？这是跑成这样，当心哮喘再犯了。
4: 没事，姐，我弄到钱了，一大笔，我现在就能带你离开这儿。
9: 现在就走。
4: 走。
9: 哎，不，你等我收拾一下呀。
4: 收拾什么呀？

0: 这个姑娘戴上一定特别好看。
1: 这个怎么卖？这个5块钱大洋一个。啊。哎，要不您再看看这个，这个也不错。啊，这两个我都要。
0: 哎，好，那我给您包上。
1: 你看，
2: 彭总。

0: 以后，西川上层。这个时间应该是工作时间，为什么我会在大街上遇到你？啊，这个初来石门，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又逢佳姐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带她去医院瞧瞧病，买些东西，规置一下房子。
1: 作为男人，这些小事根本就不需要你管。是。你们两个陪这位小姐去医院看病。少佐，这点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亲自陪佳姐去就行。
0: 哎，不行了！还不快谢谢少佐！
2: 多谢少佐。姐，让他们陪你去医院吧，晚上回家我再来看你。多谢少佐，给您添麻烦了。冯伞。
1: 你应该知道，马彪的赞助金已经送到警察局了。哦，是吗？那可真够快的。今天我刚好没到警局。这笔钱是用来扩充侦缉队的。前本大佐非常重视反日分子的清剿工作，希望你能很好的为我们服务。不然的话。
0: 少佐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抓到所有的反日分子。
1: 很好，走，我送你回警察局。
0: 嗨。

0: 佳瑞，你没事吧？啊，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姐，你放心。只是，咱们暂时走不了了。
1: 为什么？那笔钱不能用。日本人估计现在已经派人盯上我们了，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佳瑞，只要你没事，咱们暂时不走也行。
0: 你不知道你没回来，我一直在胡思乱想，日本人要是发现我们逃跑，你被他们……姐，你别胡思乱想。你看，我胳膊腿不都好好的在这儿呢吗？啊，好，那就好。哎，对了，那日本人要让你给他们干什么？嗨，其实我啊也没什么正事儿，虽然在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
1: 也就是传话筒，翻译翻译什么的，没事去去商会，联络联络感情，没什么正事儿。真的？
0: 哼，姐，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
1: 但是你还是要答应我，绝对不能跟着日本人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能祸害咱老百姓，啊！
0: 放心吧，姐，就算为了你，我也不会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

走呢？别看，别看，快走，走开。

0: 局长，这几天效果显著，一共抓了12名反日分子，其中共产党10人，国民党2人。10个共产党？
1: 对，您是觉得少了？
0: 啊，没有没有，做得非常好，告诉兄弟们继续抓。是，局长。
1: 那您看抓来的地下党都被我关在牢房里，要不要严刑审问？
0: 审什么审？那共产党的嘴比铁板还硬，反正我是审不出来，有本事你去审。这我也审不出来，
1: 那我就得了。是，那全部都枪毙了？
0: 放屁！沾人命可都是作孽的事儿，
2: 交给市委人发了吧。
3: 那我先下去。
4: 杨队长，您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过几天就能痊愈了。
3: 啊，这么快啊？
5: 静儿，怎么你还盼着杨队长好不了啊？哎，不是娘，我是舍不得杨队长走，要不。 我跟杨队长一起走吧，我也想加入游击队，打小鬼子。
6: 你这孩子，
5: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3: 为啥呀？
5: 为啥？你不看看现在外边都乱成什么样了？满大街抓捕抗日人士，有的人就因为走路快了几步，也被怀疑成有嫌疑给抓进去了。听说今天宪兵队刚刚又枪毙了一批人。
6: 就连那个赵家裁缝铺的儿子，多好一个小伙子！你们大家不都认识吗？也没听说参加共产党啊，也给枪毙了。哎呀，现在搞的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3: 我听说下令抓人的是那个新来的警察局长，叫什么？冯家瑞。
6: 对，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听说这个人不但给日本人卖命，满城抓捕抗日人士。
3: 而且还到处收保护费，欺压老百姓，坏事做尽了。现在人人都叫他冯该死。冯该死，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像他这种汉奸啊，就应该杀之而后快。
7: 就是，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军警、宪特到处抓人杀人，家里也不安全了。
3: 杨队长，我看咱们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回根据地吧。
7: 我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3: 照他们这种查法，早晚会查到这里来。到时候再连累你们一家人。
7: 娘，你说我们能不能跟着大车队出城？现在大车队出入城啊，都得受到盘查。我想还是再等一段时间。一来等杨队长身体好利索了，二来这段时间咱们多出点货，让他们慢慢放松警惕，再行动也不迟。
6: 大哥，你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我回来了。干爹，快，等你吃饭呢。吃饭。快坐吧，来吧，大家吃饭吧。吃饭。丹丹，你这手怎么了？
8: 没什么，这两天练习发电报。
9: 手有点酸，
6: 燕丹同志进步神速，记忆力真是惊人的好。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达到一个专业报务员的素质，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
9: 当然了，那可是我孙女。
6: 燕振，你能有这样的妻子，应该感到骄傲啊！
8: 谢谢。丹丹，回头去药店买点膏药贴上，免得落下病根儿。好。
10: 快吃饭吧！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哎，
11: 高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10: 嗨，
11: 吃不饱也饿不死，凑合过吧。
10: 燕老板最近如何呀？
11: 湖山游击队长杨连海伤势基本痊愈，我们准备用北货场的锚杆车送他出城，告诉老家的人可以歇营了。
10: 最近四处在抓抗日人士，好多同志都被捕了，联系老家还需要点时间，你自己也多保重。
0: 您放心吧，您是。丁老板，您的烟。告辞，慢走啊。

0: 嘉瑞，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这么晚还起来啊？哎呀，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出来干嘛呀？啊，还不穿衣服？
0: 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不是跟我说这个院子是你跟好朋友借的吗？那你熟悉应该很正常啊。啊，
1: 对，我把这事儿忘了。哎，姐，都这么晚了，你回进屋休息吧。
0: 我也回去睡了，赶紧回去吧。

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敢忘。我现在在抓共产党。

0: 报告马爷，有情况。有情况就有情况，这话已经说了不下5遍了，没有一次消息是有用的。我告诉你，这次要是再梦，我就拿你去喂狗。
1: 马爷，这次确实有古怪。
0: 说，冯家瑞天不亮就去了郊外，那片地也没什么坟头，他却跪在那里说。 说什么石大夫，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之类的。石大夫，石天奇，小李，会不会是咱们当年抓的那个共党啊？
2: 马爷，其实当年那孩子跑了。马爷。
0: 您看现在这情况，啊，燕青，啊，没想到这一颗痱子盘活了我整盘棋。

0: 高老板，买包烟。
1: 叶老板，我这儿新到了一种口味，要不您尝尝？
0: 谢了，
1: 叶老板慢走啊。
2: 前门大佐，我知道这段时间入账又少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你说我们七日商会很多货都需要由北货厂来运输，但是北货厂他们又坚决不合作，导致我们货物都积压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很多老板都十分忌惮北货厂，人多势众，大多都敢怒不敢言。您说这怎么办？
3: 来人，去北货厂请叶阳春过来。哎，
0: 当心点儿，别摔坏了。
4: 好嘞。
5: 叶阳春，前本大佐请许见见。
2: 阳春，来者不善，不能去。
6: 没事，好，我这就去。
2: 阳春，
6: 既然他们敢公开来请我，这就说明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早就想会会这个前本大佐了。带路吧。
5: 行。
6: 不舒服。

0: 没事吧？
1: 没事就好，我没事，梅子，谢谢你啊，
0: 没事。

0: 小朋友，愿不愿意跟姐姐一起吃顿饭？
1: 嗯。
2: 哥哥，营养餐带的。
3: 请。严把头，久仰大名。
4: 监本大佐，客气了。
3: 燕把头来之前，我一直在欣赏这幅画，画中的山水何为雄浑壮丽。这么好的画，不应该只被你们中国人欣赏，它应该属于所有人。
4: 大佐，您请我来，不光是跟门见山，有话直说。
3: 燕把头，我听说北户长在石门举足轻重，可是迟迟不肯跟我们合作，为什么？
4: 大佐您言重了，我们北货厂卖的是力气，做的是生意，我什么时候说不合作了？这话您又是听谁说的呢？马彪吗？您有所不知，我和马彪有世仇，他看不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是他说的，我不愿意为你们部队筹款的事，那的确是有，不过我不觉得这就叫不合作。
3: 艳阳春，我听说大家都叫你艳女侠，你很有胆量，很有气魄，我很钦佩。那么你说说，怎样才能和我们合作呢？
4: 千本大佐，我也听说您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来我往，互惠互利，这才叫合作。像马彪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让人掏钱，而且是掏空家底的钱，这不叫合作，这叫抢劫，您说呢？
3: 严把头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你说说看，北货厂怎样才能和我们合作呢？
4: 我听说你们日本在我们中国的政策是亲民友善，既然这样，我何乐而不为呢？北货厂人数众多，如果能让劳改们继续工作，而我们按月缴纳一定的钱款给你们，而非你们直接占领，相信一定能够安定民心，也当得上中日亲善这四个字。
3: 有戏，那我们就隔壤一步，祝我们合作愉快。
0: 生子，慢点吃啊。
5: 姐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啊？
0: 我叫燕丹，是北货厂大把头燕阳春的女儿。
5: 难怪姐姐如此侠义心肠，燕女侠的大名我总听人提起，没想到今天认识燕女侠的女儿了，真是太巧了。
0: 我叫冯佳燕。佳燕妹子，我看你有点脸生，不是本地人吧？
5: 我是保定人，家乡都被日本人给占领了，我是跟着弟弟一起来这儿的，我弟身体不太好，这不刚好想着给他出来买点药，没成想碰到你了。
0: 那真是巧了，我也是来拿药的。
5: 姐姐身体哪儿不舒服？
0: 我没啥事儿，手腕有点疼，拿几天膏药。说起来我以前也有个弟弟，总是咳嗽，身体不太好。
5: 那他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0: 多年前去世了。

0: 说这些干啥？哦，对了，今天咱俩坏了那帮人贩子的好事，这两天你出门可得注意点啊。哦，
1: 放心吧，丹姐，我弟弟是警察，虽然只是在警察局给日本人做点翻译的工作，但我想那帮人贩子应该不敢找我麻烦。
0: 给日本人当翻译啊？他叫啥呀？
1: 他叫冯家瑞。
2: 冯该死！哎，
1: 什么冯该死？小朋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你弟弟就是那个到处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大家都叫他冯该死的大坏蛋。哼，
1: 生子。
2: 燕婶子，咱们走，不能和汉奸有来往。
0: 那我先走了。
2: 走吧。
3: 杨春啊，你真是糊涂啊，你怎么能答应跟日本人合作呢？而且还每个月给他们纳税，这怎么能成呢？
4: 燕掌柜，您咋能这样做呢？
5: 大家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清楚。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很强硬，如果我们不合作，他们很有可能铲平北货场。这些兄弟们不仅会丢了饭碗，更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你们别忘了，咱们还需要用大赶车把杨队长他们送出城，所以这段时间北货场不能出任何问题。如果北货场这条路能通，以后杨队长要是有个什么事儿、什么人需要帮忙的话，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第三，北货场是干爹您一手创建的，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它毁于一旦，所以咱们忍一时义气，相信以后一定会有转机的。
3: 你说的都有道理，可兄弟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4: 是啊，叶码头，这心里堵得慌啊。
6: 外婆，我觉得啊，杨春这样做是对的。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我们跟日本人硬碰硬，那吃亏的只会是我们。所以现在，咱们就先应付着，从长计议。
3: 只能这样了。
6: 外婆，回头给兄弟们安抚一下。
4: 这话我没法说，我没法跟兄弟们交代。
3: 俺东然说的错。
5: 庆大哥，那就拜托你了。
4: 好吧，
7: 姑姑，您出来一下，我有事跟您商量。
5: 什么事儿啊？
7: 您出来一下。姑姑，我有件事一直瞒着您。其实我是共产党石门地下党的情报联络员，组织有规定，所以我必须瞒着您。
8: 娘，大哥告诉我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5: 你终于跟我说了，我以为你要瞒我一辈子呢。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老老实实当个账房先生。说吧，把你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
7: 我接到组织指示，这次护送杨队长需要借助北货场的力量，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5: 说说你们的计划。
7: 我把用大赶车护送杨队长的事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绘制了地图，安排了接应的人，但是只能在城外等我们七天。
9: 七天足够了，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不如明天准备，后天出发。
5: 好，杨队长，我们准备一下，后天送你出城。
10: 出城？
3: 你说什么？
11: 千真万确，杨春同意跟日本人合作。
3: 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演杨春呢，就以他那个脾气，那是要脸不要命的主，刀架在他脖子上他都不愿意跟日本人沾上边，现在反倒愿意合作，我不信。小丽，
11: 哎，
3: 马上备车去找前本大佐。
11: 是，
3: 走。
12: 我今天见到叶阳春了，谈吐不凡，不卑不亢，果然不简单。不过你的担心是对的，这样的人主动要跟我们合作，确实值得人怀疑。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3: 前本大佐英明，我也认为艳阳春这么做背后肯定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监管北火城。他既不是皇军的人，说出去也不会影响亲善关系，还能帮我们掌控北火城的全部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还很了解北火城。
12: 哦，有这样的人吗？

待得挺滋润的。

0: 哎呦，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出去吧，王爷！求求你了，王爷！
1: 救你？救你可以，不光能救你，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做人的机会。你要吗？
2: 王爷，
1: 只要你能救我出去，我给你做牛做马，我都认。

0: 姐，你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呀？吓我一跳。姐，你怎么了？你说话，你别吓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姐。
1: 我问你，你是不是骗我了？你是不是去做抗日人士了？是不是去做汉奸了？外面大街小巷上骂的冯该死，是不是？
0: 听谁说的？没有的事，你别瞎想。
1: 事到如今了，你还跟我狡辩？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想到你一直在骗我。

0: 我承认，是，我是一直在骗你，但那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能活着离开这儿。我冯家瑞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你啊，姐。为了你，为了我们能活下去。
1: 就算让我杀光所有人，那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想怎么样？啊？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燕女侠的女儿燕丹告诉我这一切，姑娘她一定会来救我的。
2: 燕阳春才是杀死你娘的真正凶手。够了！
3: 知道你口中的燕女侠是什么人？你了解她吗？
0: 我警告你，以后不许跟他们家有任何来往，
3: 不许跟燕家人有任何来往，听到没有？

0: 杨老板，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杨队长，快别这么说。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呢，怎么能说麻烦呢？一会儿等北会场那边准备好了，你们就出发。赵儿，
1: 娘，
0: 这一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 孩儿不孝，不能陪在娘身边。
0: 虽然娘不希望你走，但是娘知道队伍更需要你。娘就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2: 娘，等我们打赢小日本鬼子，
0: 我一定会来看你。好，娘等着。
2: 杨春，杨春。 杨春，北货场出事了。什么？让开！让开！赶紧，发生什么事了？
3: 你看看他是谁。
4: 白鸽的。哎呦，大嫂！哎呀，大嫂，别来无恙啊，大嫂。这个小王八蛋。 怎么不死在大牢里？说啥呢？老杆，你是不是想我了？哼，天天叨咕我，念叨我呢。你看看，要不阎王爷不敢收我呢。我现在飞黄腾达了，看看我身后这些人，全听我的。
5: 啊，对，我忘了跟你们介绍一下了啊，我歪哥子。
6: 现在皇军任命我为北货场的总管事，打今天起，北货场就归我管了。
0: 凭什么管你管？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不同意。凭什么？不凭啥？我手上不是有枪吗？
7: 老枪！
0: 枪！
7: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并不妨碍兄弟们跑车做生意。这样，大家给我个面子，今天这口气咱们先忍下，从长计议。
1: 对，就这么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兄弟们，干活去，干活去。
2: 走走走，干活去。
3: 走走走。
4: 兄弟们，都给我盯好这帮臭老杆，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偷懒，就给我揍！
5: 是
6: 是是，
4: 再不听话，拉着去崩了！去，
5: 走走走。
4: 大嫂，
7: 怎么会这样？
0: 没想到那个歪疙瘩居然没死，现在还勾搭上了小鬼子，成了北货厂的负责人。
8: 肯定又是马彪干的坏事。
0: 从现在起，每一批货都要经过歪疙瘩的检查，想要通过赶车离开石门，恐怕比登天还难。
8: 城外的同志只能等我们七天，如果现在不走，杨队长恐怕再也走不了了。
9: 办法肯定能想出来，可我担心啊，燕家离北货厂太近，如果我跟燕昭暴露的话，会给你们带来危险的。
0: 杨队长说的对，歪疙瘩能被派来管理北货厂，这说明前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现在赵儿和杨队长住在咱们家，一定很危险，咱们得想个地方把他们藏起来。
8: 现在满城都是日本兵，往哪儿藏啊？
10: 娘，我知道个地儿。
11: 据可靠情报，之前在红山阻击我们的共产党游击队长在城里疗伤，由于我们封锁了城门，他暂时出不去。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情报显示，这个游击队长近期就要被转移。你抓了这么久的地下党，连这点事情都查不出来吗？
12: 太君息怒，实在下失职，请太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戴罪立功，一定抓到游击队长。
11: 你可全程搜捕，如果再抓不到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听明白了吗？

0: 伤了？
1: 不是。我。不是。你。过来。不是。
0: 你过来。
1: 过来。
2: 姑姑，为什么？
3: 这儿俊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大家很安全。
3: 那就好。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嗯，回去吧。
4: 娘，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5: 俊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事儿你想都别想，不行就是不行。
4: 魏叔叔，现在国难当头，但凡是个热血青年都想保家卫国。我堂堂七尺男儿，理应为这个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怕我有危险，但是如果我的安全是靠着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换来的，我宁可不要。魏叔叔，如果全部人都想明哲保身的话，那终有一天整个中国都会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覆巢之下焉有安乱。
2: 魏叔，娟儿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5: 你们俩怎么还不明白呢？娟儿，你的命是多少人换回来的？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怎么向你的亲爹娘交代呀？啊！杨春，你快说说他，你看这孩子轴的不听的。
3: 我能说什么呀？我心里当然不舍得。自从我知道赵儿在抗日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一天睡过好觉。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孩子说的在理，做的决定对，不愧是共产党的儿子。再说了，娟儿做这些事情又不是为了他自己，咱还死命拦着，像话吗？
4: 娘，这么说您答应了？
3: 我不答应怎么办？就你的脾气，就算我不答应，你也得想办法去干。自从听了杨队长给我解释之后，我就明白多了。共产党啊，是真的为咱们老百姓好，那咱就得支持。没有大国，哪来小家？
4: 娘说的对。
5: 杨春，我知道你说的这些道理都对，可我不是也担心君儿的安危吗？
3: 我知道，我不担心他呀。
5: 你笑什么笑？你想跟杨队长走，那人家杨队长也得答应带你走才行。
4: 魏叔叔，这么说，您也同意了？
5: 你娘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不答应又能怎么办呢？
4: 报告局长，该搜的地方都搜了，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6: 要你干什么吃人？
7: 一群废物，找个人都找不到，你能干嘛？找不着继续找啊！
4: 是，可是……
7: 可是什么？
6: 你知不知道，找不到，日本人就会把我们都枪毙了。
8: 你小子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4: 枪毙？
8: 枪伤。前本大佐说过，那个游击队长是来石门瞧病的，他受了枪伤。他肯定是不敢去大医院。这样，你带上所有警察，挨个诊所给我找，把所有医生都给我抓过来，要挨个审问。

0: 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决定。但是我叶阳春的选择，绝对是从一而终。我绝对不会加入亲日商会，也绝对不会干那些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儿。
1: 是啊，这你让我整整做完了。
2: 我魏东然这辈子什么都敢做，就是不敢做卖国贼。算了，走吧。
3: 啊，走吧。
2: 都走了。
4: 唐老板，我可先走了。

0: 在座诸位都是明事理的，我宣布今日商会正式成立。那么会长一职就由唐老板来担任。
1: 哎，不，马老板，我何德何能，还是您来。
0: 唐老板，您不必谦虚，您德高望重，这会长一职非您莫属。来，为新上任的会长鼓掌。
2: 好，
0: 那么我来宣布第二件事情，日军希望我们亲日商会立刻筹集50,000大洋作为军饷。
3: 50,000大洋啊，
0: 那么筹措就有劳唐会长以及诸位费心了，我马某人今日还有要事，先走一步，告辞，告辞，有劳唐会长了，告辞。
3: 叔叔，要这么多钱，怎么回事？怎么凑啊？
4: 这是为了我们孩子，咱们家庭，
0: 小李啊，你去准备一下，等他们把钱款都筹集好了，咱们就举办一个酒会，宴请前本大佐，还有西川少佐。
5: 是。
0: 对了。那个前本大佐还喜欢饮酒品话，所以你这个宴会不光要办得地道，还得要风雅。
5: 明白。不过马爷，您这劳心费力的操办这酒会，却不做这商会会长，这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吗？
0: 你呀，还是年轻啊，什么叫做枪打出头鸟？再说这姓唐的已经被我牢牢掌握在手中，我在暗中操纵，有好处那是与陆军战，有损失当然还是他这个当会长的毅力承担。
5: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喝茶。啊，
1: 夫人，我当了今日商会的会长。
2: 会长，那是好事啊，老爷。
1: 女人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马彪他自己不当会长，反而撺掇我来。这要是当会长能捞到好处，他能让我当，这分明是拿我当挡箭牌。
2: 那怎么办呢？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要不然咱就别干了，回老家避避风头。
1: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是见机行事，走一步看一步。

0: 韩东强，马彪以前的秘书。怎么，你跟他很熟吧？
1: 报告冯局长，我的职位是局长秘书，谁当局长我就尽心尽力给他效力。那么您现在是局长，我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您效劳。
0: 好，非常好，那从今儿起你就是我的秘书。
1: 多谢冯局长。
0: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成立侦缉队，抓捕顽固的反日分子，好好干，别砸了。
1: 是。
2: 杨队长，身体好些了吗？
3: 哦，好多了，炎症消了不少，伤口也都开始愈合了。
2: 那就好，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熬的补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3: 哎呦，谢谢谢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们。
2: 跟我们还客气啥，这不就是您说的共产主义吗？
3: 你还挺会活学活用啊。
2: 杨队长，你在找什么呢？
3: 哦，这两天我身体好点儿，就让燕赵给我找几本书，趁着这个时间多学习学习。谁知道这受完伤之后，我这记忆力就不太好，昨天看了一段跟布尔什维克有关的话，今天我就找不到在哪儿了。

0: 是这本的第128页吧。哎，这儿呢，看。
1: 你是怎么找到的？
0: 那天你看书的时候折了一个角，我好奇就看了一眼。
1: 你看一遍就记住了？
0: 啊。
2: 杨队长，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家丹丹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不信你考考他。
1: 不用不用的，我刚刚已经领教过了，练家真是卧虎藏龙啊。
2: 杨队长，你看看这个
1: 发报机。
2: 嗯，
1: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不瞒您说，我们家跟共产党还真有渊源。我小儿子燕军的亲生父母就是共产党，他父亲叫石天奇，母亲叫贺爱卿，这个发报机就是他们留下的。现在我把这个交到您手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我看看啊。
2: 嗯。
1: 保养得很好，还可以用。
2: 那太好了。
1: 不过这个东西很招眼，带出去会有危险的。我想能否暂时放在你家保管？我相信师门的地下情报网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到时候这个东西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
2: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好好保管。
1: 哎，叶老板，
2: 嗯，
1: 你看燕丹记忆力这么好，做事又细心，而且处事又稳重。如果燕丹能学会发报的技术的话，那这个东西可就有用武之地了。
0: 我？这个太复杂了，我哪学得会呀？
1: 你别看它结构复杂，其实学起来特别简单。
2: 杨队长，您说的这个发报机能派上什么大用场？
1: 叶老板，你有所不知，这两军交战啊，最重要的就是消息传递。现在师门被日军占领了，很多消息啊都转到了地下，需要暗中交流，那这个发报机就是交流的最好方式。
0: 学会了这个能打小鬼子？
1: 虽然不能真刀真枪的干，但只要消息传递及时，就能给鬼子重创。
2: 那太好了，这小鬼子在咱们地盘上撒野，咱们也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丹丹，你一定要好好学，咱们也要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0: 好，只要能打小鬼子，我一定好好学。
3: 姑姑。
2: 啊，振儿。
3: 这么晚了，忙啥呢？
2: 我发点面，明天做饭用。
3: 哎呀，姑姑，

0: 你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了，让丹丹做就好了。
1: 那哪行啊，丹丹现在可是有大用处的人，我可不舍得让她干这些活。
0: 什么大用处？
1: 结婚这么多年，对你媳妇儿都不上心，这会儿来着好。

0: 行了。
1: 局长，侦缉队已经组建好了，但是参加的人不多，而且大多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0: 你脑子就不能灵光点吗？不就是装装样子给日本人看吗？糊弄糊弄就得了啊，不用那么认真。
1: 是，局长。还有局长，新任商会今天宴请前本大佐，也邀请了您，这是请柬。
0: 这个亲日商会是马彪成立的吗？
1: 算是吧，也可以说不是。虽然这个商会是马彪提议成立的，但是他并没有去当会长，而是让我舅舅，就是绸缎庄的唐老板。
0: 有点意思啊，他不当会长，这个晚宴不光是吃饭这么简单吧？
1: 局长英明，听说商会好像筹集了50,000块大洋给日军，算是见面礼。
0: 50,000大洋？
1: 对。
0: 你做得非常好啊，继续努力。哎，对了，如果我姐跟你打听我在警局里做什么，不许透露给她半个字。
1: 请局长放心，
0: 去吧。这个马彪有点本事。
2: 西川少佐，这次的酒会，大日本皇军还满意吗？
3: 非常不错，
2: 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3: 前本大佐，

0: 話は真妙です。拜見前辈大蔵。大日本航空万歳。
1: 前辈大佐，我们商会为了孝敬大

0: 我想我进去什么长的情况眼里一直清。
1: 居然还会这样的事情。既然不肯合作，那就杀掉算了。明天我会带一队人去扫平北火场。
0: 嗨，西川少佐英明。
2: 鲁莽。各位，我今天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日本人并不想用武力强行占领中国。战争是你们和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局面。我们的本意是建立中日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我期盼看到的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局面，大家共同繁荣发展。希望各位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转达我的意思。都听明白了吧？
0: 嗨，前门大佐，高瞻远瞩，心胸宽广，佩服。
2: 西川少佐，
3: 嗨，
2: 军机队组建的怎么样了？
4: 回大佐，侦缉队已经组建完毕，但是……
2: 但是什么？
4: 大佐，不瞒您说，这城里的人都已经走了大半，想组建一支队伍就已经很难了，更何谈兵强马壮？所以想要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得强健有素，不光需要时间，更需要统一的制服、分发武器和提供月俸，这可需要不少的开支啊。在下也确实是有心无力，我确实是比不了这马老板，想要钱随时就能带来一大箱子。
2: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4: 大佐英明，
2: 坐下。马彪，
0: 嗨，
2: 可否请你再辛苦一下，帮警察局提供侦缉队的资金支持？
0: 嗨，前门大佐，这是自然，就算您不发话，我自己也会主动提出来。前门大佐，您说的对，中日是一家，这个也是我分内之事。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马爷，钱都准备好了。冯家瑞啊，冯家瑞，你敢当众讹我？咱们就心甘情愿的吃这个亏吗？
1: 不吃这个亏，当面驳了日本人的面子？我只是没想到，这冯家瑞年纪轻轻，还挺有手段的。
0: 算是我小瞧他了，这个人，以后咱们得防着点儿。
2: 马爷，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以后都躲着他走呗？我的意思是，派人盯紧他，查清楚他的来历，要对付他，总归要知根知底儿吧？是。
3: 西川君，你怎么看待冯家瑞和马彪这两个人？冯家瑞年轻有干劲，而且忠诚，对我的话言听计从；至于马彪，年纪大了，做不成什么事情。看人和下棋一个道理。 如果你只顾眼前利益，那就一定是满盘皆输。

0: 你只看到他们肉体上的强弱，就忽视了他们本质上的区别。马彪是个商人，他想要的是利益，你只要给他点好处，他就会死心塌地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冯家瑞看起来没什么野心，也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很可怕。你越是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你就越很难。 完全的掌控的，但是马彪工于算计，城府太深，太讨厌了。那又如何？这就好比下棋，你不需要下到最好，只要掌握对手的死穴，赢，易于反掌。
1: 输了棋可以再来，可是管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却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谨慎。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京郊石门地区的反日分子，你下令组建的侦缉队，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2: 是。
3: 我跟大家说的。 都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3: 好，从今天起，局长，马彪手下送来的支持侦缉队的资金。好啊，非常好。替我给马彪写封感谢信，对，表达我们警局对他的感激之情。清真一切。
5: 这帮新兵蛋子，我就交给你了，好好的练。
6: 是。
7: 李正，刚才局长说的话都听见了吗？
4: 送我出去一趟。
5: 是吧？局长说了什么？给我重复一遍。
8: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5: 大点声。
8: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3: 姐，
7: 佳瑞，怎么了？这是跑成这样？
3: 当心哮喘再犯了，
8: 没事，姐，我弄到钱了，一大笔，我现在就能带你离开这儿。
7: 现在就走？
8: 嗯，走。
7: 哎，
8: 不，
7: 你等我收拾一下呀。
8: 收拾什么呀？来不及了，把衣服换上。

0: 这个多好看呀，多适合！这位姑娘戴上一定特别好看。
1: 别害怕，如果有什么事，听话的啊。这个怎么卖？这个5块钱大洋一个。
2: 要不，您再看看这个，这个也不错。啊，这两个我都要。哎，好，那我给您包上。你看，
3: 冯 sir。
2: 哎呦，
3: 蟋蟀上层。
2: 这个时间，应该是工作时间。为什么我会在大街上遇到你？
3: 这个出来十门，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又逢佳姐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带她去医院瞧瞧病，买些东西，规置一下房子。
2: 作为男人，这些小事根本就不需要你管。
1: 是。
3: 你们两个陪这位小姐去医院看病。
1: 肖总。 这点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亲自陪佳姐去就行。
3: 哎，不行了，
1: 还不快谢谢少佐！
3: 啊，
1: 多谢少佐。姐，让他们。

0: 多谢邵总，给您添麻烦了。冯三，您应该知道，马彪的暂住金已经送到警察局了。哦，是吗？那可真够快的。今天我刚好没到警局。这笔钱是用来扩充侦缉队的。前门大佐非常重视反日分子的清剿工作，希望你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不然的话。
1: 邵总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抓到所有的反日分子。
0: 很好，走，我送你回警察局。
1: 嗨。

0: 佳瑞，你没事吧？啊，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姐，你放心。只是，咱们暂时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那笔钱不能用，日本人估计现在已经派人盯上我们了，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1: 佳瑞，只要你没事，咱们暂时不走也行。
0: 你不知道你没回来，我一直在胡思乱想，日本人要是发现我们逃跑，你被他们……姐，你别胡思乱想。你看，我胳膊腿不能好好的在这儿呢吗？啊，
1: 好，那就好。哎，对了，那日本人要让你给他们干什么？
0: 嗨，其实我啊也没什么正事儿，虽然在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
1: 就是个传话筒，翻译翻译什么的，没事去去商会，联络联络感情，没什么正事儿。真的？
0: 哼，姐，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但是你还是要答应我，绝对不能跟着日本人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1: 不能祸害咱老百姓。啊，
0: 放心吧，姐，就算为了你，我也不会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
1: 还没吃饭吧？走走，进屋吃饭去。
0: 嗯。

0: 快走开！走，我让你走呢！快走，快走开！快走！
1: 局长，这几天效果显著，一共抓了12名反日分子，其中共产党10人，国民党2人。
2: 10个共产党？
3: 对，您是觉得少了？
2: 没有没有，做得非常好，告诉兄弟们继续抓。
1: 是，局长。
3: 那您看，抓来的地下党都被我关在牢房里，要不要严刑审问？
2: 审什么审？那共产党的嘴比铁板还硬。反正我是审不出来，有本事你去审。
3: 这我也审不出来。
2: 那不就得了？
3: 是。那全部都枪毙了？
2: 放屁！沾人命可都是作孽的事儿。交给日本人发了吧。
3: 是。那我先下去。

0: 杨队长，您身体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过几天就能痊愈了。
0: 啊，这么快啊？
2: 俊儿，怎么你还盼着杨队长好不了啊？
0: 哎，不是娘，我是舍不得杨队长走。要不我跟杨队长一起走吧，我也想加入游击队打小鬼子。
2: 你这孩子，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0: 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看看现在外边都乱成什么样了，满大街抓捕抗日人士，有的人就因为走路快了几步也被怀疑成有嫌疑给抓进去了。听说今天宪兵队刚刚又枪毙了一批人，就连那个赵家裁缝铺的儿子，多好一个小伙子，你们大家不都认识吗？也没听说参加共产党啊，也给枪毙了。哎呀，现在搞的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0: 我听说下令抓人的是那个新来的警察局长，叫什么冯家瑞。
1: 对，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听说这个人不但给日本人卖命，满城抓捕抗日人士，而且还到处收保护费，欺压老百姓，坏事做尽了。现在人人都叫他冯该死。
2: 冯该死，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像他这种汉奸啊，就应该杀之而后快。
3: 就是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军警宪特到处抓人杀人，家里也不安全了。杨队长，我看咱们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回根据地吧。
4: 我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呢，照他们这种查法，早晚会查到这里来，到时候再连累你们一家人。
3: 娘，你说我们能不能跟着大车队出城？
2: 现在大车队出入城啊都得受到盘查，我想还是再等一段时间，一来等杨队长身体好利索了，二来这段时间咱们多出点货，让他们慢慢放松警惕，再行动也不迟。
0: 大哥，你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
5: 我回来了。
2: 干爹，快，等你吃饭呢。
5: 吃饭。
2: 快坐吧，来吧，大家吃饭吧。
5: 吃饭。
1: 丹丹，你这手怎么了？
6: 啊，没什么，这两天练习发电报，手有点酸。
4: 啊，燕丹同志进步神速，记忆力真是惊人的好，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达到一个专业报务员的素质，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
5: 当然了，那可是我孙女儿。
4: 燕真，你能有这样的妻子应该感到骄傲啊。
1: 谢谢。
2: 丹丹，回头去药店买点膏药贴上，免得落下病根儿。
6: 好，
2: 快吃饭吧。
5: 吃饭，
2: 来。
1: 好。
7: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8: 哎，高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9: 还行。
8: 嗨，吃不饱也饿不死，凑合过吧。燕老板最近如何呀？
10: 虎山游击队长杨连海伤势基本痊愈，我们准备用北货场的老赶车送他出城，告诉老家的人可以歇营了。
11: 最近四处在抓抗日人士，好多同志都被捕了，联系老家还需要点时间，你自己也多保重。
10: 放心吧，你也是。
8: 叶老板，您的烟。告辞。慢走啊。

0: 嘉瑞，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这么晚还起来啊？哎，
0: 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出来干嘛呀？啊，还不穿衣服？
1: 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不是跟我说这个院子是你跟好朋友借的吗？那你熟悉应该很正常啊。啊，对，我把这事儿忘了。哎，姐，都这么晚了，你回进屋休息吧。 我也回去睡了，
0: 赶紧回去吧。
1: 哎。

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敢忘。我现在在抓共产党。

0: 岗，这里的没车，你的没有看见吗？
1: 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
0: 快快地出去！
1: 哦。
2: 方林嫂，好了没有？
3: 你
2: 快跟我们说说。
3: 应该这么办。
1: 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2: 好家伙，14个鬼子，这不好对付。
4: 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5: 强哥，
4: 啊，
5: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2: 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2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4: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5: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1: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5: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2: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5: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4: 哎，咱们可以从迷窟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2: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4: 哎，
2: 每个车厢有2个鬼子，那咱们就派3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2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3组人员12个人分3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在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
5: 好，就这么办。
2: 由于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1、2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5: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6: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5: 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2: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6: 哎。

0: 好，就这么办。
1: 说的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2: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呢。
3: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1: 哎，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2: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4: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2: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得夫人又折兵啊。
1: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2: 你少扯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四个伪军，14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1: 这那怎么办呢？
5: 我倒有个主意。
6: 哟，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5: 老红说咱们这儿离泥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6: 可以啊，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5: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2: 演什么戏啊？
5: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2: 哎，老总，
1: 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2: 这是随身的衣服。
1: 打开。
2: 哎，好。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是怎么回事？哎，这
1: 哦，行了，
2: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你别弄坏。
1: 行了行了，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等等，行了。
2: 哎，啊，哎呦呦，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1: 什么
2: 没事了吗？
1: 来，票给你，走吧。你把包打开。
2: 要。
1: 你的票。
2: 对吧？
1: 小偷崽子，给我站住！
2: 小孩，
1: 站住！还没解开呢，快过去！
2: 你干嘛去？
1: 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
2: 哎，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跟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站住！站住！
4: 来，来。起来，
2: 给我站住！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5: 不是我打死我，我就不回去。
2: 你不回去能行吗？跟我走。
4: 就是
2: 走。你过来。
4: 你这小兔子，我抽死你！
2: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4: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2: 走吧
4: 走。
2: 真是的嘛！
4: 怎么样？
5: 强叔把枪拿走了。
4: 虎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5: 什么人精啊？是侦查员。
4: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
2: 哎呦，这小虎子还真有两下子。
6: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
2: 快点！
6: 哎呦，憋不住了！
2: 哎呀，我说你真是的！
6: 哎呦，
2: 你少吃点不行？
6: 快点，快点，快点！
2: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6: 哎呦，快快快快！
2: 真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6: 对不住，对不住啊！
2: 你这真是的！
6: 哎呦，
1: 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7: 你这张脸，
8: 龙哥，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9: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10: 大队长，
9: 方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波得手了吧？
10: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9: 啊，真的？
7: 真的？好啊！
10: 小波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9: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7: 好，
1: 好，
7: 走，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10: 我也该走了。
7: 走。
9: 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10: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9: 这鬼子对进出凌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10: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凌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9: 是够大的。 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
10: 好了吧。
8: 李立，严明正，站住！跪下！
11: 是我梁明正，
12: 这是我的太君。
8: 怎么？站住！梁明正，
11: 这是我的太君。
8: 放开！
13: 我太君，任务是有梁明正的。太君，太君，
8: 走！太君，
13: 任务是有梁明正的。
8: 进梁明正，
14: 快点平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10: 我是车站下沿的。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呀，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8: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10: 哦哦，好好。
8: 你。

0: 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
1: 啊，晚上你值班啊。
2: 是，
1: 好嘞，走了啊。
2: 哎。

0: 干嘛呀？想打架？
1: 走走走走！
2: 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没票。

0: 明吃，很香的，尝一尝，来。
1: 哎呀，哎呀，是你的良米大大的。
0: 来，喝酒，喝点酒，来。
1: 哎呦，哎，没关系，没关系，接着喝，我们喝，
0: 好好好，来，干。
2: 吃，
0: 来
2: 吃，
0: 来
1: 吃吃吃，
0: 来，怎么样？
1: 好，
0: 来接着喝，
2: 好好，
1: 来，干，
2: 哎，你怎么样呢？
1: 不要干，
2: 太君，不好意思啊。

0: 我得干活，开菜场，奉献枣庄，都是我的公司。哦，那你哪里去？我去兖州啊，看望一个朋友。好好好，太君，米西米西的。不不不，你得送朋友。哎，太君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太君，米西米西的，太君。
1: 米西米西，啊，游戏，
2: 哎，这这这。

太君，太君，我喜欢和你坐在一起。

0: 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桃花运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哦，
1: 你弟桃花运打大的。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意思。
1: 来来来来，
0: 太君，喝酒喝酒。
1: 太君，这叫土琵琶，
0: 很好听的。
1: 哦，
0: 我给你弹一段。
1: 好嘞。
0: 行，快点弹嘛。
1: 啊。

走一走，一会儿这儿就。

0: 哪一张呢？不对，队长，
1: 呀西，大大的好。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1: 不用不用不用。
0: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赶快疏散撤退！
2: 快！
3: 哎，乡亲们，快点，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4: 快，
3: 都跟上，
4: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快，
4: 快！
3: 乡亲们，
4: 快点！
3: 快，快！
5: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6: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0: 走，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后面的跟上！
6: 小伟，我去掩护车队，彭亮，跟我走。
7: 撤退。

看见梅妮了吗？梅妮，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

1: 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2: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1: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失职。
0: 报告，
1: 临城街道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0: 混蛋，
1: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0: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样，
0: 冈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1: 嘿。

0: 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本先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洪，政委叫李正。嗯，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0: 他们离开滩场，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2: 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下次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2: 大家伙都静静，我问问你们，这回大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4: 是，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3: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2: 哎，你说啊，这要不是虎子。
4: 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
3: 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啊！
4: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
4: 你看啊，
2: 手枪，给我的。当然了。
4: 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真的？谢谢大队长。虎子，看，子弹。给你的。真的？哎，
2: 叔叔给你装上啊。
4: 精灵。
2: 好。
3: 这小子。
2: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
5: 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6: 是。
7: 胡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8: 亮！
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2: 什么？是啊是啊，
3: 虎队。
0: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4: 是
0: 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太厉害了，
4: 太好了，
5: 太厉害了。
6: 虎队，虎队。

0: 多谢了师傅。
1: 哎，老张，你咋回来了？
2: 我有事。
1: 哎，老张，
2: 嘘，
1: 走。
2: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
1: 啊，吃点饭。
2: 走走走，
1: 走。
2: 哎，
1: 走。

0: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我是回来找人的。
0: 嗯，枣庄现在查的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

0: 你去我家说吧。哎，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子。
0: 你吃啊。
2: 好嘞。
0: 哎，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嗯。

0: 样子，不用你刷。
1: 没事，嫂子，
0: 放着
1: 来吧。
0: 哎呀，你放着吧。
1: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0: 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0: 吃饭了，
1: 快，进去，快点。啊

0: 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1: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什么庄？
2: 苗庄。
1: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
2: 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两头宝，我这命苦的媳妇啊！
1: 走。

你找我两把，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笑>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啊！哎呦，给我抓活的！<笑>

0: 回特务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来，虎哥，
4: 政委，强哥啊，
5: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4: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5: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4: 这
5: 方林嫂，
6: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5: 太好了，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啊！
6: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5: 什么？亮子在林场？
6: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5: 这个彭亮，
3: 老洪怎么办？
5: 我去找他。哎，
6: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

0: 走吧，哎，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哼，我叫你狗翻译。<笑>我喜欢狗，忠诚。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我不是。
1: 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1: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1: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1: 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1: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0: 哼，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凭什么抓我？站住！
3: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2: 他是什么？你敢混？
3: 我刚逮了个八路。嘿，你老实点。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是，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1: 住手！你个狗翻译！
2: 浪子，
1: 梅娜，你没事吧？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什么情况？
1: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哎，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2: 相好的？
0: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3: 回太君，就一个。
1: 不会是，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3: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1: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3: 嗨，
1: 还有。 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3: 嘿。

0: 你就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你就没名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2: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有革命就有牺牲。
1: 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0: 鹏哥，我一定做到。
1: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1: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0: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票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1: 翻边战术
0: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1: 哦，哎，具体讲讲啊。
0: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1: 好啊，哎呦，这样打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2: 开个，
3: 哎，老总，
2: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3: 相机的。
2: 哎，快点开！
4: 来来来来来，
2: 鸡跑了！哎，鸡跑了！
4: 喂，回来！
2: 哎呦，回来！
4: 哎呦，不能！哎哎哎！哎呦，不能进去！我
5: 的鸡进去了！
4: 哎呦！
2: 滚蛋！快出去！出去！
4: 好好好好，
2: 出

就是扰乱，这个叫骚扰战。

0: 铁道
1: 规矩。
2: 这是我的。
3: 卖藕了，卖藕了，
4: 又香又脆啊！
3: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了，不好吃不要钱喽，
4: 新鲜的藕。
0: 卖藕的，过来。哎，
5: 哎，好嘞，老总。老总，
4: 老总，
5: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哎，
0: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5: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4: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0: 炮楼要啊。
3: 好嘞，送炮楼里去。

0: 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会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好。

0: 谢。
1: 将军，没什么情况吧？

0: 你也太心凶了。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啊？

0: 陆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嗯，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1: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他翻个底朝天。
2: 好，
3: 对。
4: 政委。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琪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
1: 好啊，真是个好机会。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0: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是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5: 李立，站住！连兵站住！
6: 行，
5: 全都跟着
7: 走。这是我的太君。
5: 李立，连兵证你拿来。走吧，
8: 下一个。

0: 你得进城什么地方花？
1: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0: 你得进城吧。
1: 哎，好好。

0: 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1: 罗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0: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1: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峰，派几个人定时去勘察，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嘿，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2: 嘿，
0: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
1: 从现在开始，
0: 撤出金山扫荡部队。

0: 扰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1: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嘿，
3: 老实点，老实点！吃小子，老实点！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吞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2: 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这
3: 吞了我吧！
2: 我也听不懂。
3: 我有钱给你们，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算。我闭嘴！
2: 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4: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5: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2: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4: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2: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
3: 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2: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往搜山，咱们也不行。
1: 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2: 咱总不能这样挑起小鬼子的嘴里吧？
4: 我觉得行。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别耽误我们兄弟啊！
2: 闭嘴！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4: 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哎，
2: 我告诉你，
4: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0: 秀峰，小鬼子起风了，派出驻林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林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林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林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1: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收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2: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3: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2: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4: 坤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
1: 为啥？
4: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2: 啊？
5: 写的什么？
6: 岗村，军火商已经
5: 什么？
6: 杀了，你也藏不自禁吗？
2: 放开！
5: 送亲的人哪里去了？
6: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
1: 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
2: 正好正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
0: 我现在回不去了。
2: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1: 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2: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不行不行。
2: 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0: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歧视女性？
2: 我哪儿有啊？
0: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2: 我知道，
0: 还是那件事儿，你瞧不起我。
2: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0: 你就是。

0: 明儿啊，亮子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明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那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 你说你们俩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2: 强哥，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明儿啊，见了九哥问个好。

0: 知道我对不住你，
1: 浪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
1: 我不知道。
2: 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0: 乖乖，这么厉害呢？
2: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的，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0: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3: 那可不是。
0: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2: 哎呦，九爷，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0: 哟，红哥呀。啊，

0: 京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1: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2: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0: 别提你了，人家说现在风声紧，小日本剑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哪来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1: 六哥，你不会是打限定队的主意吧？
0: 不行吗？去！
1: 烧糊涂了吧你？
0: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
1: 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等等等等，六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0: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1: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 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0: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1: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哎。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哎，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嘿嘿。
2: 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哎，
3: 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过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六哥，哎呦，
4: 哎呦，哎呦，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瞅，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啊？
3: 就给一块钱吧。啊，
4: 好，等会儿啊，
2: 拿价我们，
3: 拿好啊！啊，
4: 好，走，
3: 谢谢啊。
4: 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

0: 王八盒子就好了，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用这枪打的人啊？要用这枪敲了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2: 申叔，我想家了。
3: 生产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2: 可是太君，
3: 太君，
2: 太君，
3: 太君，
2: 哎，你得什么的干货啊？卖鱼的，卖鱼。
3: 里面的是什么？
2: 太君。
3: 里面好吃的啊！什么
2: 是鱼吗？不是，是别的啊！你看看啊！哎，尼迪，大概里面什么的干货？太君，你猜猜啊？尼迪，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大大的啊！
3: 对对对，
2: 太君，给你看啊！
3: 哎，但是小心，小心！
2: 你
3: 得良民大大的，来
2: 看看啊！
3: 来，您看那个啊！哦，哎，我去。

0: 我们是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搅和的大的，不是良民。
1: 枪毙，快点拿来！
0: 不给。
1: 哟西，你们两个死了死了的。
0: 大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1: 我站不起来。
2: 瞧你这点出息！
3: 桌游戏的开始。

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

0: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1: 见面分一半嘛，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娘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0: 六子哥，
1: 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放心吧，我不能说。走。
2: 小鬼子，
3: 抓的小鬼子，
4: 抓的小鬼子，打死小鬼子！
5: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莫车
6: 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2: 哦，就在那边湖边。
3: 哦，快放了吧！
4: 为什么？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2: 哎呀，可不是嘛。
5: 好，你放心吧，有我们在，没事啊。
2: 去吧，好。哎哎哎

0: 你的名字？
1: 哦，我叫小山口。
0: 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田村伸树。
0: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1: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0: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1: 我们有两个班。
0: 两个班。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2: 是
3: 是。
4: 各位啊啊，各位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弗洛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0: 对，今晚就送。
2: 派谁去啊？
4: 走，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2: 好，我先去了。
0: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4: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0: 是啊。
5: 红哥，
6: 红哥，
5: 政委，
6: 政委，
5: 什么事儿
0: 啊？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5: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4: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0: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6: 那还专门去送啊？
4: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5: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
4: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2: 啊，放心吧，红哥。
5: 政委，红哥放心吧。嗯。
4: 哎，都别稀里马虎的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2: 嗯，好，
0: 好了，
6: 是
0: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2: 好好好好，
6: 走吧。
0: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骑兵班的田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7: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0: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7: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展开搜索。

0: 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1: 廖大哥，你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0: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1: 你给我玩会儿啊！
0: 你看你那样，那那给给给给，
1: 哎，你吃地瓜，
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1: 真棒啊！
0: 怎么样？啊，来劲吧？嗯，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1: 真的啊？
0: 那还能有假？
2: 老子今天毙了你！
3: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2: 他让马摔我，
3: 那你活该，叫你他娘的猪！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4: 林哥，来，该你了。
3: 好。
5: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6: 鲁哥，有车。
3: 他哪来的一帮鬼特？
6: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3: 往哪儿跑？
6: 直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4: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3: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理，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6: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你们是哪里的？
1: 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2: 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
1: 死了，弟兄。
0: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我们只是迷了路，很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
0: 哦，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
3: 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0: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1: 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0: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1: 开路。

0: 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1: 是啊。
2: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凌晨的部队，快回来！
3: 老子走的没错。
2: 哎，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啊！快快走！就。

0: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1: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0: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 到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0: 围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1: 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2: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1: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2: 哦，打过鬼子。
3: 是，
2: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嗯，
1: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0: 高敬斋？
1: 嗯，
4: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1: 啊，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炸了崔团给他10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2: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1: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4: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
1: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2: 啊，他还有日本朋友？
1: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0: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5: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你们看看你们这些熊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
6: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7: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前胸贴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8: 团长，我们饿呀。
5: 我是班长，给老子叫来！
9: 是。
10: 都起来，都起来！
11: 报告团座，
12: 什么事儿？
5: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1: 是，团座。

0: 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我一定能。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
1: 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团座，我叫你没稠的，你可可，
2: 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的，他也弄不来稠的。
1: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1: 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3: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十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0: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是。
0: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4: 团长，我们不怪你，
5: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6: 对，
5: 团长，
6: 好，
5: 团长，
6: 团长。

0: 庆方面联系上了吗？
1: 回团座，正在积极联系。
0: 什么叫积极联系？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1: 回团座，联系上了，但是回复一直拖延。
0: 哼，我看呢，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3: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4: 是啊，
5: 有家伙呀。
4: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6: 是啊，没家伙，
4: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7: 就是啊，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3: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4: 是啊，
7: 是啊。
4: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7: 是。
4: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7: 是啊。
2: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3: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8: 对呀，
9: 这要打那啥，
2: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3: 对呀，
8: 对呀，
10: 说的对呀。
2: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0: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0: 哦，
11: 哎，可这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2: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1: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
0: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2: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我们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3: 啥？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0: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13: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2: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微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0: 是啊。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0: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0: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3: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
0: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
14: 他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0: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14: 走吧，走吧，走吧，
12: 哎，方林嫂，
14: 开

0: 你快去看看去啊！
1: 干什么干？继续开会吗？
0: 哎呀，老红，房里草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哎呀，
1: 快去吧！
0: 哎呀，你快去！
2: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瞻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2: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0: 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了？
2: 我怎么不开窍了？ 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
3: 哎，
2: 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托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
3: 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 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
2: 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

0: 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
0: 哎，
1: 再等等，
0: 再等等。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个
3: 送给方林走啊，
2: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3: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0: 卖布了，上等的布
2: 料。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啊？
0: 哎，先生你好，
2: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2: 多少钱？
4: 哎呀，瞧呀，
0: 两文钱一条。
2: 哎
5: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3: 到了，
6: 别跟着瞎起哄，
3: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0: 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1: 梅玲不是说好了吗？
2: 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0: 哎，小凤，别，哎。
3: 哎，看什么呢？
2: 是政委，看队长呢。哎，
4: 他俩和好了，
2: 好了。
1: 哎呦，哎，哎，哎，
4: 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5: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1: 能。
3: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6: 杜三叔，你别说。
7: 你来我干嘛？
0: 我有句话跟你说。
7: 说吧。
0: 你真的要去相亲？你真的想去相亲？
7: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0: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毫无线索。
1: 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罗辉，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您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哎呀，这不是松尾贤弟吗？大哥，哎呀，松尾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哈，松尾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哈哈，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0: 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不会这么巧合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难怪。大哥，如果不念在。 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多谢贤弟啊，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哎呀，松尾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
1: 大哥，熟读诗书，已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0: 松尾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不不不。 贤弟呀，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1: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0: 你和林知晓熟悉吗？
1: 也谈不上熟悉吧。其实我也不经常去酒店，可员工这么多，能叫得上来名字就已经很好了。尽管我真的有个弟弟。
2: 你跟杨永昌是亲生兄弟吗？
1: 对。
2: 说说你俩以前的事儿吧。
1: 小时候被拐卖了，就分开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又找到他的？
1: 前几年吧。
2: 怎么找到的？
1: 命。
2: 什么？
1: 我说都是命。
2: 命？他知道你的存在吗？
3: 为什么一直跟踪他，而不是相认呢？
1: 我就是想知道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看你好奇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偷拍林知晓？9月25号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不想说。
2: 不想说？林知晓的死跟你有关系没？
1: 没关系，我从来不杀人。
2: 那为什么他的衣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
1: 我捡的。
2: 哪儿捡的？
1: 垃圾桶。
2: 那你就是承认案发当晚你去了酒店。你去酒店干什么？

0: 什么也没干。
1: 叶星，我们既然能找到你，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你现在交代是给自己机会，明白吗？
2: 我问你，林知晓的视频是不是你拍了发到网上的？
0: 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
3: 慢点喝，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这么大气性？
2: 我心里都急呀。
3: 杨永昌案发当晚确定在家里？
2: 我们问过他母亲了，他们晚饭一起吃的，保姆可以作证。
3: 当晚一直在家吗？
2: 他们九点多吃完的晚饭之后，杨永昌就上了二楼去卧室休息。哎，保姆说十一点多给他放了洗澡水。
3: 我记得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哎，杨永昌家离酒店远吗？
2: 车程大概十分钟左右，但是酒店的监控里没有拍到过他。戴法医说林知晓裙子上有精斑，到时候 DNA 比对结果一出来，凶手是谁一目了然。
4: 太奇怪了，怎么会有连 DNA 都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5: 同卵细胞双胞胎本来就不多见，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细胞，最后分裂成两个个体，这两个个体不仅长相相同，连 DNA 都是相同。
6: 可在案件中，我们是通过现场留下的 DNA 才能确定人前，现在一组 DNA 却同时指向两个人。
2: 看什么呢？叶星有案底，慢呢。一个猥亵案，叶星2007年的时候，在一个 KTV 的厕所猥亵了一个女生，被判了3年。
7: 还是个惯犯，以前猥亵，现在更想变本加厉。
8: 人渣。
2: 是啊，为了解决自己一时的需求，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太可了。
7: 金姐，你们女孩一定得保护好自己。出门在外，尤其是晚上，情况不对，赶紧离开。
9: 谢谢提醒，不过我的格斗可不是白练的。副局，对不起，没看见。
10: 椅子还在呢。行了行了，别站着了，都坐下吧，聊聊案子，都有些什么线索？
6: 我先来吧。
7: 叶青和杨永昌的 DNA 完全一致。
2: DNA 完全一致。还有这种事儿
10: ？DNA 一致，那就是同卵双胞胎啊！
2: 杨永昌当天吃完晚饭就回了卧室，时间是九点多。如果他是凶手，偷偷出门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家离酒店不远。
7: 既然现场的 DNA 指向两个人，那我们就需要某一方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杨永昌的不在场证明不够绝对。
2: 从动机还有行为逻辑来看，跟踪偷拍的是叶星，会不会他的嫌疑更大？ 但酒店是杨永昌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停电时间过于巧合，凶手在作案后刚好利用这个停电的空档逃脱。那么如果是杨永昌，是不是更有机会操纵这一切呢？
10: 你们确定他们两个没有见过吗？
2: 确定副局，杨永昌说他都不知道叶星的存在。
9: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10: 说呗，集思广益。
9: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性很多，杨永昌和林知晓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他们本身就认识，在性侵案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熟人作案。林知晓的身上是有明显被性侵的痕迹，而叶星他是在垃圾转运站工作，两个人很难有交集。
2: 可是跟踪偷拍的是叶星。
10: 对于之前林知晓的那个视频，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1: 已经溯源了，可以确定视频是在9月22号发出来的，传播态势我们已经控制住了。
9: 林知晓视频里穿的衣服，我总觉得一定是熟人才会穿这样的服装。林知晓被传播的视频里明显是被迫的，那他不肯开口，肯定是屈服了。这个人手里一定有能胁迫他的东西。
10: 是啊，很多熟人强奸案中，被害人碍于对方的权威、面子，不敢开口，不敢反抗，反倒是偶发事件，被害人没有这个担忧。
2: 是的，如果是叶星干的，林知晓大可报警。反而是杨永昌，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如果报警，很有可能丢了工作。
10: 你说的没错，叶星有一定的嫌疑，但是理论上说，杨永昌也有作案时间和动机。虽然他们两个人不承认认识对方，但毕竟是双胞胎，如果一起撒谎，很有可能就是合谋。
0: 我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0: 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进展，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1: 行行行，别再往下说了，他命不好我们认了，你们要再来我就投诉你们。
0: 可是
2: 我想说对的呀，你先回去吧，你跟我来。
0: 真相还没找到呢，掐手先打了退堂鼓。林志晓可是他的亲妹妹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出于怎么样的心。
2: 办法总比困难多，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从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根本推断不出谁是凶手。
2: 双胞胎的确有多种可能，
0: 死者就在我眼前，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2: 别这么说，戴法医，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工作，我们也在努力，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的。
3: 王女士，这次我们过来还是想确认一下，
4: 那天你已经说过了，当天晚上我们家永昌啊确实没有离开，我们吃饭吃得晚，一直吃到9点多吧，然后永昌就上楼，我也就去休息了。
5: 那会不会他后来出门了你不知道呢？
4: 这个就要问阿姨了。
6: 那天晚上杨先生的车始终在门口等着，11点多还让我帮他放洗澡水，屋里的灯始终都是亮着的。
3: 既然你们这么说，王女士，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杨永昌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4: 不是，不过我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5: 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弟弟？
4: 弟弟？我看见他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5: 你在哪儿见到杨永昌？
4: 我和我老公30年前在外面进货，在马路边呢看到一个小男孩，本来呀我们是想把他送回家的，但是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看着呀怪可怜的，就收养了他，连他的名字啊也是我们起的。
7: 严兄，2007年犯下猥亵，现在又是强奸案，不但没有悔改，
8: 我没有强奸他。
7: 他衣服上有明显的撕裂痕迹，裙子上有你的精斑，你怎么解释？
8: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3: 那为什么林知晓的衣服会出现在你家里，而他衣服上恰好有你的精斑？
8: 我说了，是我捡来的。
7: 当年你就是死不承认，警方有办法找出真相，现在我们一样也可以查出真相。
8: 都查到猥亵案了，怎么就查不到我被拐卖的案子？
7: 你不要岔开话题，我们现在说的是几天前你犯下的案子。
8: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姓戴的警官？我要见他。
9: 为什么见我？
2: 我们也不清楚，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见我？
8: 你为什么把手遮起来？
0: 跟案子有关系吗？
8: 我猜你是有恐惧，人害怕什么就会选择不看什么。不过呢，只有记住害怕的感觉，才会迫切的想要探寻真相。
0: 你想探寻什么？
8: 那我就和你讲讲我的恐惧吧。30年前，我爸妈去城里卖山货，他把车翻了，我爷爷带着我和叶阳，也就是我哥，现在的杨永昌，一起去辨认，回来的路上摔了。
2: 干什么去？
10: 去你的！

0: 在了我面前，我永远忘不了那把鸟铳枪，也忘不了那个人的脸。
1: 后来呢？
0: 我被他卖给一个姓沈的人家。
1: 他们对你不好？
0: 毁了我的家，再给我一个家，我不需要。
1: 我理解。
0: 我也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再见到我哥。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1: 我和杨永昌过得很好。
0: 你不是想要知道林之晓死亡的真相吗？先帮我找找我的真相。我想知道是谁毁了我的家。
1: 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和我们警方谈判吗？
0: 我没有资格谈条件，我是在真诚的求你。
1: 为什么是我？
0: 当时你义无反顾地救下林之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帮我。
2: 如果决定了要去就去吧，一切就好像命中注定的，这一次也许会是另一种开始。
3: 我好像已经开始接受内心的宁静了。
2: 不过这次调查的是30年前的案子，调查取证估计会有些困难，但也许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3: 如果有你的加入，这种可能也许会变成肯定。
4: 这个案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5: 如果能找到整个案子的真相，我想试一试。
4: 戴宇，当年回山县并没有以人口失踪或者故意杀人的立过案，叶大柱的案件是一个失踪案，有可能他们遭遇了这一切，也有可能这一切是叶星捏造的。
5: 我们不就是要排除每一种可能吗？
4: 随你父亲一样的较真儿。

0: 不许！我没让你失望吧？
1: 速度比以前慢了一倍，还差得远呢。
0: 这得慢慢恢复吧。
1: 把真相给我带回来。

0: 是谁？
1: 我，田大榜啊！
0: 你不是田大榜，去叫田司令出来见我。哎呦，
1: 我说四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谁和你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田大榜的另一个替身？
1: 四小姐，四小姐，你看，
0: 这什么？
1: 烫伤。我在山上待了30多年，经历了多次官兵追杀，困了不敢睡，可是人又不能不睡，怎么办呢？我就用我爷爷教给我的方法，一炷香掰成3段，那一段呢，也就是能点个5到10分钟。

0: 扎在手指中间，把你烫醒，疼得钻心呢，赶紧撤。就这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成了现在的田司令田少将。哈哈哈哈，司小姐行了，坐坐坐。
1: 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办法。田司令，你还有多少个和你长得很像的替身，能不能告诉我呀？
0: 那就是变戏法啊。司小姐就没必要刨根问底了啊。
1: 那你的坟墓怎么办？
0: 留着，也许能迷惑解放军。
1: 暗杀你的人找到了吗？
0: 没有啊。
1: 听说在你的坟墓前发生枪战，你知不知道？
0: 知道，那是手下走火。
1: 走火？
0: 嗯。
1: 真这么简单吗？那好吧，刚刚接到情报，共军的大部队向川湘边界移动，很可能就要入川了。
0: 四小姐的意思是？
1: 我爸的意思是要抓住这次的战机，要让台湾和美国盟邦知道自由中国的火种还在湘西燃烧，明白了吗？
0: 四小姐你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侯四，
2: 哎，王爷，侯四在。
0: 集合弟兄们，以小队为单位，各自下山，各显灵通，给我抢粮食。你带一个小队跟我走。
2: 是。

0: 哎，阿信苗苗，你是个大头领哎，一言九鼎，你还跟谁商量呢？就他呀。
1: 苗家山十八寨的联防部队是由十八个寨子共同出兵出枪组建的，我当然得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答复的。
2: 为什么要三个月啊？
1: 我们联防队的苗兵都是各家的顶梁柱，现在是夏天，必须要下种下收，他们要轮流回家种地，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回音，就这么说定了。
2: 那好吧，那一言为定，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见。嗯，大头领，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你要走了吗？
2: 对，我们要返回驻地。
1: 刘连长，我想邀请你留下来。
2: 我？
1: 对，只留你一个人。不是邀请你住在我们苗王寨。
2: 邀请，那总有个理由吧。
1: 我听说你喜欢芦笙，我可以让我们寨子里最好的乐师教你吹奏。
2: 我们小分队有苗族同胞，我可以跟他们学。
1: 你真的会学？说话要算话，不许骗我。
2: 我真的会学。
1: 好，那我等你。
2: 可是我特别笨，也从来没碰过乐器，可能吹出来比较难听。
1: 不管好听难听，都是我命中注定的。
2: 大头领，今天我们的会见很开心，也很愉快，那我们先告辞了。何山，我们该走了。
0: 这么快就说完了，笨死了。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头领，你看上这个汉人了？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天要不是他在，我早被田大榜那个畜生。

0: 哟哟哦哟哦！大统领，我们三个月后见。刘长官，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们留下？哦，你们要留他干什么？点天灯，祭奠神灵。哦，这可不行，我们有政策，不能乱来。大嫂，你别害怕，跟我们走吧。
1: 谢谢大军，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0: 大统领，那我们就告辞了。走。大统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三个月之后收编呢？
1: 四丫头说，三个月之内，美国大兵就会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
0: 缓兵之计也不是，说不准哪片云彩会下雨。现在我们两头都不得罪。大统领，你不愿意得罪解放军，只怕是不愿意得罪那个刘玉堂吧？大统领啊，我有办法让刘玉堂留下。什么办法？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苗家山不是历来有抢亲的风俗吗？
1: 那是抢新娘，你是大头领，你就是女苗王，女苗王抢驸马那是理所当然的嘛。我昨晚也想过，不过想一想，我还是没有动手。
0: 嗯，人家有枪，确实要慎重。不是因为枪，
1: 是这个刘玉堂的心还没有热。 我希望他赶快学会吹芦笙。
0: 这管用吗？
1: 只要喜欢苗家的调调，他一定会喜欢苗家的女人。

0: 刚才您为什么不告诉四小姐说是阿西苗苗下的毒手啊？
1: 有些事儿啊，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啊、哦，
0: 板爷，那咱们上哪儿开张去？
1: 你去把陈子贤的底细给我摸清楚。
0: 是，跟我来。
1: 走，咱们上苗家山去转转。

0: 君饶命，大君饶命，我全都招了，求求你不要杀我，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求求你不要杀我。
1: 啊，大嫂快起来，我们不杀你。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这两天我们也了解过了，你本来是一个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老板娘，为土匪做事也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我要是不干，田大宝就要杀我全家。
1: 嗯，我们现在就放了你，让你继续做你的生意，开你的凉粉铺，卖你的凉粉凉茶。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如果有土匪再来找你，你马上向我们汇报。
0: 怎么汇报啊？
1: 啊，你这门口不是挂了两块布的招牌吗？
0: 是，风味凉粉，地道凉茶。
1: 好，那以后你先挂一块，就是风味凉粉。如果土匪来了以后，你再把地道凉茶挂出去，我们就知道了。
0: 是是是，我听大军的，我听大军的。
1: 走。
0: 嗯。
1: 小分队，走了。
2: 走。

0: 二表哥爱喝酒，二表妹爱敬酒。哎，哎呀，娘，回来了。
1: 来来来，
0: 哎，怎么了？
1: 进屋来。
0: 娘。
1: 哎呦，
0: 娘。嗯，钱带回来了吗？
1: 你看，
0: 太好了，有了钱，我就可以娶堂客了，我就可以娶小莲了。
1: 娘这就去给你提亲。
0: 娘，不急，他跑不了，明儿去吧，明儿好日子。
1: 哎呀，娘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娘这就去。
0: 娘，你说这些干啥？怎么了？
1: 娘跟你开玩笑，娘这就去。
0: 娘，我也去。
2: 干什么的？
1: 走亲戚。
2: 外边等着。喂，叫你等着。
3: 这是50块大洋，拿着，拿去买头牛，买几头猪，再买点粮食。你们两位也做两套新衣服嘛，办喜事穿上新衣服吉利。
0: 喜事？
4: 什么喜事啊？
3: 嗯，
5: 这就是你们家小莲的新郎官，你们的女婿。
6: 岳父岳母，
4: 这可不行，我家小莲已经许给人家了。
3: 啊，下过聘礼了吗？
4: 没有。
3: 如果下过聘礼，我马上带着我的兄弟立马滚蛋。可现在我们的聘礼已经送上门来了啊。

0: 爷都说了，你就答应吧。啊，爷，什么时候办喜事啊？还是你是个明白人啊！什么时候办喜事，你们自己商量。我还要去别家提亲呢。啊，走，走。
1: 哎，这两个什么人？
2: 这家的亲戚，
1: 人家的亲戚，让他们进去，别晾在这儿。
2: 是。
1: 啊，黑牛，
2: 走走走。
1: 啊，叔，婶子，
3: 亲家，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
1: 我们是来提亲的，你做什么呢？
4: 砍柴、打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滚出去！
1: 黑牛哥，黑牛哥，
4: 小林，小林，你快带我走吧，我要嫁给你。
1: 这么丑，
4: 你怎么给兄弟我找的？
1: 哎呀，故意抹黑的，带回去洗干净了，你就知道捡了个大便宜。哦。
4: 亲家，这是我凑齐的聘礼。你们来晚了，我女儿已经有人了。
1: 不会吧？
4: 叔，你怎么能这样呢？
2: 是啊，
4: 之前我们两家不都说好了吗？你不能反悔啊，不能见钱眼开啊。
2: 对呀，
4: 我就是反悔了，我就是见钱眼开了。你们走吧，走吧。
2: 行。 小林，事儿带你走。
1: 我们走，
4: 你们走，臭小子。

0: 下砸场是不是？
1: 别说了。
0: 哎，我说你们两个是聋了还是怎么着？小莲刚才亲口说了，要嫁的人是我黑牛。
2: 你才聋了！刚才我岳父说话你没听见啊？你赶紧滚蛋！
3: 哎哎哎，
0: 别毁了鲍爷的规矩，走。娘，咱们回家。娘，娘，娘，娘，你等着，我去请大夫。
1: 不用了，娘没，没事。
0: 我去给你倒碗水啊。
1: 黑牛，不要生气，娘再给你说门亲事。
0: 我不要，我除了小莲我谁都不要。
1: 小莲她已经嫁人了。
0: 娘，你把那钱给我。
1: 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买个枪上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1: 你疯了？
0: 我没疯。你刚才听见了，小莲亲口说的啊，要嫁的是黑牛。我把小莲抢回来，我有错吗？
1: 不行。
0: 好，你不给我钱我买不了枪。那也行，我买不了枪，那我就拿着砍刀上山抢。
1: 谁呀？手里拿着刀，心里想着枪，你可真是你爹的儿子啊！
0: 你给不给钱？

0: 娘，娘，娘，你别哭了，黑妞错了，黑妞，黑妞，阮亮生气了，黑妞，说好的媳妇儿被人抢走了，你咽不下这口气，娘也咽不下，你想不想把小莲抢回来？我想，那就去找你爹。
1: 我爹，不是早就病死了吗？
0: 你爹没死，他活得好好的。
1: 我爹谁啊？
0: 田大宝。
1: 田？乌龙山上那个田大宝？不是，娘，你不是气糊涂了吗？怎么回事？
0: 娘18岁那年，半路遇上了田大宝。就被他糟蹋了，后来娘就生下了你。
1: 娘，那你后来就是再也没嫁呀？
0: 带着个私生子，谁要啊？
1: 这娘，那我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爹，娘，那我见了我爹，我怎么说呀？
1: 拿这个给他，他看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就说你娘死了。
0: 娘，娘，娘，娘。

0: 我不回去，
1: 跟你爹过好日子去。

0: 秀姑，你忙了一天了，歇会儿吧。
1: 我不累，你累了吧？先去睡吧。
0: 你要不累啊，我也不累，我帮你干活。
1: 你是帮我呢，还是监视我呢？
0: 我
1: 石头，来这边坐。
2: 最新的敌情通报，据说田大宝没死。
3: 什么？阿西苗苗不是说他亲眼看见的吗？
2: 估计是替身。哦，情报上说田大宝的土匪四面开花，小股出击，而且主要是抢粮食。看来田大宝的打算是跟我们长期作战了。
3: 游击战加麻雀战，田大宝在学我们的拿手好戏。老大，有情况。
2: 说。
3: 老板娘溜了，等到我今天赶到李后村，她昨天晚上就死了。
4: 怎么死的？
3: 听眼线说是被钻山豹的手下打死的。
4: 钻山豹占领了田大榜的地盘，田大榜肯放过他吗？
3: 听眼线说现在八仙岭的老百姓都恨透田大榜了，都说钻山豹好了。
2: 哼，你看啊，乌龙山的土匪都有长进啊，不但跟我们打游击战、麻雀战，现在开始收买人心了，开展群众工作啊。
4: 哼，
1: 石头，我知道我以前帮土匪做过事儿，所以你们信不过我。
0: 秀姑，你想多了。
1: 那我下次抓到田大宝，你们就会相信我。
0: 下次部队进山，连长肯定会让你带路的，这不就是相信你吗？
1: 进山？
0: 嗯，
1: 不用，田大宝自己会来。
0: 你说田大宝会来这里水磨房？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去年秋涝，今年又是春旱，庄稼没了收成，谁家不缺粮？昨天镇上的好几个粮店都被抢了，政府运粮的车也被抢了，这肯定是田大宝干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老乡来磨米的时候说的，应该不会错的。
0: 你断定田大宝一定会来这里吗？
1: 十有八九。
0: 详细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和珅，
3: 嗯，
2: 田秀姑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3: 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田大宝在水磨坊吃过亏，他肯定是不回来了。
2: 嗯，哎，如果说我们用运粮车引他来，他会不会来？
3: 这倒有可能，但是田大宝不一定亲自来。
2: 一车他不来，十车他会不来？
3: 也不一定。
2: 那你说多少车会来？
3: 最起码五十车。
2: 那我们就五十车。
5: 板爷，
6: 啊，回来了。
5: 板爷，陈子贤的底线我查清楚了。
6: 慢慢说。
5: 陈子贤和四小姐带着警卫回他们老巢了，我悄悄跟着，发现陈子贤在乌龙山的落脚点了。
6: 在哪儿？
5: 老金沟后山的野猪崖。
6: 野猪崖？
5: 哎哎哎，
6: 野猪崖上有个野猪洞，走，去野猪崖。
5: 是。

0: 爸，乌龙山什么都不好，就是山风最好。吹上来轻轻温柔，就像妈妈的手。
1: 丫头啊，这是你赶上了好季节。如果冬天你站在这儿，这的风啊会渗到骨头里。
0: 哎，爸，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
1: 是啊。
0: 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1: 苏阳就是你。苏阳？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前靠总司令栽培。那么宪兵团呢？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程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 带了这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一百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
0: 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2000国军精锐，就是这一百多人？爸，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您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
1: 那我该怎么说呀？ 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100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 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
0: 那么，爸，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四在跟踪，你为什么不让我多说？
1: 丫头啊，这爸爸都知道。我知道猴四是田大榜派来摸底的，所以我必须给他露出个破绽。
0: 但是田大榜的人一进洞，那不全露馅了？
1: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苏阳，该做饭了，让弟兄们打水去。
2: 是，做饭，打水。
3: 是。

0: 清楚了，
1: 烧一顿饭要100多人出来打水，说明野猪洞起码有2000人。怪不得陈子谦说话底气这么壮啊，就是因为有宪兵团给他撑腰啊。
0: 先别这么肯定，陈子谦是只老狐狸。我看这样。

0: 您这是查什么呢？啊，
1: 查野猪洞里藏了多少兵
0: 啊？这，哎呦，这黑漆漆的，能查出什么来呀？
1: 不光要看有多少人吃
0: 啊，
1: 还要看看有多少人拉屎拉尿。野猪洞要是真藏了上千人，他们从断崖上往下撒尿，这片草木应该特别壮。
2: 总司令，苏阳，山下有什么情况吗？好像有人在说话。苏阳，弟兄们穿烂的那些鞋扔没扔？

0: 没有人。从长沙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带了三双鞋，都穿烂了，现在堆在山洞里。
1: 这样吧，你带几个弟兄，把那些穿烂的鞋都扔山下去。
0: 嗯，是。
2: 哎呦，一股尿骚味儿啊！哎呦，哎呦，榜样不好！哎呦，我踩到粪堆上了！哎呦，
3: 嘘！
2: 榜爷快走吧，走，等等我，榜爷，榜爷，
4: 哎呦，这得有多少双鞋呀？
2: 数不清，遍地都是，怎么也得有上千只啊！
4: 上千只，那就是500双
2: 啊！
4: 走。
2: 哎，榜爷，您这么高兴干嘛？
4: 我就怕陈子贤是条空麻袋。哎，看来他的宪兵团还真是足斤足两啊！走，回山神庙。
0: 总司令，
1: 嗯，
0: 下面已经没动静了。
1: 苏阳，你放心吧，他们也该走了。啊，苏阳，总司令，天亮以后，派几个弟兄。把那些鞋都给我捡回来。
0: 是。哎，总司令，
1: 嗯，
0: 捡那些烂鞋还有用吗？
1: 苏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能节约就节约一点。找几个心灵手巧的，把这些鞋缝缝补补，还能用上。
0: 是，我明白了，这就去办。

0: 累不累啊？
1: 不累。
2: 啊，快点！
0: 山坡上都看了没有？有没有埋伏？
2: 看了没有？
0: 好，准备打，猴子。
2: 哎，
0: 你带一部分弟兄们堵住他们的退路。
2: 是，弟兄们，跟我来。
3: 走。
4: 正，
3: 正，
4: 正。
2: 咋不吃啊？
0: 什么肉包子？假的！这一定是东北虎玩的把戏，可惜碰上我田大膀了，你玩不转。你们看，那个运粮车

0: 车轮走过去留在路上的印子有多浅呢？再看那推车的老头，太轻松了，麻袋里装的肯定是道康。
1: 赶快撤，走，撤撤撤。
2: 停，
3: 停车。
4: 怎么样？
0: 停。
1: 哎，停，
4: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啊，怎么回事啊？
5: 观察哨报告
0: 啊，土匪都撤了，可惜啊，包上的部队晚了一步。
4: 他奶奶的，田大榜成精了啊！他怎么识破的？
6: 连长，报告连长，抓了10个俘虏，缴获7支冲锋枪，还有3挺机关枪。
4: 哟，小同志不错呀！刘连长，野猪没打着，搂了一窝野兔啊！
5: 有毛不算兔。
7: 啊！我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原路返回吧。
8: 是
9: 是。
10: 刘连长，我们不打田大榜了。
0: 铁姑，你跟我走。

0: 连长，到了。俘虏有小分队押送，你们马上归队。
1: 是。同志们，跟我走。
2: 辨认一下，
0: 看样子是铁打帮的人。马上押送到水磨坊。走，
3: 走。
4: 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
0: 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
3: 审讯教育，然后释放，
0: 放了。对啊，让他们回家，还给路费。
3: 那要是他们再上山当土匪怎么办？
0: 那下一次碰上解放军，第一个投降的肯定是他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还有他们会到处说帮我们宣传，比我们的战友在战场上喊话还管用。我们走吧。

0: 得意了。是我，大爷，您别走啊！
1: 我舍不得弟兄们呐。
2: 宝爷，您的弟兄们真是太好了。
1: 你为什么没跑啊？
2: 哎，我带的弟兄都被共军俘虏了，我哪有脸回去见您啊？我想悄悄跟上去，找个机会把他们救回来。
1: 有种，我没有看走眼。这个臭娘们，上回把我弄到陷阱里，差点把老子弄死。
0: 大爷，啥时候办了他？
1: 老规矩，抓活的，先奸后杀。
0: 明白。
3: 快点
4: ，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儿！哎呀，快走，快走！哎呀，快点儿！哎呦，
5: 快点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5: 起来，起来！
6: 长官，他怎么了？
7: 烟瘾犯了。不走了，不走了。走不动了，
8: 走了。

0: 你去报信，我去追。哎，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1: 土匪属猴子的，万一不救来不及了，我会在路边留记号。我走了。
2: 不错啊，抓了这么多俘虏。
3: 连长，
4: 哎呀，
3: 连长，连长，有土匪！
1: 什么？
4: 哪里？
3: 那儿，秀姑追去了。
1: 秀姑追土匪？你不扯淡吗？
2: 连长，我去。
5: 好，和珅，你带着三中队的一二小队去追，注意交叉掩护，以小队二小队到，跟我走。
6: 是。
2: 走。
5: 走。走。
2: 第三小分队把土匪押到那边就地看管。
6: 是。
2: 是。
6: 连长，土匪还敢杀回马枪吗？
7: 我疏忽了一件事，我也是个俘虏，天大宝不会冒险。可这批枪，他不可能不在乎。有枪就是草头王，何况这全都是美国货。

0: 撤。
1: 哎呀，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2: 闭嘴。哎，
3: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1: 就
3: 喝口水总行吧？
1: 就是啊。
4: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5: 是。
4: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5: 是
6: 是。

0: 撤。
1: 哎呀，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2: 闭嘴。哎呀，
3: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1: 就
3: 喝口水总行吧。
1: 就是啊。
2: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4: 是。
2: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4: 是
5: 是。
2: 张医生，你带两个人到前面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老百姓，要点吃的喝的。
3: 小队长，这一带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老乡家呀？
2: 那就砍竹筒，接泉水，打几只鸡烤着吃。
4: 是。

0: 上当了，
1: 赶紧回去。
2: 走。
3: 街坊救援不多，一打高的

0: 你们跟我走。
1: 是，
0: 走。啊，
2: 弟兄们，我是田大宝，我来救你们来了。共产党要把你们五马分尸，快跑啊！
3: 都坐下，不许动！
4: 啊！哎呦，你我这……啊！
5: 我是
6: 寡人。
2: 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家伙，汗毛没掉一根，手里的家伙没放一枪就丢了。啊！把老子脸都丢尽了，让老子怎么在乌龙山走动啊？弟兄们，别怕，共军人不多，散开，分头跑。
7: 是
8: 是。

0: 小家伙，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啊！
1: 解放军马上就来了，你快投降吧！
0: 好，我投降。我看你还是投降我吧。小娘们，跟我玩这套，你不行。哎呦！你个臭娘们，你死了！你敢自己？
2: 九姑！
3: 何队长，快追土匪！快追土匪！
2: 九姑！你醒醒啊！你别吓我！
4: 杨子，
5: 有
4: 你带人再去追土匪！
5: 兄弟们，
4: 走，
5: 跟我走！
4: 走！
5: 快点！
2: 九姑！

0: 小顾，你醒了！小顾，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贺队长，我的命是你给的，这份情我这辈子也不会忘的。
1: 不过啊，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事也没了啊。小顾啊，好好的。

0: 周司令，没想到啊，您还有这手艺。
1: 在黄埔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补的，好多年不用了，这手艺啊都忘得差不多了。
2: 爸，爸，你可是总司令，怎么干补鞋匠的营生？
1: 这些兵啊，是你爸的兄弟，情同手足，只有手暖了，这心呢才会暖。
2: 爸还真会笼络人心啊。
1: 带兵的要爱兵如子，你把他当亲儿子看，到关键的时候他才会替你卖命，才听你的指挥啊。
2: 谢谢爸的教诲，女儿受益匪浅。
1: 哎，你拿的是什么呀？
2: 哦，是给台湾的电报，起草好了。
1: 念念，
2: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4人，打伤10余人，缴获粮食50000余斤。
1: 丫头啊，汇报不能这样写。你想想，打了20几仗，才打死了4个解放军，要让国防部听到了呀，会笑掉大牙的。回去重写吧。
2: 我马上让报务员重新起草。
1: 丫头啊，你要记住，干活是门手艺，汇报呢是门艺术。快去吧啊。
2: 是。报告，电报底稿写好了。念。
3: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路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300余人，打伤近1000人，缴获各类武器数100支，粮食10万余斤。
2: 缴获这么多枪，这么多粮食，那以后还怎么开口要台湾空投啊？
3: 那把缴获的武器和粮食划掉。
2: 可是我们打死了那么多的共军，如果没有一点缴获，是不是太假了一点呢？
3: 请特派员训示。
2: 记住，干活是门手艺，汇报是门学问，电报应该这样写。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上个月积极出战20余次，捣毁共军村公所20个，区乡政府9个，乌龙山地区交通要道被破坏10余条。共军主力被迫终止大规模军事行动，龟缩于各个县城，广大乡村已经成为坚强的反共基地。50000乡民踊跃参加各路反共救国纵队，我乌龙山地区兵力已达10万之众，迫切需要尽快空投枪支50000支，弹药200万发，50万银元，500两黄金。
3: 不写打死共军多少人吗？
2: 一共就打死了4个，写上去我们反而被动。给国防部的电报不是写我们想写的，要写他们想看的。又要吹牛，牛皮又不能吹破，又要造声势，又要经得起推敲，不能留下把柄。
3: 特派员真是太高明了，我这就去发。不过台湾会给那么多钱吗？
2: 我算明白了，打仗和做生意差不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俗话说得好，会叫的孩子有奶吃。

0: 不狮子大开口，他们就不会重视。特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
1: 是。
2: 啊。啊。
0: 爸。
2: 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0: 爸爸，是。
2: 丫头啊，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今天呢，我要好好的夸奖夸奖你。其实啊，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一定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丫头，你这样做，我这做爸爸的就放心了，你是越来越上道了。
0: 谢谢爸的夸奖，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
2: 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0: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2: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你就会今生不换，百毒不侵。
0: 爸，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你的工具了，你就让女儿心里保留最后一点美好吧，不要把我心里搞得像这个野猪洞似的。
2: 是啊，那些都是白日梦啊，其实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
0: 我就不信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白日梦。
2: 做过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呀，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了，不醒那就是妖。好了好了，爸爸不跟你说这些了，你代表我马上去趟山神庙，好好的奖励奖励田大伯，他现在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喽。
0: 一共才打死四个解放军，他还好意思要奖励吗？
2: 哎，不管是大动静、大胜仗还是小胜仗，只要能打死解放军，鼓励我们的士气，那就好。这样，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台湾方面知道了，就会对我们更加重视。
0: 拿什么奖励他？
2: 丫头啊，你看着办吧，爸爸相信你的能力。我先走了。
3: 弟兄们，真是老天有眼呐，让老子反败为胜，救出了我的弟兄，抢回来弟兄们的枪，还打死了四个共军，缴了他们一挺机枪，三支步枪啊！
4: 爸爷了不起啊！各位兄弟们，这次咱们下山啊，爸爷是亲自上阵，英明指挥。关键时刻，爸爷独自一个人把共军给引开了。喂，爸爷不愧是咱们乌龙山的第一英雄。
5: 对，
3: 小意思，小意思。弟兄们，老子这次可是惊险啊，子弹打光了，两头都被共军堵住啊，那可是走进了死胡同啊。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啊，老子的亲儿子黑牛临危不乱，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了。哎，黑牛啊，
6: 爹，
3: 见见弟兄们。
6: 是，爹。
3: 老子这一仗打得过瘾呐，我田大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宣布，从今天起，黑牛就是我的北天门了。
4: 各位兄弟，拜见北天门！

0: 这北天门是干啥的？哎，黑牛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北天门呢，那就是榜爷的左膀和右臂，四大金刚。行了，哎呀，老子今天高兴啊，弟兄们。 把酒都端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嗯嗯嗯，好，好，黑牛啊！
1: 怎么了，
2: 爹？这酒我不能喝。
1: 哎，黑牛兄弟，这酒你得喝。你想啊，你们父子相认，这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儿，对吧？
3: 嗯。
1: 哎，你跟了榜爷，榜爷封你为北天门，这是喜上加喜。哎，所以这酒你必须得喝。
3: 爹，我娘刚刚过世。
1: 我要喂他守孝三个月，这酒我不能喝。小子，
4: 你真是爹的好儿子。
1: 黑牛兄弟，这酒咱不喝，来来来来来，吃块肉。嗯，哎，
3: 守孝不能吃肉，爹，有红薯吗？
1: 红薯。这
5: 王爷，四小姐来了。
6: 哦，四小姐请。
7: 哎，请。
6: 哎呀，四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黑牛。黑牛啊，见过四小姐。
1: 四小姐好。
6: 田司令什么时候有儿子了？还这么英俊。<笑>回四小姐的话，20年前就有了。
5: 我昨天才知道，是黑牛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的。那好吧，我就借花献佛，来，田司令，祝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干。
6: 四小姐，请坐，请坐。来吃菜啊！哎，我说绿姐，你家主子都跟我干了，那咱俩也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干啥啥啥。
5: 田司令。<笑>

0: 黑牛啊，这里是我原来警卫队长睡的地方，你就睡在这儿，隔壁就是我住的房间，以后你就是我的警卫队长。
1: 爹，我一人睡这么大的床，要不我还是跟您睡一起，保护您也方便。
0: 哦，我的房间人来人往，我怕吵到你睡觉。
1: 不是，你房间吵，要不你睡这间，我睡你那间。
0: 行了，你就听侯四安排吧。
2: 榜爷您休息。
1: 喂，
2: 黑牛兄弟啊，
1: 侯哥，他是谁啊？
2: 兄弟，上山有三大好处：吃香的，喝辣的，睡嫩嫩的。这是我从山底下专门抢来的黄花闺女，没碰过女人吧？嘿嘿，让她好

0: 伺候你。
1: 我不要。
0: 不要？这傻的才不要呢。
1: 我不要。让他走。
2: 哎，不是让你把他给黑牛送过去吗？
0: 黑牛兄弟他不要。
2: 不要？为什么？
0: 他说他只要小莲。
2: 小莲？
0: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戏妹子。
2: 我知道，就是钻山豹手下抢走的那个。
0: 钻山豹也太霸道了，抢咱八仙岭，又抢黑牛兄弟唐克。八爷，您得管管，要不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去您头上拉屎撒尿了。哎呦，这嘴！我是说，教训一下钻山豹。
2: 让我好好想想。
0: 八爷，您看黑牛兄弟他那么痴情，我也不好难为他。这个妞今儿留着伺候您得了。

0: 你放了我吧，我才十四。
1: 放了你？
0: 放我吧。不要！不要！苏阳，
2: 苏小姐，
0: 哪里打枪？
2: 枪声可能是后院田司令的房间。
3: 可惜了，可惜了。
4: 爹，怎么回事？
5: 没事儿，这丫头不听话，找个地方埋了。
6: 哎呦，四小姐，哎，您请坐，请坐。让您见笑了，您请坐呀，请坐。哎，这个戏妹子她不开窍，本来想让她快活快活，结果呢，怪不得我呀。
0: 田司令，你呀，一天不碰女人就活不了吗？
6: 哎呦，哎，四小姐，求您件事。
0: 你说，
6: 您身边那个绿姐啊，味道不错，每次见我呀还抛媚眼呢，您能不能给我做个红娘？
0: 红娘好做，我就是怕你一不高兴就会开枪了。
6: 哎，您答应了？哎，不会不会，我一定好好伺候他，让他每天都快活。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好色的人呢。
6: 男人们都这德行。
0: 不一定啊，这方面钻山豹就比你干净，知道洁身自好。
6: 啊，他他的压寨夫人不是也是抢来的吗？
0: 他有老婆
6: 啊？有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6: 哎呀，谁都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不过他这个压寨夫人呢，就像是墙上的画，只能瞪眼看。我真怀疑他有问题。哎，哎，司小姐您好走啊。

0: 四小姐，早点休息吧。等一下，绿姐，还有事儿。绿姐，你有没有相好的人呢？ 那么，想不想穿军装吃军饷呢？像四小姐一样，没错，像我一样。啊，嗯，谢谢四小姐照顾。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我授予你少尉军衔。啊，我一定好好报答四小姐。哼。 我也这么认为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田大榜很喜欢你。田大榜，他可是个大色狼。大色狼？那你还对他抛媚眼儿？谁说的？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我看见他都是躲着走的。
1: 真的，你现在是军人了，军人就要以服从为天职，好好伺候田司令，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明白了吗？可是，
0: 他都能当我爷爷了。
1: 绿姐，他不是爷爷，是乌龙山的大爷。 你刚才不是说要好好报答我的吗？笼络住他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以你一定好好的伺候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那好，你快去吧，去。

0: 来，进来。
1: 报爷
2: 来啦。
3: 你干什么？
0: 为了榜爷的安全，俗身。
2: 算了吧。哎，过来。把手伸出来。

0: 我也没沾过血，这四小姐平时都让你干什么呀？洗衣服，给她整理房间，洗脚，捶背。
1: 会捏腿吗？
0: 嗯。
1: 来，给我捏腿。

这是老子的地盘，只有老子可以说要。

0: 是你抢来的女人，我是国军少尉。
1: 国军少尉，老子是国军少将，我这辈子什么女人都尝过，还就是没尝过女军官。
0: 三小姐，救命啊！榜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2: 小七，
3: 哎，
2: 我要你出去一趟，你愿意吗？
3: 我听大头领的。
2: 我要你下山去，去找刘玉堂刘连长，告诉他是我的意思，邀请他上苗家山来。
3: 大头领，你还真的要刘连长过来学芦笙啊？
2: 学不学芦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要看他自不自愿。我要跟他谈的是我们联防队改编的事情。
3: 那您不是已经定了三个月的期限吗？
2: 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有些事情先谈起来比较好。
3: 好，
2: 去吧。
3: 那我去了。

0: 大统领真的想通了，
1: 这么快啊？
2: 刘连长，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大统领说了，改编联防队的事可以先谈起来。
0: 那太好了，既然大统领有这个想法，那我们马上走。
2: 刘连长，我们大统领有个条件。
0: 哦，什么条件？
2: 大统领就请你一个人去。
0: 为什么？
3: 你笑什么？
4: 刘连长，这哪是谈联防队改编呢？恐怕是阿西苗苗让你进他的寨子学吹芦笙吧？
0: 我才不管吹什么芦笙不芦笙的，他只要愿意跟我谈改编联防队的事情，我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好，走吧。
5: 哎，这么说来，阿西苗苗真的没有听刘玉堂的话，接受改编了？
6: 是，阿西司令已经把解放军打发走了，说三个月后给回音。
5: 很好啊，看来阿西苗苗还算是个聪明人，还是知道好歹的。
6: 可是阿西司令好像又改主意了。所以大管家特意派小的来
5: 说啊。大管家派你来告诉我什么？
6: 大管家让小的告诉四小姐，阿西司令呢已经派苗小七去请刘玉堂了，他要把刘玉堂一个人留在苗家山。
5: 为什么？
6: 阿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5: 吹芦笙？
6: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看来啊，这阿西司令是要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四小姐，你怎么生气了？
5: 这个阿西苗苗太不像话了，看到个男的就贴上去，还是个苗家的大头领呢，把脸都丢尽。
6: 这大头领是真的喜欢刘玉堂，我们这些下人都能感觉得到。特别是上一次刘玉堂叫了大头领，大头领的一颗心更是挂在刘玉堂身上。再说这个刘玉堂长得英俊，人又聪明。
5: 闭嘴！他们两个是敌人，敌人怎么可能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张床上？阿西苗苗真是昏了头了，我一定会去教训他的。
6: 四小姐息怒，息怒。
5: 你先回去吧，如果刘玉堂真的去了你们苗家山，你马上过来给我报信。绝对不允许阿西苗苗变成解放军的女人。
6: 四小姐放心，小的遵命。
5: 快去吧。
6: 是，那我先告辞了。

0: 阿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1: 吹芦笙？
0: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阿西司令是要叫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
2: 可是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一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不醒那就是个妖。
1: 我死丫头宁愿不醒，我宁愿做妖。

要是于堂哥真的让阿西苗苗抢走了，你能甘心吗？你不是说过，只要是为了爱情，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吗？

0: 四小姐一个人下山，我估计是去见刘玉堂了。你怎么知道的？部门总司令说，刚才我偷听到四小姐与苗家山那边人的谈话，阿西苗苗要想嫁给刘玉堂，与刘玉堂到苗家山住些日子。四小姐她……
1: 我这个丫头啊，始终忘不了刘玉堂这个共产党，真是个孽种。
0: 总司令不要伤心，四小姐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我现在就是怕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马上集合队伍，向苗家山进发。总司令，我们就这点实力，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阿西苗苗的一个联防队就能把我们给吃了。
0: 你懂什么？我们不是要打阿西苗苗，
1: 那总司令是另有主意了。
0: 你想过没有？四丫头半路上一定会拦住刘玉堂，我们可以借用四丫头的一臂之力把刘玉堂给抓住，到时候这就有好戏看了。
2: 总司令高明，
0: 去吧。
2: 是。
3: 驾。

0: 死丫头是你，
1: 对，是我。
0: 玉堂哥，我们又见面了。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优待俘虏的。<笑>
1: 你太好玩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
0: 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
1: 我如果选择了光明，你可以爱我吗？
2: 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0: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不。
1: 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我也不会希望你死。
2: 总司令，发现刘玉堂，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快！
3: 是是。

0: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1: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我也不会希望你死。
2: 总司令，发现刘玉堂！
0: 快，四丫头就在前面，快！
2: 是是。
1: 我爸爸来了！
2: 快！
0: 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女儿来？贱货！为了一个男人，连党国的利益你都不要了？你对得起你爸爸吗？爸爸，你要打要骂，你要杀我，我都没有怨言。我也想跟刘玉堂一刀两断。 我知道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但我是个女人，我就是硬不起心肠，做不到啊！你。

你这个人，不但不能够在外面乱搞，还要在家里面自己关着，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整天熬夜
四小姐，我亲自为你守门，放心，谁也不会来打扰你。

0: 来，扶起来。哎呀，窦梅虎啊，你的命可真大呀！啊，
1: 我受伤了。
2: 报告连长，我给你检查过了，伤得不重。哦。
1: 你们怎么来了？
3: 何队长见你一个人去了苗家山，怕你路上有危险，就带着我们追上来了。结果啊，还是碰上敌人了。
0: 窦梅虎啊，这就说明，啊，敌情更复杂了。
1: 什么意思
0: 啊？啊，是苗苗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他被陈子贤给利用了。
1: 我不明白。
0: 你还不明白？反正啊，现在苗家山的情况很复杂。这样，你不能单身进入了。
1: 不行，阿喜妹妹万一是诚意的，如果我们不去，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0: 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回去得好好商量一下啊。再说，你的伤怎么办呢？
1: 哎呀，何山，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婆婆妈妈了？我哪有伤啊？
2: 连长，你必须要休息，你伤的是头，脑震荡。
0: 什么？脑震荡呢？那还了得！赶紧把刘连长抬走啊！哎，快点，哎呀，帽子解了！
1: 我不要，
0: 回去，回去，回去！哎呀，
1: 拿着！哎
0: 呀，我不要！躺着，躺着！来来来，来抬走，抬走！啊，抬走，抬走！哎，抬走！赶紧走！
3: 哎，小心点！
1: 大头领，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都是真的。
4: 你的意思是，总司令中途设埋伏，要杀刘连长？
1: 是这样的。我从水塘里头爬上来的时候，亲眼看见总司令四小姐带着弟兄们去追杀那刘连长。幸好这刘连长跳入了水潭里头，要不然他肯定没命了。后来我再去找刘连长，就看见解放军把他给抬回去了。
4: 你都看清楚了，刘连长真的没事？
1: 放心吧，大头领，刘连长肯定没事，他被解放军给救走了。
4: 不过这么看来，刘连长这些天是来不了了，总司令和四丫头最怕就是我跟解放军联手。看样子，我们要先缓一缓，不能公开跟他们对着干。
1: 是大头领。可是，总司令和四丫头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把刘玉堂给请过来的？啊，该不会是咱们这儿有奸细吧？
5: 什么呀？今天是元宵节呀，给老子放礼花呀！
6: 这下一个一定炸，肯定炸！哎呦！炸了！哎，报爷，炸了！
5: 哎呦！报爷，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实在是搞不懂这个玩意儿，我被那个搞炸药的给蒙了。
7: 杜月龙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啊，这位是我从山外请来的高师傅，他可是当年汉阳兵工厂的炸药师啊。
5: 幸会！
7: 你马上带高师傅进山洞，一切听他的，小心伺候。
5: 是。报爷，我这个，
7: 你把这个拿回去当枕头，枕着睡觉，等到地雷搞出来的时候再摘下来。
5: 好。
8: 报爷，
9: 田大板他派人来了。
8: 人呢？怎么把他关起来了？
9: 我看这小子一进村就鬼鬼祟祟的，我就把他关起来了，像个探子。
8: 干得好，走。

0: 报爷，嗯，你手下就这么对付吗？
1: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田大榜的南天门。
0: 榜爷，榜爷是您的表舅，他的名字您不该随随便叫。
1: 多谢指教啊。何四儿，你来干嘛？
0: 榜爷有帖子下，我来送帖子。
1: 嚯，我和表舅出手挺大方的嘛，500块大洋买一个细妹子。
0: 榜爷，您不会把我一直这么绑着吧？
1: 松绑。
0: 这个小莲，听说是鲍爷让手下花了50块大洋给买来的，我们榜爷出了10倍的价，怎么样？够意思了吧？
1: 哼，我钻山豹从来不买女人，我只买3样东西：枪、烟土、人头。买女人是你们家榜爷的爱好。
0: 我们榜爷从来不买女人。
1: 对，你们家榜爷是不买女人，是抢女人。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还出这么高的价码？500块大洋够买10头牛了。
0: 榜爷，不瞒您说，这个小莲是我们榜爷大公子的心上人。
1: 什么？哎呀，猴四儿，你越说越神了。我老舅一辈子风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儿子，怎么突然间冒出个大公子来了？啊？

0: 这些炸药谁做的？是山下鞭炮作坊的火药师傅，他说会做炸药，还炸过鱼呢。
1: 原材料不齐，比重也不对。这样吧，我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箱子炸药，先做出一批地雷来。另外，我再写个配方，你按照配方把原材料尽快配齐。
0: 好，我一定照办。
1: 还有。
2: 地雷不是西瓜，外形不是越圆越好，外形要有棱有槽，这样才能够扩大爆炸界面。一会儿我给你画张图，你让石匠师傅重新做。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是孙猴子到西天，见到真佛了。好啊，老子花钱给儿子办喜事，这是好事啊。
3: 那豹爷是不是今天能让我把小莲带回去？榜爷的那500大洋呢？这个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2: 你他奶奶的，你是进了阎王殿卖米汤糊弄鬼啊？<笑>
3: 豹爷，要不这样，您今天先带我去见小莲一面。 我立马回去禀报鲍榜爷，带着钱来接小莲，您看如何？
4: 小莲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得着的，还得问问新郎官呢。
3: 新郎官，谁？我的保镖小三子呀。他有这么大胆子吗？这小莲可是我们大公子黑牛的女人呢。
2: 黑牛大公子，哎，我好像在小莲家见过他，是吧？
3: 是的，我听黑牛大公子说，他跟他母亲去提亲的时候，您正好在那儿做媒下聘礼，
2: 这就对了嘛！哎，找堂客有个先来后到的，不是我故意刁难我的这个表弟，可他到的时候。 小莲的父母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聘礼，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的保镖啊！我现在随口就让你把小莲带走，哎，我以后还怎么带兵，怎么做人呢？猴子，不要再啰嗦了。

这个事儿啊，免得伤了两家和气。<笑>豹爷也怕伤和气。<笑>豹爷，侯四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您抢榜爷八仙岭的时候，没想到伤和气啊？<笑>你他奶奶的！

0: 我们榜爷真的是不想伤和气，要不然，
1: 要不然怎么样？我老舅会怎么做呀？
0: 这个岭后村的村长，昨晚上他上了乌龙山乌龙顶，在榜爷那告了你一状。您是怎么把八仙岭弄到手的？榜爷是心里一清二楚。榜爷说，外甥的事不出舅家门，就看鲍爷够不够意思了。
1: 哼，要怎么做才够意思啊？哎，
0: 侯四儿是这么想的，您呢，先不如把小莲给送回去，然后找一个时间，再主动撤出八仙岭。
1: 我进驻八仙岭可是四小姐的意思。
0: 我们榜爷问过四小姐了，四小姐的原话是：榜爷不肯让出八仙岭，鲍爷可以借。
1: 好，那就算我借表舅的。
0: 鲍爷，借你也得有个借法。岭后村一年的税收和榜爷的保护费，必须付清吧。而且如果是这样，得一次性交上3年。这样，榜爷觉得才好商量。嚯，
1: 那我兄弟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侯四儿，我没兴趣再跟你兜圈子。实话跟你说吧，3天之后，小莲就和我保镖成亲了，所以那500大洋我不要了，人也不会给你。八仙岭就算我借我表舅的，保护费、大烟捐我认了，不过。先借3年，
2: 哎呀，
3: 钻山豹，钻山豹，这个王八蛋啊！
0: 钻山豹还说，3天以后就让小莲和保镖成亲呢。
4: 别说了，爹，给我人，我去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3: 钻山豹，这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呢。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哼，哎呀，外甥瞎胡闹，这做表舅的也得替天行道啊。
4: 侯四，
0: 在，
4: 召集弟兄们。
0: 大爷，这召多少人呢？
3: 他不是要成亲吗？咱们都去凑个热闹。
0: 八爷，那四小姐会不会打横炮？她的胳膊肘可是拐向钻山豹的。
3: 今天一早，她去野猪洞见总司令了。等她回来，八仙岭又姓田了。让她去别的地方给钻山豹找地盘去吧。
0: 是。大爷，除了看家的，都来了。
3: 弟兄们，有人抢了咱们的地盘，你们说怎么办？
5: 抢！
3: 有人抢了你们嘴边的大烟，你们说怎么办？
5: 抢！
3: 有人抢了你们口袋里的钱，怎么办？
5: 抢！
3: 黑牛啊，弟兄们要为你把小莲抢回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以后哪个兄弟的女人要是被人抢了，我黑牛第一个冲上去拼命。
5: 好。
0: 猛虎下山。

0: 你想通了吗？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
1: 不，我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不能摆脱一个女人的宿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还要爱上一个不能爱的男人？
0: 好，丫头，好啊。
1: 好，爸爸要听的难道就是这个好吗？
0: 你能这样想，就离你想得通不远了。爸爸为你高兴。
1: 那我要是永远都想不通呢？
0: 你不会想不通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好了好了，丫头啊，该振作起来了。当国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0: 哎，你这新郎官不在门口接待宾客，进来干嘛？
1: 包爷，那些乡亲们没有一个是送银元的，都是些鸡蛋、红薯、腊肉、大米。我看呐，不要请他们喝喜酒了吧，免得兄弟们扫兴啊。
0: 不行，前面那时钟留给乡亲们，咱们的弟兄一个都不能上桌。
1: 啊，我可是跟兄弟们都说了。
0: 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啊！一醉方休，你他奶奶还想不想要脑袋啊？
2: 报告，
0: 进来。
2: 包爷，田大榜带人来到了山下，还有一个时辰就到。
0: 再谈再报。
1: 是。
0: 听到了吧？我老舅也要来这里凑热闹啊！
1: 哦，他来玩的。

0: 是来武的，你也算了解他的。你说呢？来文的应该先送贺礼才对呀、啊。难道他是来砸场子的？
1: 他不光要砸场子，还要赶咱们走呢。
0: 包爷，你说怎么打？我要好好陪这个老小子玩玩。哼。
2: 您来了，情况怎么样？朱元申豹和他的手下都在李家祠喝酒呢。
3: 他就没放两个哨兵？哎，
0: 有两个把守，不过刚才也进去喝酒去了。
3: 弟兄们，点上火把。
4: 跟我进村里，走！
5: 站住！干什么的？
6: 我是榜爷大人，告诉你们家豹爷，我们榜爷带着八百弟兄到了，叫他马上亲自取迎接。
4: 在这里等着。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管怎么样，先把婚礼办完了再说，回去吧。
1: 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2: 进来吧。关门。
3: 各位兄弟，敬一下。兄弟钻山豹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能为这五对新人举办婚礼。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首先，一拜天地。二拜宾客，夫妻对拜，
4: 八爷，八爷，
5: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呀？
4: 钻山豹把那俩兄弟扣下了，说，
5: 说什么？
4: 说让他们代替榜爷你打扫祠堂的茅房。
5: 钻山豹，你这是逼老子动手！
0: 大爷，兄弟们，祠堂都包围起来，保证一个也跑不了。
6: 爹，李家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
5: 冲进去！
7: 上
8: 上
7: 上上
8: 上！来来
0: 来来来！八王爷，他们放炮啊！
5: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0: 哎，
5: 告诉弟兄，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
0: 好嘞，
5: 跟我来。
6: 上上上！
3: 这是田大王来血洗岭后村，大家快跟我转移钻地道，快走！大家快点，快！快点，来，把这个搬走，搬走，快点，快点，快！来，把这个搬走，快点，来，你们进来。

0: 停手来！小林！
1: 人都跑了，一个人都没了。
2: 村长告诉过我，李家祠堂有地道。
1: 那怎么办？
2: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弟兄把地道的出口堵死了。侯四，
3: 在。
2: 地道入口就在李家祠堂的后院，你带弟兄们给我牢牢的看死喽。钻山豹要是不投降，饿死他们，憋死他们。
3: 是，来，走。
1: 司小姐好，
4: 司小姐好，
5: 司小姐，天大网带着队伍下山了，
6: 他去哪儿了？八仙岭，马上备马。
4: 是，跟我来，快点。
6: 你额头怎么了？
5: 司小姐。天大榜他不是人，是狼。
7: 你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干。三个月之后，我就会提拔你为中尉，半年升上尉。这样的话，你不出半年就是校官了，明白了吗？
5: 在天大榜手里，我怕我活不过今年。

0: 有什么动静呢？
1: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会不会都憋死了？
0: 派两个弟兄下去看看。
1: 是，你。
0: 每人赏二两大烟土。
2: 半夜里面没人呐。
3: 不会呀、啊、出口明明被我堵上了。
4: 半夜有岔道，好像是新挖的，出口就在村外。
5: 王爷，王爷，村外发现钻山豹的队伍，
0: 多少人呢？
5: 100多个，还有新娘子。
4: 往哪儿跑了？
5: 往黄土村外追。
0: 钻山豹啊，钻山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很勇。黄土村就是钻山豹的鬼门关，新娘子你就放心吧。
6: 侯孙，
1: 哎，
6: 带着弟兄们给我追。
1: 走
4: 走。
7: 好，
6: 走，
7: 快点快点快点，麻利点啊，加紧速度。
1: 好，
7: 快快快，
6: 哎，
7: 快点，
6: 哎，怎么样，
7: 都已经买好了。
5: 嗯，报爷报爷，来来来，田大榜的人来了。
7: 好，
6: 兄弟们快点，赶快撤吧，
7: 撤撤撤撤，
6: 快点，
7: 快快快，走
6: 走走走走，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哎呀，爷爷，撤啊，撤！
4: 撤！
1: 王爷，钻石堡的地雷太厉害了，死了好几个兄弟啊！
0: 别走正道，往沟里走。

0: 给我追！
1: 追！
2: 追！
0: 追！快！
2: 快！
0: 快！快！快！
2: 快！
0: 快！快！快！
3: 豹爷，
0: 怎么样？
3: 田大宝追来了。
0: 好，进村。啊，
3: 进村？为什么在这儿啊？还不如在李后村打，守在李家祠堂，跟田大宝拼了。
0: 糊涂，那是我们的窝。如果在老窝里打，老窝打烂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进村。
3: 好，走。
2: 哎，走，
3: 快点，跟上，
2: 快，
3: 哎，快，
2: 快点，
3: 跟上，跟上，
2: 走。
4: 王爷，怎么打？
5: 肥牛，
0: 爹，
5: 带着这弟兄们，磨到村后，堵住后路。
0: 是。
5: 侯四，
4: 在。
5: 带着这弟兄们，给我往里冲。
4: 哎，王爷，钻上我的地雷厉害啊！
5: 别走地面呐，走房顶。每座房子掀开瓦片，给我扔一颗手雷，不管死鬼活鬼。都他妈让他见鬼！
4: 好嘞，弟兄们，动手，走
2: 走
4: 走，
2: 快
4: 走
2: 走，
4: 快点，
2: 快点，
4: 跟上，
2: 快点！
3: 王爷，
0: 什么事？
3: 田大宝的人都在屋顶上走，咱们埋在路上的地雷全都白费了。
0: 拿枪来。哎！兄弟们，给我上屋顶，把他们打下来！去！
3: 是！
6: 是！
2: 是！
3: 走！
0: 走！
3: 上屋顶！
0: 走！上屋顶！哎！
3: 豹爷，田大宝的机枪火力太猛了，打不下来呀！啊！
0: 兄弟，小莲用过没有？上午就行，不吃亏。小莲我有用，下次。再给你找个好的，
1: 我听豹爷的。
7: 坏蛋，放开我！
1: 让你的黑牛哥哥来救你吧！啊，
0: 走，
2: 走走走走。

0: 大爷，四小姐来了。田司令，哎，为什么要打
1: boss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解释。这是我们自家事，这是舅舅和外甥的家务事。
0: 家务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单挑，你为什么要把队伍都拉出来？是谁批准的？老子的队伍调动起来，还用得着人批吗？田司令，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国的司令，队伍是党国的反共救国纵队。 党国给你枪支弹药，是让你打共产党解放军的，不是让你来发泄私愤、打你的冤家的。马上就给我收兵，全部都撤回去。听到没有？
2: 叫你们别来，你们非得来，听到没有了没有？
3: 是是，撤！

0: 包爷，田大榜被咱们的石雷炸死炸伤50多个，您还不满意？
1: 说满意嘛，也满意；说不满意嘛，他奶奶的，还真有点不满意。哎，你说这玩意儿啊，好是好，可以自己做，不像子弹、手雷，要靠台湾空投过来。如果这种东西人家不采，这屁用都没有啊！有没有办法把它搞得活起来、动起来？
0: 宝爷，地雷就是死的，活的那是炮弹啊，咱们又没有炮。
1: 高师傅，能不能搞出一种飞雷呢？
0: 飞雷，
1: 对，这种飞雷啊，你可以想到哪里炸就在哪里炸，就像大师傅炒菜一样，想吃哪口就吃哪口，哎呀，那才过瘾呢。
0: 飞雷，没有听说过啊。
1: 我听说过。
0: 鲍爷听说过飞雷？
1: 嗯，我原来手下有个老兵，他是国军第五军的逃兵。
0: 国军第五军？
1: 嗯，
0: 那可是国军的主力呀，可惜在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吃掉了。
1: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做逃兵的，他跟我说啊，解放军对付国军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飞雷，哇，声音特别大，爆炸威力特别厉害，当时啊炸的国军是心惊肉跳，威力特别吓人。
0: 那个老兵呢？哎呀，
1: 生病死了。
0: 死了？
1: 嗯，
0: 那他没说点什么？那个飞雷什么样？
1: 我跟他聊天时，他都说过。他说这个飞雷呢，它是方方正正的，飞过来的时候，尾巴还带着火花，眼睛还能看得见。它飞到对方的阵地上面，就在空中爆炸，砰！威力特别吓人。
0: 哎，有点意思，鲍爷，我再琢磨琢磨。

0: 白，喝水。
1: 不喝。爹，小莲，你是小莲的
2: 黑牛啊？你爹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这总司令就是念紧箍咒的唐僧，这四小姐就是专给老子出难题的观音娘娘。
1: 什么观音娘娘？我看的就是一母夜叉。爹，这乌龙山您是山大王，咱凭什么听他的？让那些外星人统统滚蛋。
2: 黑牛啊，老子也不想头上顶着别人的屁股，可我没办法，共产党要我的命，钻山豹更要我的命。爹只好在总司令和四小姐那儿低头，否则台湾不会给咱们补充军火。
0: 榜爷，小的倒有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0: 索性直接去见总司令，给黑牛兄弟跟四小姐提亲如何？
1: 我不要啊，爹。什么四小姐？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小莲。
2: 黑牛，你先回屋去，回屋歇着。去吧，去吧。
1: 是，爹。
2: 还真别说，你这个主意还真是个好主意。
0: 黑牛兄弟那边一会儿。

0: 去劝劝他。
1: 可也是个馊主意
0: 啊。
1: 且不说这四小姐能不能看上黑牛，这事儿就算成了，老子不是还被总司令四小姐捏在手心里啊。
0: 哎呦，榜言恕恕罪。
1: 这一路上我就想啊，这四小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0: 有人报信？
1: 嗯，一定是有人报信。
0: 绿姐，肯定是她。
1: 哎，这是老子自己作孽。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3: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4: 阿德，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哎呦，榜眼恕罪。
1: 这一路上我就想啊，这四小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2: 有人报信？
1: 一定是有人报信。
2: 绿姐，肯定是她。
1: 哎，这是老子自己作孽。这个绿姐，分明是四小姐安插在老子身边的眼线。你们说怎么办吧？
3: 宝爷，我看咱们这么办好了，先把绿姐做了，给四小姐一个警告。哎，俗话说得好，那强龙还不压低头蛇嘞，他也太不拿咱们当回事了。
1: 你说呢？
0: 我要不把他悄悄地送回去，这样大家心里都清楚，也不用撕破脸。
1: 侯四说的有道理。
3: 搞，
1: 既然这个戏还得唱下去，就不能撕破脸皮。
0: 是是。

0: 去浇水好了，吕姐呀，你还是回去伺候四小姐吧，我这儿你就不用来了。
1: 哎，
0: 等等。 四小姐肯定会问你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说呀？是田司令叫你回来的吗？是的，他亲口说的。是不是你没有伺候好他呀？那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那他为什么叫你回来？他说。
1: 吃腻了，想换个口味。这个老流氓，不光是流氓，还是禽兽，欺负人还不算，还拿鞭子抽，又啃又咬。四小姐，你看我身上的伤，你看，都是他拿鞭子抽的，都是他咬的。
2: 绿姐，辛苦你了。你的工作成效显著，晋升为国军中尉军衔。
1: 四小姐，我要这军衔有什么用？怎么会没用呢？官升一级，军饷加倍。

0: 说谢长官栽培，知道吗？说吧。
1: 谢谢司小姐，长官栽培。
2: 区长同志，刘雨堂前来报道。
3: 哦，哈哈哈哈，欢迎啊，玉堂同志啊，坐坐坐坐坐，哎，啊坐。
2: 啊，区长同志，我们团长派我支援地方工作，你有什么任务，尽管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到底是东北来的部队同志，说昂快啊。啊，坐坐坐坐，哎，
2: 区长，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咱们湘西。
3: 哦，
2: 我15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跟着乡亲去山西挖煤，后来我参军了。
3: 啊，那可太好了。啊，玉堂同志，咱们根据地委和市委的指示，咱们三河镇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和稳固基层政权的建设，用半年的时间准备把咱们辖区内偏远山区以及乡村政府都给它建立起来。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准备开个培训班。这个学习班呢，把边远乡村的农会主席都请到咱们三河镇上来进行培训。我准备请你做咱们培训班的军代表。
4: 哟，刘连长。
2: 啊，何山。
4: 绿姐的情报来了。
2: 啊，什么情报？快说。
4: 田道榜啊，带着几百号人下山了。
2: 什么目的？
4: 去八仙岭打钻山豹。
2: 打钻山豹？
4: 对。
2: 那好，我马上向团部报告。哎，
4: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啊，老毛病又犯了。
2: 什么老毛病？
4: 窝里斗呗。哎，你看这么多年来啊，东北还有河北、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到处都出现了大军阀，就湘西出不了大军阀。原因什么呢？这帮人呢，就是内耗啊，窝里斗没个够。
2: 如果真的出了大军阀，解放军早就消灭他了。这样呢，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帮小军阀，就是狗熊好打，耗子难抓的道理。哎，绿姐怎么样？
4: 信里没说，挺好的吧？要不然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呢？
2: 没事就好。哎，走
4: 走。
5: 何队长。
3: 哎，何队长你好。
6: 何队长。
7: 哎，何队长。
4: 阎王爷不让我去，他说嫂子你太清闲了，让我来陪陪你。
7: 我巴不得呢。哎，我刚摘的桃，
4: 行，
7: 拿两个。
4: 哎，好，
7: 拿两个，
4: 谢谢，
7: 拿两个。
4: 够了，够了。
7: 哎，
4: 拿给。
2: 哎，何队长，行军当中你离开队伍又乱吃东西了是吧？
4: 哎呀，入乡随俗嘛，这哪来这么多规矩呢？那
2: 多少钱一个？
4: 不用钱。
2: 啊？哎，这不行吧？我们革命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忘了？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4: 不白痴啊，那女人是个寡妇，我晚上陪她睡一觉，不就扯平了吗？哎呀，别认真，我是开玩笑的嘛。
2: 何山，你这种玩笑以后少开啊。
4: 是，
2: 一个市就完了。
4: 那你想怎么样？
2: 写检查？
4: 哦，耍个驴鼻子也要写检查？
2: 张亚楠，
8: 到，
2: 把钱付了。
8: 是，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钱在下个月的津贴里面扣啊。
4: 哎，喂，你什么意思嘛？你扣我的钱呐？
9: 哎，你看，哎呀，真好看。
10: 是啊，
9: 真好看。
10: 好看
9: 啊，
10: 真好看，
11: 挺不错的。
12: 大桃林，
8: 大管家，你来了，来看看这些东西。
12: 整天都是这些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有什么好看的？
8: 这次不一样，这些都是我画的，他们下去绣的。
12: 哎呀，大头林，你还有心思搞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儿嘛。
8: 我不就是个女人吗？
1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8: 我不跟你说了，你们把东西收一收，明天早上到市集去。这次你们绣出来的东西啊，汉族们一定会喜欢，我相信能多出一半的价钱。
13: 谢谢大头领，
8: 去吧，
13: 谢谢大头领。
12: 大头领啊，你明天要到三河镇去？
8: 对啊，你不是要去培训班吗？我跟你一道，正好顺路。
12: 哎呦，你不能去啊！我也不愿意去参加什么培训班。
8: 为什么？
12: 镇上药铺的眼线传来消息说，共产党的区政府把刘玉堂。

0: 找来，要借着办培训班抓人。
1: 刘玉堂也在啊？
0: 对呀，他是培训班的军代表。
1: 军代表是什么？是干嘛的？
0: 抓人。
1: 抓什么人呢？
0: 哎呀，共产党看谁不顺眼就抓谁。
1: 你怕了？你怕的话，我去。
0: 哎，你要去参加？那更不成了。
1: 为什么？
0: 哎呀，说不定共产党办培训班就是个幌子，这个培训班搞不好就是集中营。
1: 我不管，我想见刘玉堂，我现在就想见他。

0: 大头领，
1: 彩云怎么了？
0: 我肚子不舒服，
1: 那你不用去了，回去休息吧。
0: 谢谢大头领，
1: 我们走。

0: 哎，救护！哎，你的伤还没好啊，怎么起来干活了？啊，
1: 就解件衣服，没事儿。
2: 不行，不能洗了，放下吧，放下啊！
1: 有事儿啊？
2: 梁总，
1: 交
2: 给你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1: 老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0: 把这些衣服洗了。
1: 洗衣服。
0: 老大，少啰嗦啊！执行命令。何队长，这不好吧？哼，我这是在培养他做一个合格的警卫员，啊！执行命令，你会受到嘉奖励。
1: 让男人洗衣服，这也是命令啊！
0: 哎，走吧，赶紧洗啊！
1: 这是我专门给你抓的野鸡，补身子啊！何队长，
0: 哎，叫我大哥。好，何大哥，嗯，
1: 谢谢你啊，这么关心我。
0: 哎呀，我早说过了，我们俩有缘分。想说什么就说嘛。 你头发乱乱的，多久没洗头了？没多久啊，上个月刚洗过。
1: 要我说啊，每个女人就是不行，我给你倒点水洗洗头吧。
0: 哦，哈哈哈。

0: 这什么呀？
1: 香皂啊！香皂？哦，上次看你头发脏兮兮的，前两天上街就买了一块，打算给你。他奶奶的，比财主家的少奶奶还香啊！<笑>
0: 你怎么知道？我睡过一大把。<笑>
1: 你就吹吧。其实啊，我比你清楚得很。 你别看你这人平时油嘴滑舌的，其实你人实在的很。哎，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嘴有眼花心不乱。哈哈哈哈哈！嘴有眼花心不乱，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河山。<笑>来好了。哎呀！哎，何大哥。啊 你怎么不成个家呢？哎呀，
0: 脑袋别在裤腰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哼，没想过。
1: 那是从前啊，现在你也是挎盒子炮的，穿四个兜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呀，哎，走走。嗯，我说你呀，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1: 倒是有人来打听过，嗯，不过一听说给土匪做过事儿，就都给吓跑了。
0: 什么？

0: 这狗屎运，这奶奶的，这帮人真是个睁眼瞎。你是什么人呐？你是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呐。谁要是娶了你，那才叫狗屎运呢。
1: 这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怎么了？
1: 什么叫狗屎运啊？
0: 我的意思是说，摔跤，捡元宝，
1: 这还差不多。

0: 小吴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叫狗屎运。
1: 小翠，咱妈身体现在怎么样？
2: 还好吧。
0: 老大，
2: 除了上次，
0: 怎么你身上一股子香气啊？
2: 确实
0: 是甜秀菇的香味吧？行，出息了啊！连甜秀菇的香味你都闻出来了，
3: 老大好福气啊！
0: 那当然了。哎，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不想说什么，干柴烈火，
0: 放狗屁！我能干这种事吗？
3: 那是那是，老大顶天立地，一身香气。
0: 我送你一句话啊，老陈醋泡澡啊，别装什么酸秀才。
4: 哎，那边。

0: 我正要去找你呢，想我了是吧？我这不就过来了吗？我有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啊？你赶快在家里来提亲吧。我巴不得今天就请媒人上你们家提亲去。可是，你爸放出话来，说谁要娶你，就得给你们家盖一座新楼。
0: 我们家现在住的还是茅草屋呢，哪有什么钱盖吊脚楼啊？那你赶紧想办法呀，
2: 小七，我已经怀上了。啊啊！
0: 真的，彩云太好了，彩云，我的枪法还真准呢。是伢子还是妹子啊？
3: 我怎么会知道呀？哎呀，你赶快想办法吧。如果家里人还不来提亲的话，有点好看的。好，
4: 站住！
3: 跟我来。 把门关上。啊，是大管家。大管家，你有什么吩咐吗？苗小七，你胆子不小啊！你胆敢勾引大统领的贴身侍卫，该当何罪呀？
4: 大管家，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什么？彩云的肚子，不是你搞大的吗？
3: 大管家，你是怎么知道的？<笑>苗家山的规矩不是不知道啊，大头领身边的贴身侍卫历来都是大头领的最高赏赐。 只有十八寨联防队的队长们才有这个福分。你犯上作乱，先别说大头领，就是你们队长也会打到你的狗腿。
0: 我们队长？
3: 啊？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队长看上彩云不是一天两天了，多次跟我说要我跟大头领说要娶彩云。

0: 管家，你跟我们大头领说了吗？嗯，那大头领怎么说呀？哎，大头领昨晚上跟我说，答应把彩云赏给你们队长了。这，你就等着瞧吧。你们队长打断你的腿，这是轻的。
1: 大头领要是知道彩云勾引男人，那大头领会把彩云给埋了呀！大管家，大管家，你一定要救救彩云呐！寨子里的弟兄都说你心肠好，你一定要救救他。
0: 一个做实验的，我们的小七一个人担当。糊涂，你一个人担当？哼，你要是死了，谁来照顾彩云呐？
1: 再说，彩云爹和娘要知道彩云勾引男人，那就会逼着彩云上吊啊！
0: 大管家，你一定要救救我们一家三口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哎，这种丑事啊，本来我是不想管的，谁叫我心软呢？<笑>
1: 谢谢大管家。
0: 谢谢大管家，谢谢大管家，谢谢大管家。行了行了行了，起来吧啊！你呢，要答应帮我做件事情，我就帮你这个忙。
1: 大管家，别说是一件，就十件百件，我们要去也去做。好，你呢，给我送封信到共产党的三河镇去，但是。 不能让人家知道是谁写的。
0: 送信？嗯，
1: 给谁啊？给共产党区政府的区长。那这信怎么送啊？笨蛋，你不是有个哥哥叫苗小六吗？
0: 嗯，
1: 苗小六不是在三河镇那个区中队吗？
0: 啊，
1: 哎，我打听到啊，那个区中队他们就住在区政府。你呀。
2: 去看望你哥哥，找个机会把这封信放到区长的办公桌上。哎，何山，区长对这次的培训班非常的重视，你们中队负责警卫，胆子不轻啊！没那么玄乎吧？都是基层干部，未来的乡长、村长，又不是俘虏培训班。 哎，我说兄弟啊，给你提一个小意见啊，别动不动就紧张。好，你的师傅在叫你呢，听到没有？出去，轻松轻松。
3: 工作还没商量完呢，坐下。
2: 哎呀，还商量什么呀？你是军代表。 区长说了，我们中队都要听军代表的。从明天开始啊，我一切行动都听你指挥，不就行了吗？走吧，走吧，快去吧。哎，刘玉堂，刘玉堂，你走不走啊？切，哼，带什么臭架子？

0: 小顾，小顾，哎，瞧，老
1: 大哥，你来了，
0: 来了，看，野鸡，
1: 来，吃鸡，这是我自己酿的米酒，尝尝。
0: 嗯，又香又醇，好酒。小郭啊，你的手啊，真巧。
1: 你净夸我。

0: 你闻什么呢，小姑？上次我从你那儿出去，梁子说我身上有股香味儿，我也纳闷啊，我一个臭男人哪来的香味儿啊？今天我明白了，这香味儿是你的。
1: 要不我一会儿再给你洗个头。洗头？不用了吧，我们今天就喝酒、吃菜，好不好？嗯，
2: 好。
1: 来，我给你满上。<笑>好，干了啊！嗯。
2: 你看我干嘛？秀姑，你什么时候让我亲一下嘴呀？又来了，又逗我。
1: 没逗你啊，我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敢娶我吗？哼，
1: 我有什么不敢的？啊？ 你敢娶我就敢嫁，秀姑啊！哎呀，秀姑，你开门呐！关什么门呢？你赶紧打开，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不，不什么不啊？开门！
2: 你进来干嘛？我进来，嘿嘿，闻闻你的香味儿嘛。不要，
1: 秀姑，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我敢娶，你就敢嫁。你现在怎么又躲起来了？
2: 对，我是说了，你敢娶我就敢嫁，但是那也要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来抬我。<笑>
1: 好。 秀姑，我对天发誓啊，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整个马队来接你。<笑>来来来来，你现在先让我进去。啊，好，你不开，你不开我就不走了。啊，我就当是拜堂。哎。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我就会有钱了。
1: 烟火。
0: 对。
1: 以前留下的，
0: 这不，你把我的烟瘾戒了，所以留在那儿也没用了。大概有1斤8两吧。
1: 扔掉。
0: 扔掉。这可是值钱货呀。
1: 你扔不扔？你不扔是吧？你不扔，我扔。
0: 哎哎哎哎哎！来来来，也别急坐。我的话还没说完嘛。我是这么想的。 你在镇上人头熟，路子广，所以想办法把他们卖掉。
1: 卖掉？
0: 对，把卖掉的钱呢？

0: 我就可以给你打一个金戒指了。
1: 贺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自卖烟土是犯法的。
0: 哎，我知道，贩卖烟土

0: 你这个队长就完了，
1: 秀姑啊，你还没成为我的堂客呢，就关心我的前途了啊？好，这样的女人，臭猴子喜欢。呵呵。

0: 哎，小同志，什么事儿？连长，有情况。
1: 有个性。不送了，连长。
2: 你看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3: 是啊，给我一个。
4: 好，
2: 我们也买一个。
4: 买一个吧，很便宜的。
2: 这个那个花色也不错。
3: 对对对。
2: 这个花色特别好。
3: 是啊。
4: 哎哎，你看看，还有那个。啊，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不错啊。连长，
3: 嗯，
4: 你能不能别吹芦笙啊？
3: 哎，毛主席说了。
2: 团结、
3: 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活泼啊！
2: 连长，你要当心。
3: 当心什么？
2: 当心生活作风问题啊！啊，
3: 什么意思？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哎，我怎么心里清楚了？
2: 连长，你干嘛要学吹芦笙啊？你如果想学乐器，好啊，我可以教你吹口琴的。
3: 嗯，盛楠。
5: 你还会吹口琴啊？啊，好，我今天就拜你为师。真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口琴去。
3: 好，走。
2: 走。来看一看，都是新绣的。
3: 看看，
2: 多买点啊。
3: 哎，
2: 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呐！
5: 这个怎么样？
2: 刘一堂，刘一堂。
3: 哎，苗苗，
2: 我们又见面了。
3: 对啊。
2: 哎，你们赶集啊？
3: 生意兴隆。
2: 你们也来赶集啊？
3: 啊，
2: 那个，
3: 好的。
2: 你怎么了？啊，我们现在啊就住到在三河镇区政府。我们
6: 大头领，我们连长很忙的，这你也忙，不打扰了。
2: 我
3: 再见啊！
2: 哎，好，那好。
7: 老板。
2: 哎呀，两位大军，需要什么乐器啊？
3: 有没有口琴呐？
7: 哎呦，真不巧，口琴昨天卖完了。
2: 没想到你还会吹口琴呢。
3: 哎，苗苗，
2: 又是你！你怎么跟来了？
3: 我听说你受伤了，伤好点没有？
7: 好，好多了，谢谢你的记挂。
3: 说起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我也是因为你才会下山的。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7: 哦，没有，当然没有。
2: 那你学会吹芦笙了？
3: 这两天刚学会吹一首，但是吹得不好。
2: 那你跟我来。去哪里啊？
3: 救火！救火！快！
2: 连长，
3: 真讨厌！我就不信，都不会一个女人。
2: 哎，
3: 大军，口琴没有了，拿这个可以吗？这个也行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哪里着火了？
2: 我们都快卖完了，他们不肯走，想替我们唱歌，你就帮我们吹一曲吧。
3: 苗苗，你怎么能骗人呢？你说是救火，
2: 你没听过救场如救火？来，吹一个吧。
3: 啊，不行不行，我哪能应付这种场面啊？我没法吹，我给你一个人吹还行。
2: 哎呀，你就把他们当成地里的稻田，河边的树林，你面前就我一个人，来吧。男子汉大丈夫的，上战场都不怕，你还怕这个芦笙吗？
3: 来，来吧来吧。

0: 小七，小七，
1: 怎么了，刘连长？你快教我，我吹的都忘了，后面那个怎么吹啊？
0: 没关系，让小七我来教。好，你呀，好幸福。我怎么幸福了？我们大头领啊，可是苗家山的凤凰，轻松翠柏都看不上，偏偏看上了你。
1: 大头领，再等等吧。
0: 小七，你什么意思啊？
1: 小七，你把马骑回去，我就不回去了。
0: 你不回去了？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哦，兄弟们，走，跟我走吧，走吧。刘连长，这位是？
0: 哦，他。
1: 我是来参加培训班的。
0: 好，听听吧。啊，你来参加培训班，不是你的大管家吗？
1: 哎，你住哪儿？我有点口渴，想喝杯水。
0: 好，来，请进。哎，程胜男，你怎么在这儿？
3: 他怎么在这儿？
0: 你出去。
3: 我不出去。
0: 你，
3: 我要是出去了，你们两个就说不清楚了。
0: 你乱说，苗苗是来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听口令啊，立正，目标卫生所，起步，走。一二一，哎你！一二一，一二一。哎，坐。
1: 我来，让我来吧。
0: 啊。
1: 那，请喝水。
0: 哎，你喝，我给你倒的。
1: 不行，苗家山的规矩，你不喝，我不能喝的。哎呀，
0: 我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我不喝，你喝吧。

0: 梅梅，坐。那个，刚才苗小七说，要不算了，我们先说工作吧。哎，你的大管家为什么没来啊？
1: 报告。
0: 什么事？
1: 连长，请你把这个服下。这什么药啊？这个是预防水土不服的，山里瘴气重，一不小心就会倒下的。哦。哎，我来就好。我来吧，还是我来？
2: 我来。
1: 大头领，我看。 你在这儿不合适吧？请跟我出去吧。
2: 为什么？请不要影响我们连长休息。有什么话，跟我到卫生所去说，我跟连长汇报。我是培训班的学员，在这里向培训班的军代表做汇报和请合理。倒是你，一个卫生所的人，常跑这里，不太合适吧？
0: 哎。

0: 哎，不好意思啊，苗苗，你接着说。
1: 啊，其实是我主动顶替我们大管家来的，还好我来了，要不然我就听不到你吹挑逗歌了。
0: 啊，苗苗，要不我带你去报到登记？
1: 听你的，以后我都听你的。
2: 啊，报告。
0: 哎，又有什么事啊？
2: 我没什么事，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好好好，你带苗苗去区政府培训班里报到登记。
2: 是。

0: 道管教
1: 啊，回来了。信送到了？
0: 送到了。
1: 亲自送的？
0: 对啊，亲自送的。
1: 送到什么地方啊？
0: 送到区长办公室了。
1: 你看见区长了？
0: 区长他不在，我就把信搁在了区长办公桌上。这可是大管家您吩咐我这么做的。
1: 来来来，
0: 谢谢大管家。
1: 到了区长办公室，看见什么了呀？
0: 区长办公室，区长办公室可大了
1: 啊，
0: 比咱们勤益堂还大呢
1: 啊！哈哈，
0: 区长是大官，人家可气派了。
1: 办公室里有什么东西呀？
0: 区长办公室，有桌子，还有椅子，还有床，
1: 还有床，
0: 对，是那种雕花大床，跟皇上睡的床差不多啊。
1: 放屁！共产党是讲究官兵一致的，当官的和当兵的睡的是一样的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把信送哪儿去了？
0: 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这一对奸夫淫妇吊到城楼上去！
0: 大管家饶命！大管家饶命！我真的把信给送去了，但是我不敢进区政府，我就把信塞到邮差自行车的袋子里头，但是我亲眼看见他把信送到区政府的。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苗小七要是撒谎，我立马摔下悬崖喂野狼。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坐坐坐。
0: 是。
1: 哎呀，苗小七啊，来，再喝一碗，再喝一碗。哎呀，你立了大功啊！很好，很好，立了大功啊！
0: 就是大管家
1: 啊，
0: 那我和彩云是不是？哎，
1: 难办呐！
0: 大管家，您不是说大头领那边还有彩云他们家都没有问题了吗？
1: 是啊，可是你们队长那个难办呐。
0: 我们队长
1: 啊，我劝你们队长换一个，可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哎，你说大头领身边七八个贴身侍卫，哪一个也不比彩云差嘛？
0: 要是长得不漂亮，大头领也不会留在身边了。
1: 就是啊，我跟他说啊，他就是死活不肯换。他还说，谁要是跟他争彩云，他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0: 那大管家，那我们怎么办？
1: 哎，我问你，你想不想当队长啊？
0: 我
1: 啊，说，想不想？说实话。
0: 谁不想升官发财啊？可是我有那个命吗？啊！
1: 把你们队长杀了，我保你当队长。
0: 杀队长？我干不了。
1: 哎，你现在跟他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呀！
0: 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2: 区长，
3: 哎，区长，
4: 辛苦辛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敌工科的陈科长
2: 啊，你好，
4: 这是刘连长，这是何队长，大伙坐吧，啊，
2: 好，
4: 啊，

0: 来，你们俩先看看。
1: 区长您好，我是三河镇普通的老百姓，向您检举一个隐藏的坏人，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队长阿西苗苗。他上个月刚刚接受了台湾蒋介石的委任状，当了湘西反共救国军苗家山支队上校司令。
2: 局长，这怎么回事？
0: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立刻让敌工科的陈科长紧急调查。陈科长，你说吧。
3: 现在初步查明，潜伏在湘西地区的政治特务陈子贤和四丫头，最近一段时间大肆地对各路土匪进行封官许愿。
4: 表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5: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6: 队长哥，我大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7: 我看你们谁干！
8: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9: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5: 跟着我，就像这样尿。
6: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3: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0: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2: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7: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要到降落区了，准备好了吗，呱唧？
1: 是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6: 非常完美，呱唧。
1: 一会儿见，达西西。
9: 大家寻找掩护。
6: 上退后，
0: 呱唧，快躲开！
3: 真难闻呐！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6: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3: 我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1: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6: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10: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吗？
2: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9: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1: 哎，走吧。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6: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11: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1: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6: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1: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6: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1: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

0: 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
1: 成功了吗？
2: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3: 都是
4: 太好了。
5: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5: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宿。
6: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3: 没有危险。
6: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0: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6: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0: 爷爷，等等我。
6: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0: 爷爷，他在那儿。
6: 喂，伙计，先停下。
0: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7: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0: 蜘蛛网，帮我拿下来，拿下来。
6: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0: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6: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0: 它在那儿。
6: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7: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6: 保持平衡，
0: 爷爷。
6: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0: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6: 有了，挂机。
0: 什么？
6: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0: 我怎么会忘记呢？
6: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7: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8: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0: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8: 为什么不会呢？
6: 吃了射炮步甲，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0: 而且它还很臭。
8: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7: 真的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7: 什么本领？
0: 你知道的，就是很酸液。
7: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8: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0: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8: 谢谢你，先生。
6: 呱唧，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0: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7: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6: 准备上岸。
9: 欢迎
10: 欢迎欢迎
11: 欢迎
10: 欢迎欢迎欢迎。
7: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0: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12: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13: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12: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14: 没问题，队长。
0: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6: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
0: 奇鱼尖叫艇。

0: 飞鱼女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1: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2: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
0: 这个真不错。
2: 赶紧关闭电源。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1: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就像甲虫一样。
0: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3: 我吗？我很好，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4: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3: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0: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5: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0: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2: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0: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2: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1: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6: 是吧？
0: 就这么定了。啊，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3: 飞鱼艇无法再靠近了，
1: 启动降落模式。
2: 谢谢你，队长。
0: 注意安全，队员们。
1: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6: 我的 trick， 给我的 burger。
2: 准备就绪。
1: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2: 哦天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1: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
2: 在那儿。
4: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2: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1: 好的。

0: 到达得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

0: 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1: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0: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2: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3: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0: 你怎么看，皮医生？
4: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0: 哦，没有加热垫。
1: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0: 你真聪明，小萝卜。
2: 糟了，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3: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2: 哇，
3: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2: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3: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0: 真是太棒了。
2: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0: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2: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0: 什么情况？
2: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1: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2: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
0: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2: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1: 我们该怎么办？
3: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5: 启动后退模式。
2: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5: 是的。
3: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2: 好的。
1: 我都不敢看了，
0: 可是这太壮观了。
2: 我们该怎么？
3: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
2: 我们正在飞。
3: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2: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3: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6: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0: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2: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6: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0: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7: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0: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7: 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3: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2: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7: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3: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7: 好的，一会儿见。

0: 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温泉蛇。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自治区近日启动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确定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五大重点任务，依靠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全区建设60个看和选种平台，发布自治区农作物主推品种目录，对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给予后补助奖励，提高良种化水平，农作物畜禽良种覆盖率达到98%、95%。6月22日至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为物理类本科36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488分，历史类本科40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2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蒙东电网近日顺利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电，今年已累计向华东五省市送电超25亿千瓦时，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五省市绿电外送全覆盖。6月2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我们先来了解一项购车上牌便民新政。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开启跨部门实时共享模式，国产小客车正式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两部门数据达到秒级传输，精简纸质资料，压缩车辆备案照片的数量，车企呢一次上传全部资料，各地车管所均可线上核验。这样一来呢，每年将会有超2000万辆国产车享受改革红利，既能缩减企业运营的成本，也大幅压缩了市民办事流程，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购车办事效率迎来升级，咱们本土足坛赛事也即将拉开一轮新的角逐。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完整对阵日程呢，已经对外公布了。赛事呢将集中安排在6月27号、28号两天开赛。第7轮比赛当中呢，兴安盟将迎战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市将对决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将对战包头市，赤峰市主场对战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迎战通辽市，如火如荼的蒙超联赛持续点燃草原足球氛围，球迷朋友们可以就近。

0: 前往赛场，沉浸式感受本土足球竞技魅力。好，绿茵赛场呢，从来不缺少精彩的瞬间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的投向世界杯的国际赛场。据央视新闻现场报道，北京时间6月24号，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较量呢落下帷幕，葡萄牙以5-0大比分完胜乌兹别克斯坦。C 罗呢本场斩获2粒进球，缔造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历史性纪录，以41岁的年纪成为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那同一比赛周期内，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几位顶级的球星集体高光发挥，也让本届世界杯后续的赛程更具看点。热血的球赛过后，国内文娱影视行业呢迎来一次深层次的规范化革新。据央视新闻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依托国内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手出台的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即将开启的上海电视节活动当中呢，众多艺人统一使用户籍法定真名亮相。那新规明确，2026年的7月10号正式落地执行，演员对外署名优先标注法定姓名，艺名呢仅能作为补充备注使用，演员排位啊严格依照姓氏笔画排序。那这一次新规的落地实施，就是为了严厉遏制影视剧行业长久以来的炒作乱象，弱化流量比拼的风气，引导影视创作重心回归演技与作品本身，净化饭圈浮躁的行业环境。好，最后呢，来关注大家日常手机使用的贴心优化变化。此前呢，有网友吐槽啊，导航软件高灵敏的开屏摇一摇广告，车辆颠簸呢极易误触跳转，潜藏不小的行车隐患。那据金楚网报道，高德、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多款热门 App 已经全面下架开屏广告了，相关话题呢火速登顶微博的热搜。其实呢，早在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出台广告触发规范，划定了摇一摇跳转的严格阈值。那如果后续用户仍旧遭遇广告困扰，也可以按照官方指引截图反馈提交诉求。那可以说呢， App 开屏广告精简整改，这不仅是在优化大众日常使用的体验，也是为了道路出行增添一份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好，一起来看奔腾新视野。眼下呢，万千考生和家长最牵挂的大事儿，那莫过于是高考志愿填报了。分数陆续揭晓，一份科学合理的填报方案将直接决定未来的求学方向。
1: 招生专家也借此给出专业指导，比起单纯比照往年的分数线，全省位次排名才是填报核心依据。遵循冲文保梯度规划，避开专业限制与填报误区，才能够稳妥完成志愿规划。
2: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略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3: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3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4: 这个分数得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2: 此外，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0: 升学志愿规划尘埃落定，再来关注。

0: 注一条有关学车计划的消息。近期呢，网络流传驾考啊将要大规模增项的说法呢，一时间让不少学车的人群心生焦虑。
1: 那这条短视频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网络谣言，自媒体博主刻意曲解培训新规，借此制造恐慌，带动驾校的报名。那事实是，交管部门并未调整考试科目，造谣博主也已经被警方处罚。
2: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1: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3: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小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小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1: 据了解，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2项国家标准，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4: 政策文件切莫片面解读，网络信息需要理性甄别，切勿被博流量的不实谣言裹挟，徒增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0: 好，那破除了网络不实的传闻，我们再来呢把视线转向内蒙古惬意的夏日风光。盛夏酷暑来袭，一项清凉解压的游玩项目悄然走红，呼伦贝尔扎兰屯漂流季正式拉开帷幕。
5: 扎兰屯南木鄂伦春民族乡鹿鸣山庄欢歌笑语，热闹非凡。在歌舞表演中，游客们乘着5颜6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时而平缓赏景，时而激流竞速。
6: 特意来参加漂流季活动，现场氛围特别热闹，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一路欣赏十分惬意。
7: 全程游玩下来十分庆幸，各种安全措施到位，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5: 扎兰屯雅鲁河碧水蜿蜒，两岸临海素有北国第一漂的美誉。本次漂流季设置了游客漂流体验、家庭亲子游戏、篝火晚会等多个项目，串联起生态风光与民族风情。今年夏天，扎兰屯市统筹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开放景区景点25处，精心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开展6大类31项特色文旅活动，贯穿6月至9月整个夏季。
8: 今年还有我们的这个越野摩托车也加入到了我们景区里，所以说今年整个我们的游玩吃住上面都给大家去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诚邀大家来到我们景区里来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冰爽一下夏日雅鲁河的魅力。
4: 绿水青山搭配特色游乐项目，多元化的夏日文旅活动让扎兰屯的夏季旅游魅力十足。
0: 外出游玩呢，畅想盛夏美景，季节性皮肤难题也随之找上门。进入夏季啊，很多人的双手呢会长出密集瘙痒的小水泡，那这就是高发的汗疱疹。
4: 汗疱疹呢是属于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传染性，诱发原因和自身的免疫、外界过敏、精神压力息息相关，只要找对诱因，科学护理就能够有效缓解不适。
1: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

0: 是核心症状。
1: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

0: 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分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我们先去看一份意义特殊的证书，中国科学院大学推出全新学位证书，这份独一无二的学位证书被网友评论是最直接、最干脆、最不绕弯子的学位证书。
1: 这一页是我们交叉学院独一无二的博士学位证书，不但有学生的名字，还有我们导师组的名字，这是整个中国科学院建校以来第一次学位证书上出现导师的名字，还出现多位导师的名字，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不少网友感慨，以前导师名字只出现在论文致谢里，那如今呢，直接印在了一辈子珍藏的学位证，是一份独一份的感恩纪念。独一无二的证书留住师生情谊，而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们则用高难度动作挥洒独一份的拼搏热血。您听说过藤球这项运动吗？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上，赛场上的精彩瞬间让人眼前一亮。藤球呢是有着特殊的规则，手臂不允许碰球，所以说倒挂金钩吊球就是具有杀伤力的进攻招式。不管什么赛事，愿意拼尽全力、沉下心打磨技巧的运动员都值得我们好好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街头，一位环卫师傅用一堆旧玩偶打造出了一辆最萌垃圾车。哦，
2: 我在种盖去做垃圾球用，那些业主们每天都找好找好的把那些毛茸茸玩具丢弃，
3: 看见那些女玩具挺可爱的，倒垃圾吧还是有点忍得有点舍不得，所以我就挂在学校休息了大概约大约是两个月。原来吧，太多垃圾车过来都是捂着鼻子来走，现在吧是过来还没事拿个手机过来拍拍照
0: 那其实呢，干环卫清运的工作是比较枯燥的，不少人忙完一天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捕捉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可这位师傅舍不得玩偶被白白丢弃，拿来装点自己的作业车，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有趣的灵魂不分职业，再普通辛苦的日子也能给自己制造浪漫。一车玩偶治愈来往路人，校园当中呢一段双向奔赴的暖心小事儿，同样有着温暖人心的治愈力量。
4: 我的两位救命恩人来送餐了。
5: 我检查作业的时候，这两个小孩正好没带数学作业来，就让他俩在门口清醒了个五分钟，我就出来接水，回来的路上滑倒了，然后我这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就赶快飞奔过来把我扶了起来。我就在想啊，如果他俩没有在门外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场景啊？我就去给他俩买了炸鸡，也让他们知道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老师非常感谢你们，
6: 我谢谢你俩。
0: 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孩子本能的善意，还有老师暖心的回馈，一句真诚感谢，一份小小礼物，简简单单的双向奔赴，就是校园里动人的小美好。校园里除了师生温情，还有画在黑板上独属于校园的浪漫，一盒普通粉笔将课本里的梦幻肥皂泡搬到了黑板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早上好，清晨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自上周末以来啊，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多阵雨天气，主要是东北冷涡盘踞扰动。好在从昨天冷涡系统的影响明显减弱，那昨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以东地区呢出现小雨，从卫星云图也清晰的可以看到冷涡云系明显减少。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和偏东和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

0: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前期降雨影响，今天赤峰市敖汉旗、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还有牙克石市扎兰屯市以及新安盟扎赖特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提醒当地民众要注意防范。那从明天开始，西部高温天气会明显增强。明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高温将会扩展到西部大部地区。那未来几天提醒西部地区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受高温晴热天气影响，明天阿拉善盟、包头还有乌海市臭氧浓度会明显上升，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自5月份以来呢，全区大部降水偏多，但分布不均匀，中西部及东部偏北地区降水充沛。阿拉善盟的西南部、赤峰市北部以及通辽市大部和新安盟等地则降水偏少。根据最新的干旱评估分析，当前全区干旱面积约40%，以中旱为主，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北部，还有包头市中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以及阿拉善盟大部地区。那未来几天西部地区高温还会加剧，西部及中部偏北降水偏少，叠加前期的旱情，阶段性干旱风险较高，以上这些地区呢需要做好抗旱保供水工作。那中东部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及冰雹、雷暴大风等灾害。从今天开始，我区大部分盟市进入到今年的中考季，那未来几天我区大部气温偏高，天气炎热，提醒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8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7度。乌海多云转晴，31到16度。临河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包头多云，27到15度。康巴什多云，30到15度。吉宁晴，25到12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8到16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7到13度。松山晴，26到1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7到16度。乌兰浩特晴，27到16度。海拉尔晴，28到14度。满洲里晴，28到1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我多想回家乡》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施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第一集《万塘千渠之水网》。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调研。
0: 内蒙古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
1: 前5个月，全区

0: 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1: 内蒙古企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跨界组队闯市场。
0: 蒙东电网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电，实现华东五省市绿电外送全覆盖。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打造中蒙合经济走廊超级联系人。
0: 2026年内蒙古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5五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建设。自治区15五规划紧扣国家部署，布局6张网建设。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6张网一盘棋》，多路记者走一线，带您看内蒙古的6张网如何改变生活。今天播出第一集《万塘千渠之水网》。
2: 早上8点，包头市土右旗鸣沙闹乡王海河村的田埂上，混凝土灌车进场了。王海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5月开工，眼下正是浇筑最忙的时候。我们采访时，U2斗渠衬砌底板浇筑刚完成。
3: 这个就是咱们渠道用的最下面铺的这层膜，别看它是只有0.5毫米厚，但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那个水不往下渗，也能保证了咱们这个渠系的一个长时间的个稳定。
2: 李建峰说，修渠这件事儿难的是看土下菜。王海河村3600多亩地，大部分种玉米，没有一块是规整的。为了每一块零碎农田都能浇上水，渠系闸口和便民桥布得特别密，近的20米一座，远的也不到100米。整个项目要趁机维修渠道12.85公里，配套建筑物172座，
3: 都是点粉土，含点细沙，我们只能是每30公分一层压实，洒水再压实。
2: 王海河灌区项目是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3处重点工程之一，完工后能改善周边3个村1.32万亩农田灌溉，相当于1232个标准足球场。
4: 我现在走的这条渠呢，就是王海河村原来的土渠。那么顺着这个田头呢，水就能够流到玉米地里浇地了。据当地的村民说呀，基本上是浇一半渗一半，流速慢，费时间，而且呢，这个灌溉水利用率非常的低，这也是困扰当地村民浇地的一个难题。
2: 采访中，我们遇到了村民曹全威，大伙儿管他叫水头。全村3600多亩地的放水调度、水费收取都归他管。他带着记者来到旧渠边上，比划着新旧渠的落差。
5: 就这道渠啊，总说是300米的渠，晚上挖过以后，流这好水，浇3亩地。人家现在这个渠筑起以后，渠太高了，所有的水直接就降低了，300米的渠就能多浇3亩地。
2: 曹全威的对比是有依据的。王海河灌区改造项目完工后，每年能节水32万方，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粮食增产153万公斤，够3000多人吃一年。
4: 能下降多少？你们算过没算过？
5: 也最起码也能下降3-4块吧。
6: 挺好啊，再说的话。在区域这个是修好了，灌水这么好灌了吧？浇水会上工啊。
2: 王海河灌区只是国家水网这盘大棋里的一粒棋子，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已连续4年超1万亿元。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15五期间，内蒙古正在构建1主2翼、3纵4横的现代化水网，完成河套、英津河、保安招等灌区现代化改造任务。一段渠、一座闸、一条管道拼起来的，就是一张覆盖城乡的超级水网。国家水网已覆盖80%以上的国土，一条渠修好了，水能多走好几里。王海河村3600多亩地，明年浇地不用熬夜排队了。
7: 15五期间，我们土右旗规划了16个建设项目，共计24元，万象的土地灌溉有保障，我们可以构建一张防洪水、保供水、抓节水、护生态的现代水网。
2: 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2日至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8: 包刚深入北大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内工大新能源学院、

0: 乌兰集团科创园、蒙泰铝业、荣信化工和鄂尔多斯隐形冠军科创基地实地查看产业布局、科研攻关、节能降耗和绿电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要一体推进新能源开发和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强化产学研用衔接，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新路。包钢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稀土研究院、白云鄂博铁矿采矿区、金龙稀土、星波稀材调研时强调，要锚定建设两个稀土基地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轻中重稀土全要素全链条发展的部署，加大地质勘探投入，提升找矿水平。要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产学研联动，形成从采选冶炼、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包钢专程前往东胜区综市中心和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调研期间，包钢在鄂尔多斯主持召开部分盟市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采取务实有力举措，加快清偿拖欠企业账款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进度，稳步实现年初各项预定目标任务。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较真碰硬做好矿山、危化品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快老旧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内蒙古台报道。
1: 微藻固碳改良土壤，拍土场光伏源源不断输送绿电，碳汇林木扎根草原矿区，传统矿山已经被这样现代化高科技的场景取代。今年内蒙古持续深挖绿色矿业发展潜力，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依靠多元科技创新赋能，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
0: 作为国家4A 级景区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能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矿区内240多种植物扎根生长，八大生态功能区串联成景。这两天，这里刚刚完成2026年矿区复垦绿化任务，曾经的排土场种上了乔灌木，绿意铺展，生机盎然，与远处连绵的绿意相映成趣。
2: 2026年，准能集团继续大力推进矿区复垦绿化工作，栽植乔灌木4100余株，梨带将近3400平米，然后地被就是39万平米。
0: 截至今年五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已建成8座国家级绿色矿山，40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数量居全区首位。为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自治区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完整发展机制。绿色矿山评价覆盖矿区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等6大领域。内蒙古的绿色矿山生态修复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里。呼伦贝尔保日希勒露天煤矿建成了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系统，为全国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碳可复制的系统解决方案。锡林郭勒白银华2号露天煤矿自建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3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多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等地区广泛应用 5G 加北斗技术，实现矿山开采安全高效低扰动作业。内蒙古的矿山正在从单一的视觉绿化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42家绿色�矿山，其中国家级45家，自治区级397家，数量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全区将实现90%大型、80%中型持证在产矿山建成绿色矿山。内蒙古台报道。
3: 自治区党委决定向自

0: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赤峰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个单位继续派出督导组，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民间资本科技投资全面走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一至五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
2: 全区民间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呢，可以说是拖住了全区投资的一个大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也说明了我们全区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效果明显。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不少内蒙古企业凭借链博会平台跨行业对接资源，找搭档签合作，切实推动产业链顺畅运转。
3: 在链博会现场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普通展会上挨着摆展台的企业很多时候是竞争对手，你卖车我也卖车，你做手机我也做手机，但是在链博会上挨着的企业可能不是来掰手腕的，而是来手拉手的。一家企业带来的产品很可能是另一家企业寻找了很久的解决方案。链博会表面上是一场展览，实际上更像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产业相亲会。
1: 链博会期间，依托肉牛流味胶囊起步的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连着两天三次签约，和四家企业达成合作。他们还跳出自己的行业，合作横气称重的企业展开合作，同时联动养殖屠宰企业一起打通牛肉从养殖到餐桌的全程溯源链条。
4: 养殖端的数据和运输端的数据通过胶囊都可以监测到，它数据不会断裂，但是到屠宰场上线了之后，刚刚就出来了，就没数据了。
1: 为破解这一溯源断点，基硕科技牵手链博会现场的邻居企业金马恒器有限公司。金马恒器针对性研发定制称重设备，承接屠宰环节数据，打通肉牛从养殖、运输到屠宰的全链条溯源闭环。
5: 可以关联它的一个挂钩号，那这个挂钩号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牛入场时候带的一个 RFID 的耳标，就可以把牛的身份带入进去。
1: 内蒙古的新能源企业也在链博会上积极找新路、寻机遇。依托链博会，来自鄂尔多斯的国盛利华制氢设备与一家新加坡企业对接成功，开启滤氢装备联合研发，同时打通对外运输新路线。
6: 未来我们的小型的装置可能为了时效性就不考虑用海运的形式了，就从咱们的那个自治区的几个中欧班列的始发地，直接通过中亚到达欧洲啊，这样可能会更快。
1: 内蒙古台报道。蒙东电网近日顺利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电，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五省市绿电外送全覆盖。今年截至目前，蒙东地区已累计向华东五省市送电25.2亿千瓦时，其中绿电13亿千瓦时，绿电占比超过50%，稳定输送的绿电有效补充了华东地区区域电力供给，提升迎峰度夏保供能力，同步降低企业综合用电成本，实现东西双向共赢。
7: 对华东地区而言，大规模绿电受入加速推动了该区域能源结构加速绿色转型。蒙东电力交易中心将继续发挥内蒙古新能源基地优势，持续开展跨区域绿电交易，助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和需求审视双碳目标落地。
1: 内蒙古台报道。
8: 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节点，二连浩特立足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重国家级平台叠加优势，全力建设连通中国腹地、蒙古国、俄罗斯及欧洲市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超级联系人。

0: 进入六月，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二联浩特分公司每天都有4到5列中欧班列业务需要办理。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已累计为610列中欧班列在二联浩特口岸进行报关，较去年同期增长50%。
1: 二联口岸基础建设交通条件也好了，现在做了30多条线路，每年能做到1400多列口岸通关服务，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业务也越来越好。
0: 目前，经二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货物品类从传统基础板材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从运量大向质量优、品类全、价值高的跨越式转变。今年，二联浩特口岸持续深化口岸提质升级改革，全面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果蔬货物优先查验、线上无纸化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加快国际公路运输、电子押运等创新模式，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时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2: 我们现在推广的是口岸加卸货地的联合监管模式，实现了这种随到随检、合格即放。那么口岸作业时间呢，也由5天压缩到了2个小时左右。
0: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政策红利，二联浩特持续激活开放动能，深耕跨境贸易、落地加工、跨境物流、边民互市等特色产业，培育跨境电商、二手车出口、跨境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单一通道通关向贸易集散、产业赋能、资源配置多元转型。
3: 通过开展一些首创性及城市差别化的探索，将我们二联浩特片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便利、创新生态友好、优势产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内蒙古台报道。
4: 萤石是氟化工产业源头原料，经过加工可衍生出各类氟制品、高端电子特器等产品。内蒙古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传统萤石产业向高端氟化工、电子新材料领域进阶。
5: 在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1期7200吨高纯三氟化氮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作为集成电路高端显示面板制造的核心材料企业，主打产品5.5N级超高纯三氟化氮，纯度达99.9995%。目前这款产品主要出口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500到600吨。企业通过自主核心提纯技术，将生产废水、工艺尾气全部回收再利用，实现绿色循环生产。
6: 我们现在上的是5.5N的产品，整个的这个产线工艺通过 DCS 自动化控制，减少了人为操作，降低了风险。
5: 高端特技产能的稳定释放离不开本土上游氟化工原料的就近配套，这也是内蒙古打造氟化工全产业链的突出优势。为南大光电供应核心原料无水氟化氢的是位于四子王级的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企业依托本地萤石原矿就近加工，年消耗萤石粉20万吨，每月向南大光电直供无水氟化氢500吨，供应乌兰察布市全市1000吨，省去了跨区域物流成本，形成萤石原矿、无水氟化氢、高端电子特器的本地化协同链条。
7: 对外销量的话，基本上是世界100多个国家同期进行销售啊，整体年产值大概是26个亿左右。
5: 内蒙古萤石矿点众多，白云鄂博矿区储量丰富，乌兰察布、赤峰等地也探明大中型矿产地，立足资源禀赋，内蒙古加速推动氟化工产业聚势成链。今年以来，全区统筹全域资源，推动氟材料产业链延伸，在供给端夯实上游原料基础，赤峰年开采10万吨萤石项目稳步推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索旗哈达图因萤石矿普查即将开工，包头白云鄂博矿区多氟硅酸综合利用项目正加快推进，氟化工领域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积极筹建。内蒙古台报道。
8: 以旧换新退税，多子女家庭购房最高补贴7万元。包头市通过房地产新政搭配线上房交会，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新政实施满月，包头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30%。
9: 6月以来，包头各大楼盘售楼处来访量明显上升，在青山区。

0: 据一楼盘售楼处，销售人员忙着接待，样板间不时有市民询问。
1: 2025年我们销量55套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025年的销量，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同比上涨了60%。
0: 今年5月，包头市出台购房支持政策，同步启动线上房交会、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落地，降低了购房门槛。
2: 首套房的一补贴的话，有个5000来块钱，二胎的政策，还有以旧换新，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0000来块钱。再加上售楼这边给我们赠送了这个定制化的一个装修，这就是该出手的一个好时机。
0: 自5月15号第7届线上房交会启动，截至6月15号，包头市累计成交先建商品房1058套，总金额达8.6亿元，成交套数、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8%、35%和31%。
3: 房地产新政引领和房交会的活动赋能形成叠加效应，有效地激发了房地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了购房消费需求。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内蒙古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为物理类本科36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488分，历史类本科40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2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3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40.85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兆瓦、77台1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计划2027年9月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2000多亩冬黑麦喜获丰收。作为优质饲草，冬黑麦能在沙地越冬，在春季多收一茬，还能让表土风蚀减少85%以上，根系扎下去，把沙土牢牢固定住。6月24号，天边草原杯夏季那达慕2026年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乌拉盖站竞赛开赛。本次赛事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两个项目，来自乌拉盖管理区各镇场的90多名骑手同台竞技。6月24号，内蒙古首支水球队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组建，填补了自治区水球竞技项目空白。队伍将于8月代表内蒙古出战全国水球系列赛事，并持续参与跨省及全国水上赛事，以赛促训，储备水上运动人才。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6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28度；包头晴转多云，27度；康巴什多云，30度；吉宁晴，25度；二连浩特晴，28度；锡林浩特晴，27度；松山多云转晴，26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7度；乌兰浩特晴，27度；海拉尔晴，28度；满洲里晴，28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9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6度；武川县晴转多云。

0: 多云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6度，林西县多云转晴27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1: 哥来的，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尖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大。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